科院学院已优化布局，拓展发展空间，近四分之一师范本科院校已在过去三年增设工科专业。根据相关消息， AI 头部企业争相高薪聘请哲学背景人才参与底层规则的搭建，此举揭示 AI 发展已遇工程思维瓶颈，纯技术无法解答价值观与伦理等哲学命题。当算力不再是唯一壁垒，界定问题、预判风险的思辨能力成为关键，人文素养正成为 AI 时代发展的方向盘。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耳旁风和耳边风的含义啊是相同的，意思呢都是把别人的话不放在心上。但是最初的耳旁风啊，它指的是秋风，来自秋风过耳这个成语。耳旁风这个词的出现呢，它有个故事，下面我就跟大家说说。听众朋友，汉代赵翼在《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这本书里头啊，就写道：“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文章当中啊，说的是春秋时期吴王寿梦啊，有四个儿子，长子叫朱凡，次子叫于季，三子叫于昧，四子叫季札。其中季札是德才兼备，备受寿梦的宠爱。公元前561年，寿梦得了重病，临终前呢想把王位传给季札，但是季札是坚决的推辞。于是寿梦对长子朱凡说：“吾欲传位于季札，但他不想破坏旧制，你继位之后希望不要忘了我的遗愿。”寿梦死后，朱凡继承了王位，他和老二老三立下誓约，今后王位啊由兄弟依次相传，最后务必让季札继位。果然朱凡死后传位给了于季，于季死后又传位给了于昧，季札忠心耿耿地辅佐兄长处理朝政，贤明远扬。于昧临死之时按誓约要传位给季札，但是季札还是坚决不从，并且表示父王去世的时候自己表态不继承王位，做人只要行为正派，品格高尚就可以了，至于荣华富贵不过就像是秋风过耳，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为了表明心迹，季札索性隐居起来，直到愚昧的儿子辽继位之后，他才回到朝中继续处理国事。季札视荣华富贵如秋风过耳，根本不放在心上，他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这个典故也就流传了下来。唐代诗人杜荀鹤在一首诗里啊就写道：“百岁有牙头上雪，万般无染耳边风。”指修行的境界，心外无物，没什么值得在意的。耳旁风则出现在清代，至于如何转变含义的已经无法考究了，当时很多的戏曲或小说啊都已经这么使用了。你像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八回当中啊就写道：“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呢？”第24回又写道：“又听袭人叹道，姊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平人怎么劝都是耳旁风。”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张东，继续给大家来介绍更多的国内新闻。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2到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预计将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32%。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五月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第一产业用电量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0%，第二产业用电量57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三产业用电量17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7%，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同比增长59.9%和45.4%。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新增注册经营主体 17.21 万家，同比增长 61.07%， 零关税政策进出口货物规模达 26.45 亿元，同比增长 1.2 倍。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 203.4 亿元，同比增长 20.5%。截至6月18号，世界最大内河船闸三峡双线五级船闸通航23年，累计运行22.5万闸次，通过船舶111.1万余艘次，旅客1232.7万人次，过闸货运量达24亿吨，管理单位持续优化调度，连续8000多天安全运行。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有一句很雅的俗语叫旧语新知，旧语它指的是老朋友，新知指的是新朋友。从字面上来理解，新知啊非常容易理解，但是旧语是什么意思呢？想想老朋友怎么跟下雨有关系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旧语新知啊，这个典故它是来自杜甫的一首诗。大家都知道，杜甫40岁以后啊，过的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到处钱杯心的生活。先是到长安应试落地了，然后向贵人投赠，最后呢才得到一个看守兵器库的小官。杜甫40岁这一年啊，他向唐玄宗献上了3大礼赋，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有一些趋炎附势的人呢，认为从此杜甫将会前途不可限量啊，纷纷是登门巴结他，一时间门庭喧嚣。到了秋天呢，还是没有杜甫即将做官的消息。而这个时候杜甫又得了疟疾，卧病在床，贫病交加。秋雨绵绵，过去那些巴结他的老朋友再也不登门了，以至于门可罗雀。这时候一位姓魏的进士冒雨前来探望杜甫的病情，并且告诉杜甫啊，自己即将出外做官，特意来辞行的。客人走了以后，杜甫是思前想后，非常的感动，于是就写了一篇秋述，讽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又悲叹自己怀才不遇。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杜甫就写道：秋，杜子卧病长安屡次，多雨生余，青苔极踏，常识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意思是说，过去下雨的时候，有些老朋友也来探望我，而今遇雨却都不来了。这是一句多么沉痛的话呀！从此以后，旧雨就成为了老朋友的代称，今雨或者说新雨就成为了新朋友的代称了。宋朝的张炎啊，在《长亭苑》里写道：“故人何许？魂忘了江南旧雨。”范成大在他的诗《丙午新政抒怀》当中也写道：“人情旧雨非今雨，老境增年是减年。”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张东，继续给大家播报更多的国内消息。水利部检测显示，未来10天我省将出现2轮强降雨过程。受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湘江、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部署抓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根据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6月20号0点起，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水利部消息，受降雨影响，重庆、贵州、广西、广东2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重庆清溪沟及贵州乐康河、索野河、金州河等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11米。目前大部河流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农业。

农村部消息，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超96%，除西北部分地区外，麦收基本结束。今年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历时22天，较去年快2天。高峰期全国日均收获超1600万亩，河南连续3天日收超1000万亩，一周完成集中抢收。工信部等五部门表示，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选取适合乡村的车型，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和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设置以旧换新专区，提供一站式服务，在典型县域开展特色活动，打造体验式消费场景，组织销售、售后、充换电及金融等企业协同下乡，优化配套环境。下乡车型目录共155款车型，小米SU7、特斯拉 Model 3在列。

0: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 嗯，好的。
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1: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3: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4: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3: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2: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3: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7: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8: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9: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0: 北京时间的8:31，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链接，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张东，继续给大家播报更多的国内新闻。便公司与纽瑞拓消费者指数联合发布2026年中国购物者报告，中国快消品市场正结构性调整，预计2026年维持低位增长，618等大促拉动作用减弱，消费趋于常态化。AI 正重塑消费决策，未来影响将扩展至全品类。报告建议品牌商转向算法制胜，掌握数据以应对 AI 时代的竞争。深圳市委金融办等部门联合主办深圳城市更新项目产融对接会，11个城市更新重点攻坚项目，分场次与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等开展深度对接，12个新开工、续建等城市更新项目与金融机构进行意向融资签约，签约金额达155亿元。高盛分析认为，中国科技创新正处转折点， AI 技术有望10年内贡献劳动生产率8%。当前中国 AI 领域绝对投资额仅为美国的10%。

长空间显著，资本缺口集中于初创与成长阶段，急需构建市场驱动的早期融资体系，引入耐心资本，并强化公司治理。建议政策明确监管指引，提升中断融资审批效率，拓宽机构投资者退出渠道，加速资本循环。一至五月，熊猫债发行1365亿元，为去年同期的1.9倍，占去年全年总量74%，全年有望创历史新高。熊猫债是境外主体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近年备案机制简化，人民币融资成为成本的优势，推动市场的扩容。当前市场结构优化，中长期占比升至61%，一季度成交额同比增93%，发行主体涵盖主权机构、国际开发机构及跨国企业。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古典诗词里啊，常常会出现连理这个意象。比如说白居易有首诗就写道：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声。孟郊的一首诗也写道：昔为连理枝，今为断弦声。连理时所重，断弦今所轻。人们都知道连理指代婚姻，你像喜结连理就是成婚的意思。可是您知道吗，为什么结婚称作连理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听众朋友，春秋时期宋国的国君宋康王啊，有个门客叫韩平。韩平的妻子何氏是个美女，宋康王垂涎已久，终于是痛下杀手，把何氏抢到了自己身边。韩平当然很生气，宋康王怕韩平不利于自己，就把韩平呢发配去修城墙。何氏偷偷给丈夫写了一封信，只有12个字：祈雨霖霖，河大水深，日出当心。宋康王得到这封信呢，但是不懂是什么意思，就问左右，但是没有人懂得其中的意思。只有一个大臣叫苏贺的解释说啊，祈雨霖霖就是说他愁思很深，河大水深是说他们夫妻俩不得往来，日出当心是指心有死志。果然不久韩平就自杀了。韩平死后，宋康王以为去掉了心腹大患，就带着何氏登台游玩。何氏暗中把自己的衣服撕烂，登台之后呢是一跃跳了下去。宋康王左右赶紧去拉，因为何氏的衣服早已破碎了，就没有拉住。何氏的遗体上装啊有一封遗书，上面写着：王立其生，妾立其死，愿以尸骨赐平合葬。他表达了夫妻二人合葬的意愿。宋康王沮丧之余是大怒啊，坚决不让两人合葬，还偏偏把韩平和何氏的墓修在一起，近在咫尺，众相望也。不料一夜之间，这两座墓上啊就生长出了两棵巨大的紫树。10天之后啊，这得一个人抱都抱不过来，而且两棵树啊它是往一起长的，根浇于地下，枝错于天上，又有雌雄两只鸳鸯啊栖息在树上，交颈悲鸣。这两个树的状态呢就被称为连理。理它是纹理的意思，指树的纹理啊相连交错在一起。宋国人同情韩平夫妻呢，就把这两棵树呢叫做相思树，这就是相思这个词最早的来源。南方人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呢，纷纷传说这两只鸳鸯啊就是韩平夫妻的惊魂所变。从此以后人们就把成婚称作连理。白居易的诗句枝枝连理声啊有了更深层次的誓言，恨不得每一根树枝啊都相连在一起。这样著名的诗句也出自白居易手下。还有一首著名的《长恨歌》：7月7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比翼鸟它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鸟，又叫尖尖蛮蛮，长得很像是野鸭，青赤色，只有一只眼睛一只翅膀，必须雌雄两只一起比翼而飞，因此人们就用它们来形容夫妻恩爱。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这里是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张东，继续来了解更多的国内消息。中金网消息，五月楼市呈现超预期复苏态势，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2%，连续四个月正增长。二月房环比上涨0.4%，连续三个月上涨。北上广深二手房价格均环比上涨，业内人士认为房价由跌转涨动力增强，市场止跌回稳信号释放。政策层面，城市更新15规划发布，公积金新政等待持续发力，一线城市领头羊作用显著，有望带动全国市场筑底回稳。中欧班列年开行量从2016年的1702列增至2025年的20022列，增长10.8倍，年均增长31.5%。目前，中国129个城市、欧洲26国、236个城市通达，基本覆盖亚欧全境。截至6月10日，年内已开行突破1万列和100万标箱，创历史同期新高。央行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556.34万亿元，同比增长8.8%，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494.72万亿元，同比增长8%，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19.15万亿元，同比增长25.4%，保险机构总资产为42.47万亿元，同比增长12.2%。高盛中国预测，上海和深圳房地产市场预计将领先在今年年底见底，2026年底至2028年底前，两城房价整体回升15%。当前房地产市场需求仍处分化状态，复苏由高端需求和中心城区老破小成交驱动，中间层级仍在调整。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夏天到了，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天的，梅雨季也要来了。今天我要跟您聊一件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
1: 哦，那您要说的是什么事儿呢？
0: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舌苔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儿，嘴里发苦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到了下午，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拖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情况只要被我说中两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听对了，因为这说明身上湿气过重啦，尤其是夏天，湿气不除很难安稳度夏哦。
1: 这么讲的话，我听过一句话啊，叫做铅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啊，是咱们中医的概念啊，就像是老房子遇到了连日雨啊，湿漉漉黏黏糊糊的啊，不清爽，要是不好好的维护和修缮，那是不是就会我们讲的啊，房倒屋塌呀？
0: 没错，湿气很讨厌，它让您在夏天啊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原来身上的老毛病啊也会加重。怎么才能把这个湿从身体里请出去呢？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研发的伏湿膏。
1: 哎呦，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妙方是吧？那您可要赶紧说说啊，这可相当的难得。听众朋友们，说到这个严正华老爷子，那可是咱们的骄傲。他呢是14岁就拜师学中医了，行医有80多年，是首届国医大师。那这老爷子呢一生主张啊，用老百姓身边的那些道地的食材，靠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呢应该就是大师的境界啊。
0: 没错，严正华老先生针对大家的湿气郁结的问题啊，专门配制了一种伏湿膏。他用了11味道地草本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听着都挺平常的吧，但是您要自己回去熬那就错了，因为这些配料到底用了多少，怎么配制的，目前依然是保密的。
1: 哎呦，这真的是好神秘啊。那咱们中医啊有一句老话叫做传方不传量啊，原料的名字可以告诉你，但是每一样用多少克啊，谁先下谁后下啊，几比几才能够既去湿又不伤脾胃，那差一克效果就是差远了啊。这么好的东西，那价格一定不便宜吧？
0: 跟您说实话，这款严正华伏湿膏市场价是290。

0: 59元一瓶。为什么？不是因为原料多贵，而是因为人工熬制费时费力。一瓶合格的腐蚀膏，从选材到陈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9道工序，耗时72个小时以上。10斤道地药材，最后才能熬出1斤膏，这就是所谓的10斤药材1两膏。但是今天，为了响应严老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厂家直接拍板做了一个让我们都无法拒绝的决定。
1: 哎呀，到底是什么决定？你快说啊！
0: 咱们听友大都是拿退休金的普通人，动辄就花几百块钱去吃，即便东西再好，也是很有压力的，对不？所以啊，刚才说到的这11味道地草本原料的成本，全部由厂家贴补，您一分钱都不用出，每瓶只收您49元的手工熬制费，这是不是就轻松多了？不过这里有个要求，不然您就是打电话要来订购，我们也只能婉言拒绝您了。
1: 哎呦，这可急死我了，你倒是说啊，到底什么条件啊？
0: 咱们严振华老爷子说了，这个湿气啊，不是一两天就能除干净的，他这个配伍方式至少要连续服用90天才能算上一个周期，才能让你有所收获。所以今天咱们虽然每瓶只收取了49元的熬制费，但你一定要听话照做，按周期来吃。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400-710-2874，400-710-2874。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改善身体的状况呢，咱们也是要持之以恒的。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懂。更何况呢，咱们今天是从2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直接为大家做到了49元一瓶的福利，那吃起来就更轻松了啊！热线电话已经逐渐满线了，想要体验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严老这个服饰膏啊，厉害就厉害在它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脸肿舌苔厚没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则湿不化。很多人祛湿光想着用茯苓薏仁往下利水，但咱们中老年人本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湿气的运化，单纯利水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严老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11味原料君臣佐使，环环相扣，实现了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的组合打法。
1: 哎呦，这到底是大师出手啊！啊，就是有理有据，可圈可点。我听说啊，这款服饰膏在工艺上啊，更是要求严格，独树一帜啊，对不对？
0: 可不是嘛，严老要求必须9次文火慢蒸，9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阴干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别人9蒸9晒，到了严老这里就必须是9蒸9阴，而且用料要讲究道地。就拿厂家来说，严老寻遍全国，独独就选择了贵州的厂家来合作，这是为啥你知道吗？
1: 嘿，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你又要卖关子了啊。
0: 哈哈，因为还记得前面提到11种原料里的五指毛桃吗？它呀，只有在贵州生长的五指毛桃才更加能够抵抗自然的湿气侵扰，用这样的原料入方才可以起到想要的作用。
1: 哎呦，这可是真讲究啊！啊，为了原料的地道，宁愿选择西南大山里的厂家，可这成本是不是也更高一些了？啊，不过咱们不担心啊，今天咱们有活动福利。
0: 是的，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您做到了不到2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你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因为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最怕您买一瓶回去，刚吃了半个来月，身体刚开始适应这个节奏，吃完停了，前功尽弃。所以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400-710-2874，400-710-2874。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 400-710-2000。

0: 2874-400-710-2874。
1: 早上脸肿舌苔厚，下午呢腿沉迈不动步，上厕所啊黏腻冲不干净，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啊趁着今天的机会把严老的浮石膏请回家试一试。订购热线呢也一定啊要赶紧的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我们看到啊有不少听众朋友们留言啊，我也给大家来念一念啊。张阿姨呢今年62岁，她说啊这两年呢也是身子越来越沉了，阴天下雨关节就胀痛，腰腿酸的弯不下腰，身体啊容易浮肿，精神头呢也不如以前了，白天还容易累，晚上呢又睡不踏实。那别人啊推荐的东西他得要考虑考虑，但是严正华老爷子的东西他相信，更何况今天做活动原料免费，只收手工费，一定要按周期定上90天的量，自己吃着好，也给老伴儿一起用，两个人健健康康啊比啥都强。
0: 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你做到了不到2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您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400-710-2874，400-710-2874，您选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选一份靠谱安心。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400-710-2874，400-710-2874，祝你订购成功，身体康健。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5: 同学，哪个系的？
6: 大学有喜欢的人。
7: 他喜欢你呀、啊。
5: 再给次机会好吗？
8: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4: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4: 重温
2: 重温
4: 往日情怀。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往日情怀。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5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信息更丰富，
5: 让信息更丰富。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6: 好，北京时间的10点01分，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张东。好，这一时段继续和大家分享更多的资讯和好听的音乐。截至5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其中基金管理公司150家，取得公募资格的资产管理机构15家，以上机构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48万亿元。地方证监局已向券商下发2026年分类评价工作通知，要求6月底完成自评。今年修订明确，券商需如实反映评价期内因反洗钱等问题被其他政府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况，监管将据此加分或扣分。分类评价直接决定监管资源分配与业务准入，券商文化建设评估结果预计2周内出炉，同样将间接影响分类评级。德勤中国分析认为， A 股改革将推动硬科技企业上市，预计港股全年将有约160只新股上市，融资约3000亿港元，有望跻身全球前三。上半年港股78只新股融资2033亿港元，超70%来自半导体、 AI 等科技公司。 A 股约70只新股融资693亿元，全球新股融资增近5倍，纳斯达克居首，港交所第二，但上半年无中概股赴美上市。

0: 他说的是啊，宁愿在一个等级低一点的环境里头崭露头角、锋芒毕现，突出自己，也不愿意在高等级的圈子里默默无闻。他告诫人们呢，不能为了权力和财富来出卖自己的自尊，就算自己的能力强，也不能去依附强者，要独立自主、勇敢上进。其实这句话呢，它是从古代的“宁为鸡口，勿为牛后”这句话演变过来的。那这句俗语起源于何时？那它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好，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大家都知道，战国时期呢，整个中原大地是烽火连天、狼烟四起，很多诸侯呢都想兼并其他的国家来称雄天下。这些诸侯国里实力最强的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合称战国七雄。那么七雄当中，秦国在西。从秦孝公继位之后，任用了商鞅为相之后呢，他实行变法，国力啊是日渐的强盛了，成为了最强大的国家。这样一来，秦国的野心呢也不断的膨胀，已经不仅仅是满足于占领邻国的几个城池这样的一些小胜利了，他的目的呢是要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其他六国分布在秦国的东面，他们也看清了秦国的野心，就以楚国为首，南北联合，西向抗秦，战略上呢称为合纵。秦孝公的儿子惠王当政之后呢，他采纳了宰相张仪的连横的外交政策，他四处游说，破坏六国的合纵的政策。当时有个极力主张各国联合抗秦的政治家，名叫苏秦。他得知啊，韩王准备接受秦国的条件，投靠秦国，他立刻呢就去见韩王，劝说他呀。他说：“我一直认为韩国是个实力雄厚的国家，因为韩国地理条件优越，东南西北呢都可以凭借天然的山川地势做屏障，易守难攻。韩国又有几十万英勇善战的精兵良将，锐利的武器，还有装备天下第一的强弓劲弩。那么韩国还有您这样一位贤德爱民的圣主，如果和另外六国争雄啊，是完全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您为什么要向秦国低头呢？大王，您要知道，韩国一旦和秦国结盟，就要屈服于秦国。你看，以秦国贪得无厌的个性，他们一定会提出各种无理的要求，还会要求您呢，把韩国的主要的地方像宜阳啊、成皋啊划给他。大王，您今年给了他这个地方，那么明年呢，他还会有新的要求。韩国的土地是有限的，但是秦国的贪欲啊却是无止境的。那个时候啊，大王就只能把自己的国家拱手让给垂涎已久的秦国了，这不是要让天下人耻笑吗？俗话说，宁为鸡口，勿为牛后。如果现在大王屈膝向秦国称臣，那么和甘居牛后又有什么区别呢？以大王的贤能，再加上韩国的精兵良将，而落得个牛后之名，就连我都替大王感到羞耻啊。苏秦的这番话啊，是提醒了韩王。韩王激愤地拔剑而起，仰天大喊道：“韩国宁可做一个独立的小国，也绝不当秦国这个大国的附庸，哪怕是战死，也绝不屈服于秦国。”就这样，张仪策划的秦国连横策略，在苏秦的努力之下呢，是宣告破产了。听众朋友，这个故事里，苏秦呢用“宁为鸡口，勿为牛后”来劝韩王，宁可做小小的韩国之主，也不要跟着强大的秦国后面唯唯诺诺，使韩王呢终于下决心与各国合纵抗秦。在商业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呢，小企业与其跟着大企业后面盲目的模仿，还不如自己啊另辟蹊径，更容易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说不定呢还能成为新潮流的领导者呢。这也是宁为鸡口，勿为牛后的道理。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张东，继续给大家播报更多的国内新闻。摩根士丹利、野村瑞银等外资机构密集发声，看好中国市场机遇。摩根士丹利指出，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平时会听到一句话叫宁做鸡头不做凤尾。

中国拥有除美国外唯一独立的 AI 生态系统，有望创造3万亿至4万亿美元的增量市值。野村建议均衡配置科技和周期板块，认为中长期 A 股回报仍由科技主线贡献。瑞银预计今年 A 股盈利增速有望升至11%，看好成长、周期及小盘风格。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端午前一周，股指集体反弹 ，ETF 市场却遭近700亿元的资金净流出，其中宽基 ETF 流出562亿元。芯片、电网等热门板块成为抛售的重灾区，芯片 ETF 净流出超10亿元，电网 ETF 净流出约15亿元，同时资金逆势涌入半导体设备、有色等 ETF。分析称，市场分歧加大，下周仍有科技板、创芯片设计等 ETF 将会发行。全球 AI 景气带动跨境资金涌入韩国科技赛道，基金公司密集扎堆推出韩国主题 ETF， 主动权益 QDII 也同步提升韩国仓位。业内人士认为，韩股估值低于美股，叠加 AI 产业长期红利，估值存修复空间，但针对近期 ETF 炒作现象，部分公司已提示风险。中央网信办日前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名称冒充、假冒、仿冒官方机构、媒体及名人账号等，身份伪装、未经认证加注专业头衔、伪装特定职业人员、蹭热点冒充当事人及假借患者名义骗捐等，夹带违规信息，在简介中嵌入违规外链、暗含不良信息或被处置账号违规复出等，名称信息黑灰产、伪造数据、虚假大 V 认证及篡改僵尸账号等4类问题。宁德时代曾玉群表示，部分厂商仅靠6-7成技术以低价抢市场，电池质量问题在几年后才暴露，根源在于短视 KPI 导向和浮躁心态。随着竞争从价格转向于核心技术、质量和生态的比拼，简单模仿时代将会终结，行业将迈向更规范创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宁德时代二季度市占率47.1%，比亚迪为17%，双强格局稳固。调研机构数据显示，近期全球智能手机销量同比下降8%，已连续9周负增长，即苹果和华为实现正增长，分别为10%、23%。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约谈货拉拉，要求其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等行为，并督促其落实4项整改。一是停止算法压价，推动运价合理回升并公示规则；二是取消强制车贴，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平台整体抽成率从11%降至9%，每年减轻司机负担超13亿元。四是取消非付费会员接单限制，投入里程补偿金1000万元，帮扶资金5000万元。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杜牧在《泊秦淮》当中啊，曾经写道：“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首诗的知名度啊太高了，以至于最后两句变成了中国人的日常用语。后庭花啊，指的是玉树后庭花，它是南北朝乱世南朝陈的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陈叔宝所写的一首殿诗。写完这首诗没几年，陈国亡了，后庭花呢因此被人们称为叫亡国之音。那您知道商女不知亡国恨中的商女，她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女人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商女不知亡国恨当中的商女，有一种说法说她是歌女出身，嫁作商人妇，在秦淮河的舟上唱后庭花。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赞同这种说法。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商女指的就是歌女。商是中国古代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之一的商调，其音凄怆哀怨，但是在五声音阶当中并不是最悲凉的，而是属于格调高雅的音乐。唐代的妓女职业不仅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而且它的分工非常的明细，有宫妓、官妓、营妓、私妓、民妓和散娼等等种种分工，各分工之中呢又有不同的等级。商女啊，应当是属于歌妓当中等级较高，只演唱格调高雅的商调的歌女。陈叔宝所作的《玉树后庭花》乃是玉制的，虽然是艳诗，但是它的格调典雅，因此陈国亡国之后，因它典雅不合民情，民间呢很少传唱，只在教坊和花间酒楼等等高级场所传唱。但是如果把杜牧这首《泊秦淮》理解成为商女的谴责和惋惜，那就未免弱化了这首诗的内涵了。杜牧的感慨啊，有更深刻的内容在，和唐代歌妓宴饮时侠客可以点歌，商女只是歌女。在秦淮河上点玉树后庭花这首歌的都是众多的侠客，这些侠客呢一定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否则无法在这个高级场所高消费。而正当晚唐气运渐衰，国家呢即将倾覆的当口，这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还在点唱亡国之音，这才是杜牧的诗言所在。他真正想谴责的是这些人，而不是商女。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张东。菜鸟自研生产的攀爬机器人经过618大促检验，显著提升了电商供应链的智能作业能力，未来四个月内将联合电商平台、知名品牌等，在国内和欧洲新交付四座大型攀爬机器人仓库。华为 WiFi 7设备专利许可费为每台$0.5，本次费率针对消费类设备，使用者可以通过双边许可协议或专利池，以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获得许可。截至2024年底，超过12亿部电子设备在 WiFi 领域获得华为的专利授权。多位网友日前发视频称，因强降雨，武昌火车站负一层被淹，有积水漫到脚踝位置。武昌火车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站内积水已基本排空，东西出口可以正常通行，但如果雨下得大，还是会出现积水的情况。新能源车越造越重， AI 行业盲目的拼 token 消费，偏离真实价值，引发停车难、道路损耗及算力电力浪费。 好在行业已开始纠偏，汽车业呼吁减肥， AI 界叫停无意义的算力消耗，转向应用导向。新兴产业发展应从对标竞品转向需求牵引，追求有效供给，以更聪明的创造替代更努力的堆料，把资源投向真正创造价值之处。今年高校扩招导致宿舍紧缺，山西太原理工、山西医科大等多所高校获准新建宿舍项目。中南大学潇湘校区总投资7.69亿元新建宿舍，计划2027年建成。吉林试点住宿费改革，22所公办高校实行最高限价，一人间每学年最高4000元，两人间最高2400元。专家称，未来生源减少，可改四人间为两人间或单人间，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一分钱外卖、零元购等超低价促销或将终结。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外卖平台

0: 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外卖平台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不得强制商户参与，不得利用资本实施垄断。新规旨在切断靠资本打价格战的路径，推动平台回归有序竞争。
1: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我们生活当中啊，常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它是比喻时间的宝贵，劝解人呢要珍惜时间。可是您知道时间为什么要用寸来衡量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我国古代啊用来测日影定时刻的计时仪器啊叫做日晷。日晷它是由铜制的指针和石制的圆盘组成的。那么铜制的指针呢叫晷针，垂直地穿过圆盘中心，好像是一根立杆，因此日晷呢又称作表。石制的圆盘呢叫晷面，它安放在石台上，南高北低，平行于赤道面，上端呢指向北天极，下端指向南天极。晷面的正反面呢刻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个大格子，每个大格啊代表两个小时，一共是24个小时。当日光照在日晷上的时候啊，晷针的影子就会投向晷面，那么太阳由东向西移动，投向晷面的晷针的影子呢也慢慢的由西向东移动，于是移动着的晷针影子呢就像是今天的钟表的指针，晷面则是钟表的表面，用这个来表示时间。寸晷就是一寸长的日影，寸阴呢就是晷针的影子移动一寸所耗费的时刻。用寸阴来比喻时间的宝贵，它是出自淮南子《袁道训》这本书里头，写道：圣人不贵尺之弊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魏晋时期的向秀在著名的《思旧赋》当中就写道：道既生之有慈心，故日影而弹琴，托韵寓于灵慧兮，寄余命于寸阴。那么晋书陶侃传当中呢还有关于寸阴的有趣分类：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宜。大禹呢他是圣人，因此珍惜寸阴，至于普罗大众平头百姓啊，只需要珍惜分阴就可以了。一寸光阴一寸金是来自唐朝的王贞白的诗《白鹿洞》。白鹿洞呢，它是位于江西省境内庐山五老夫南麓。春天的时候啊，诗人在这个地方隐居读书，写下了这首诗：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秦孔思正追寻。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呢专心读书，不知不觉春天就快过完了，要不是道人来逗诗人玩，他还在周公的经义和孔子的思想当中漫游呢。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好，北京时间的10:40，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继续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二轮，瑞士在美国 Sofi 体育场对阵波黑，最终瑞士4-1胜了波黑，暂居小组第一。在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累诉母亲因签证问题无法到场观赛后，经美国相关部门介入，佛得角门将母亲已赴美，将在迈阿密硬石体育场观战佛得角迎战 H 组第二轮对手乌拉圭队。沃奇尼亚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如果佛得角晋级淘汰赛可能对阵阿根廷，沃奇尼亚说，如果晋级我们会非常高兴，不会去做选择，梅西对我来说是史上最佳，我真的很想和他比赛，也许能得到他的球衣。美国参议员桑德斯日前提出美国 AI 主权财富基金法案，拟对大型 AI 公司征收 50% 一次性股票税，设立约7万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每年向每位美国公民分红超1000美元，旨在打破科技垄断，让公众分享 AI 红利。基金由独立委员会管理，有权否决损害公司利益的决策，损失由公司承担，联邦政府不兜底。 2009批准新规，将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设为15岁，15岁以下儿童禁止使用、注册或操作社交账户，不得发布内容、评价或者加入公共群组。平台需通过数字身份认证和 AI 技术实施年龄验证，封禁违规账户，禁止利用儿童数据进行定向广告。15到16岁青少年在内容管控、互动限制等保护措施下可使用，公司有12个月缓冲期。日本总务省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5月核心 CPI 同比上升1.4%，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当月食品价格涨幅依旧明显。此外，房屋的修缮、通信费、酒店住宿等价格均同比上涨。专家称，反映需求和工资增长状况的核心通胀指标仍较疲弱。日本央行近期货币政策可能更多着眼于通胀预期升温，以提前防范未来通胀超预期上行的风险。巴西央行下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14.25%，这是今年3月以来第三次降息。中东冲突停火协议条款的不确定性以及这些冲突已导致的后果是降息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英国央行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是年内连续第四次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分析指出，央行面临政策两难，经济增长乏力，需降息托底，但通胀压力顽固，又需加息遏制。四月 GDP 环比萎缩0.1%，为2025年八月以来的首次月度萎缩。印尼央行日前上。

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5.75%，近一个月内第三次上调关键利率，进一步加大力度，稳定印尼的货币汇率。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您知道吗？金玉的产生啊，和乾隆皇帝有关。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时候，宫廷特地为他举办了盛大的寿庆。当时全国各地有名的戏班子都纷纷地赶往京城献艺祝寿，其中江南徽班因他精彩的演出被留在了京城。后来徽班呢和来自湖北的汉班同台演戏，相互的取长补短，并且吸取其他剧种的特长和北京方言的语音特点，汇集成了一种崭新的戏剧声腔，叫做京调。用京调演唱的戏剧也就被称为了京剧。因此说，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京剧啊，就是从200多年前的徽班、汉班演变过来的。京剧的曲调时而高亢雄壮，时而婉转动听，台词念起来是有板有眼，节奏感很强。除了唱和念以外，京剧的舞蹈动作和武术技巧啊，也是十分的出色。更厉害的是，他在舞台上仅凭人的手势或动作来表现东西的存在，效果啊非常的好。另外，在演员的分工、化妆等等方面也有很多特色。由于京剧历史悠久，艺术水平高，几百年来又出现了像梅兰芳、周信芳等等知名演员和《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等等著名的剧目，所以它成了全国最大的剧种。它在国际上啊也非常有声誉，很多国家呢纷纷派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京剧，还上台演出。京剧被称为国宝，实在是当之无愧。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接下来继续给大家播报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纽约市时报广场日前发生了枪击事件，高空监控的录像捕捉到了枪声响起，人群四散奔逃的瞬间。根据纽约市警方通报，目前一名嫌疑人已经被逮捕，涉案枪支已缴获，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批评不满美伊协议的以色列内阁成员，称以色列不能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回应称，应像美国对付纳粹那样对付21世纪纳粹。万斯还称特朗普是唯一同情以色列的元首，并指出以色列2/3的防御武器来自美国，每年获约40亿美元军援，双方正谈判新的军援协议。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仅进行了约5分钟的1:1沟通。在日本政府努力将此包装为简短却富有成效的谈话时，法国媒体一则爆料撕开了表面的风平浪静。据日媒日刊现代报道，在 G7 峰会首日晚宴上，特朗普和高市早苗发生了争执，甚至一度需要其他与会领导人出面劝和。而这场争吵的导火索似乎是因为特朗普又提起了珍珠港事件。这名法国记者称，特朗普在晚宴上吹嘘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突袭，并再次将其比作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意大利近期遭遇多轮高温天气，带动中国降温产品在跨境电商平台热销。数据显示，风扇、遮阳棚以

其徒步凉鞋销量环比分别增长 543%、117% 和 105%， 其中中国平台的销售尤为火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英特尔将与苹果合作在美国本土设计芯片，此举源于 AI 热潮推动了苹果加速供应链的多元化，减少对台积电依赖，同时英特尔工艺差距缩小。分析师预计双方合作最快2028年落地，苹果或先为 Mac 或者是再为 iPhone 生产芯片。特朗普政府此前已经入股英特尔，并且促成多项代工订单，推动芯片制造回流美国。亚马逊多名工程师因公开批评 AI 数据中心扩张并呼吁监管，遭到公司内部调查。三名员工上月在西雅图市议会作证后，被 HR 约谈，并且被告知可能面临解雇。律师已投诉亚马逊违反当地的反歧视法。亚马逊回应称，审查其是否违规，以亚马逊代表身份发言，否认计划解雇，但员工表示不后悔参与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为避免战事演变为全球经济衰退。美国在军事上彻底击败了伊朗，并实施了海上封锁。特朗普对质疑其不够强硬的言论感到恼火，称若继续轰炸，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将引发全球石油危机。知情人士称，特朗普私下担忧全球石油储备即将枯竭。SpaceX 上市四个交易日涨幅超 40%， 但是周三首次下跌 5%。 分析师警告，随着禁售期临近，股价可能大幅波动。有观点认为，当前估值过高，需多年业绩支撑，且下跌迹象已现，市场担忧股价或已短期见顶。房地美数据显示，美国抵押贷款利率降至一个月低点6.47%，此前因中东冲突一度飙升，和平协议缓和通胀担忧，春季房屋销售展现韧性，五月二手房的签约量上升3.8%，购房者正适应高利率，但负担能力仍是难题，月供中值升至2647美元，创一年新高。好，北京时间的10:56，今天上午的新闻大链接到这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张东，代表编辑熊伟，责任编辑燕磊，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

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蒲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安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听到的，以及我们心向往的东西，它都有一个诗意的名字。你看这个名字，它一笔一画都有出处，诗意不酸腐，浪漫而有内涵。你看古人对万物的雅称，就可以看到它每个字都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有一种美叫中文之美，它美在形，美在意，美在情。因为有象形文字，每个字字一出啊，它都是一幅画，经过多年的修改变形，成为了如今的方块字。东坡先生呢，曾经称赞王维啊，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对于方块字来说呢，则可换成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就是所谓的中文之形美，借文字来传情。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都比不上中文。你看我们说相思啊，它不直接说相思，说天上的月亮，说南方的红豆。说到难过和失落的时候啊，它就会说到梧桐和细雨，晨雾和蝉鸣。说到青木和春心，会说到南方和西周，山木和芷兰。不说契约未至的孤独，说闲敲棋子落灯花。中文的美啊，是把抽象的深情具体成眼前的风物，又把具体的存在呢虚化朦胧，成为传情的信物。这就是所谓的中文之情美。那么中文到底有多美啊？似乎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可是如果你不是中国人，不知思念至极可说断肠，不知愁绪如江水东流不尽，不知何为漫卷诗书喜悦狂，也不知因何十年生死两茫茫，那是何等的遗憾和落寞呀。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中文到底有多美。先说说古人对年龄的雅称。你看咱们老祖宗过日子啊，他讲究名正言顺，连年纪啊他都要起个文绉绉的雅号，从呱呱坠地到白发苍苍，每个岁数呢都藏着讲究，活脱脱的把人生编成了一首押韵的诗。先来看襁褓到总角，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啊，裹在襁褓里像个粉嫩的小包子，古人把它称为赤子。到了三两岁，孩子开始牙牙学语，所以孩提就成了这个阶段的代名词。等孩子长到七八岁，乳牙脱落，长出恒牙，古人呢就叫始衬。这时候男孩女孩都要留有垂髫。陶渊明呢在《桃花源记》里就写道：“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你看他的画面感啊，非常的充足。再大一些，孩子们的头发呢就扎成两个小髻子，像羊角一样，这就是总角。

用这个仪式。西晋的左思呢，在《咏史》当中啊，就写道：“弱冠弄柔寒，着落观群书。”你看，满是少年壮志。再说说而立和知天命，孔子说三十而立啊，它不是指现在的买房买车，而是指人格和事业的初步确立。这个年纪的人呢，就像是《论语》里讲的立于礼，言行得当，内心笃定。到了四十岁，四十而不惑，历经过风雨，对人生啊有了通透的理解，不再轻易的被外界干扰。五十岁呢是知天命，不是听天由命哦，而是明白人生的规律和局限。苏轼在《赤壁赋》里头啊就感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他正是这个阶段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再说花甲与古稀吧。六十岁呢叫花甲，源自天干地支六十年一循环的纪年法。古人认为啊，这是一个生命的轮回，所以特别重视。朝鲜族的花甲礼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子孙们为老人们摆寿席，行跪拜礼，传承着尊老敬老的美德。七十岁呢称古稀，杜甫的一句“人生七十古来稀”，它是道尽了古代长寿的不易呀。但是活到这个年纪，往往也有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就像《论语》里说的：“随心所欲，却不越规矩。”再说说耄耋与七夷。八十岁呢叫耄耋，《礼记》里说：“八十九十曰耄。”这个年纪的老人呢，头发呢像苔鱼背一样的斑白，所以呢也叫苔背。活到百岁啊叫七夷，礼记解释说百年曰七夷，意思是百岁老人呢需要子孙悉心的照料了。苏轼在他的诗里也写道：到处不妨闲补助，流年自可数七夷。他表达了对长寿的美好期许。更有趣的是茶寿，你知道茶寿它指的是多少岁吗？这个人分成八字，底部木它是十和八，加起来正好是一百。这个人分成八字，底部木它是十和八，加起来正好是108。那您知道为什么用茶来表示长寿呢？传说呢，有一位老和尚啊，病入膏肓，喝了蒙山的茶，竟然痊愈了，连他的眉毛、头发都变黑了。虽然是传说呀，但是茶能养生的观念是深入人心。孙中山先生就曾说：“茶是最合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从赤子到茶寿，古人呢用诗意的称谓记录着生命的每个阶段。这些雅称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智慧的结晶。听众朋友，襁褓中的纯真，弱冠的意气，花甲后的通达，都在告诉我们啊，年龄不是数字，而是生命的勋章。下次再有人问你贵庚的时候，您不妨笑着回答说呀：“在下正直而立，不过更向往着茶寿之年。”毕竟每个年龄啊都有独特的风景，重要的是用心去感受当下的美好。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中国古人对每件事物都会用美好的词来表达，下面我们来看看古人对十二个月的雅称。听众朋友，一年四季啊有十二个月，每一个月因为节气的变化都有不同的精致，关于月份的各种诗篇呢也从来是没有少过。这些称呼有的来源于花期和动植物，有的是出自古诗词。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中国十二个月份的雅称。一月叫首阳，端月呢它是指农历的正月，一年的开始为正。后来呢秦始皇当政的时候，正和嬴政的正是谐音，所以呢正月就改为端月。其他的雅称呢是正月、柳月、端月、初月、佳月、新月、开岁、搓月。二月呢叫干香，二月大地吐绿，万物迎春，杏花含苞待放，所以二月被冠以美丽的名称杏月。其他的雅称呢是杏月、仲春、仲阳、如月、丽月、花月、仲月、酣月。三月应时，三月桃花粉面羞，又称桃月。三月呢，它是养蚕的月份，所以呢也叫蚕月。它还有其他的雅称，叫桃月、春晚、晚春、暮春、蚕月、上春、春日、愁月、霁月、莺月、暮春。四月叫槐树，万物生长，叶茂青翠欲滴。槐树呢也绽开了黄白色的花瓣，有人称四月为槐月。四月其他的雅称是槐月、孟夏、首夏、初夏、阳月、麦月、梅月、纯月、清河、鱼月。五月叫明条，五月初五端午节，许多人家呀要悬挂菖蒲艾叶在门上用来辟邪，因此五月呢又称蒲月。五月流花红似火，又称流月。其他的雅称呢是胡月、仲夏、超夏、流月、玉月、天中仲夏和高月。六月叫霁夏，六月三伏，赤日炎炎，许多植物呢在烈日的炙烤之下无精打采，只有荷塘中的荷花亭亭玉立，精神抖擞，所以六月呢被称为伏月或荷月。六月其他的雅称呢是伏月、交月、暑月、惊阳、入暑、祭暑。七月叫兰秋，七月凤仙花开，又称巧月。七月七号呢是我国女子向天上的织女星乞巧的月份，祈求织女星使她们心灵手巧，

所以七月呢就叫巧月。其他的雅称是瓜月、兰月、兰秋、照秋、新秋、守秋、向月、孟秋、初秋。八月啊叫南宫，农历八月一曰桂月，二曰壮月，因居秋季之中，又叫仲秋。人们根据节气、农事、花期，又把八月呢称为仲秋、中秋、仲商、桂秋、正秋和商旅。九月称菊月，九月菊花傲秋霜，又称菊月。到了农历九月啊，万物萧瑟，落叶纷纷，唯有那婀娜多姿、热烈怒放的菊花，给人们以活力和温暖。菊月被世人看作是九月的代称，十月的雅称叫子春。十月还被称为孟冬、初冬、上冬、凉月、露月、开冬、冬飞阴。十一月呢，它的雅称是佳月。十一月叫孤月，有吐故纳新的意思，就像古人所说的十一月阴生，故革故取新也。冬月加草吐绿头，又称佳月。古人把十二月呢叫冰月。古代在农历十二月要合祭众神，也叫腊，因此农历十二月呢叫腊月。腊月梅花吐幽香。十二月其他的雅称呢叫冰月、炎月、除月、借冬、残冬、末冬、佳平、穷节、星回节。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古人对万物的雅称啊，真的是浪漫至极。在古代，万物啊都有它雅致的别称，那么这些别称呢，不仅富有诗意，还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下面我们来说说古人对露、霜、雾这三种自然现象的雅称。露指的是小水珠，古人认为是天降之雨，它的雅称啊多和露字的本意和它润泽万物的特性相关。常见的雅称啊有宝露、甘露、荣露、瑞露、玉露、高露、青露。下面来说说霜的雅称。大家都知道霜呢，它是接近地面的水汽遇冷凝结成的白色细微颗粒，它的雅称啊就体现了它的清冷洁白的特性。常见的有青雨、霜华、霜飞。霜飞呢，它是把这个霜啊拟人化了，赋予它高贵典雅的形象。下面来说说雾的雅称。雾呢，它是由悬浮在近地面空气中的微小水滴或者是冰晶组成的天气现象。雅称啊大多是描绘了雾的朦胧神秘之美。常见的有青云、薄霭、迷蒙、蒙蒙、晦气。虽然在现代语境当中，晦气指不吉利的运气，但是呢在古代啊，它是被用来形容雾的灰暗不明。不过这个雅称啊在现代比较少使用了，而且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听众朋友，古代的人对露、霜、雾的雅称啊，它不仅体现了古人对这些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和深刻理解，还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这些雅称不仅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库，它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德配位，善当道。有的时候坐下来仔细想想，人真的不容易，复杂的社会，看不透的人心，放不下的责任，忙不完的今天，想不到的明天，见不得别人好，别人未必不好，但你肯定不好，因为你内心没有美好。希望别人好，别人未必好，但是你一定好，因为你心中美好。别人待你如何是你的因果，你待别人如何才是你的修行。德配位，善当道，因果度今生，一切都该发生，请做好自己。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重温往日情怀。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助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0: 用声音传递色彩，用聆听感知艺术。欢迎来到光明影院，我是讲述人，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杨雅婷。本片的讲述稿也由我为您撰写。今天为您讲述的影片是《白蛇缘起》。阿轩牵过小白的手，小心地走过斜坡。小青见到二人出来，气得一脚踹飞肚兜。
1: 你，
0: 阿轩来不及生气，看见小白麻木地走向了小青。
2: 姐姐，小青，我跟你走。姐姐，你想通了。
1: 你要去哪儿？
2: 阿轩，我们就分开吧。
1: 为什么？
2: 天道无情，天地有规矩，有很多不想做但不得不做的事。你是人，我是妖。你说过有些事记得不如忘了好。
0: 小白幻化成了蛇妖的原型，全身的冰冷鳞甲也都显露了出来。阿轩低着头无奈道：
1: 你说的对，人妖两头，天道无情，但你我之间是有的。
0: 小青一脸不屑：
1: 我一定会有办法的。
0: 阿轩下定决心一般抱住半蛇身的小白：
1: 我会回来的，等我。肚兜
3: 啊！
0: 说完不再回头，带上肚兜离开了。小白愣在原地，抑制不住情绪，望向阿轩离去的背影，伤感不已。夜晚，两姐妹在塔里安顿下来，小白睡不着，望着外面，感慨道：
2: 你是人，跟我在一起，只会害了你。
0: 小青靠近你，搂住姐姐肩膀：
2: 姐姐，她不会回来的，我们走吧。姐姐，我们已经朝夕相伴百年了，但和她的感觉不同。
0: 小青贴近姐姐，却被推开，身上的烈阳断魂灵也控制不住的发作了，捂住心口，强忍住疼痛说道：
4: 妖苦苦修炼，历经劫难，好不容易才练成这诱人身形，这精致容颜

0: 你身上是什么？
1: 别碰我！
0: 小白被烫的收回了手。
1: 是两段狐狸，我答应了师父，三日之内带你回洞，否则
0: 断魂灵法，肌肤寸断而死。你为什么？外面突然有了动静，
1: 姐姐，
0: 阿轩又来到宝清房。
2: 少年人，我可以帮你。
3: 真的吗？
2: 少年人，我也年少过，轻狂过，放纵过。到如今也留下诸多遗憾。
0: 狐妖吞吐了口烟雾，提醒道：
2: 你要知道，有一天你可能会后悔。
3: 如果不能在一起，我现在就会后悔。
2: 好吧，果然少年，天下生意有来有往，我要的你给得了吗？
3: 你要什么我给什么。
2: 好，有个办法。
0: 狐妖狰狞起来，
1: 把你变成妖。
3: 我妖？
2: 是啊，妖，变成妖你们就能在一起了。不过你得拿你的精气来换。
0: 狐妖手一挥，中央池子升了起来。
2: 我们为各方妖怪打造法宝所需，就是人之精气。妖怪们的法宝最灵验的就是用精气炼出来的，这也是我们宝清坊在妖界的成名所在。
3: 我的变成妖，我答应你。
2: 好啊，
0: 阿轩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
2: 不过你可知道成了妖怪的后果？你生而为人，享受人世间的诸多太平好处，理所当然浑浑噩噩，成了妖怪，天要杀你，人要杀你，道士要杀你，其他妖怪也要杀你。你被我取了精气，成妖你也只能成为一个最弱最小的妖，无论怎么修炼也不能提升。
3: 我都认了，来吧。
2: 好，成交。
0: 狐妖吐出一股蓝色雾气，化作了狐狸模样，旁边顿时冒出一朵巨型的莲花宝座，中央伫立着一只玉狐狸，小妖们在周围发出怪笑。狐狸机关口中吐出锁链，将阿轩的四肢都牢牢绑在空中。狐妖指挥着各处蜻蜓般飞舞的小妖们，口中伸出尖刺来，从阿轩口中吸走人类的精气。狐妖笑道：
2: 差点忘了，要化人为妖，我还要取一件物事。
0: 小妖们笑嘻嘻地看向阿轩，肚兜却是急了。小白姐妹两人所在的塔寺周围已经被士兵重重包围住，道士再一次乘着三头鸟坐骑出场。
4: 美人，我们又见面。这珠钗有什么邪处？以你这点修行就敢行刺我师父？已成妖的蛇拿来练我师门的太阴真功，一条抵得过一万条。所以我报告师父说你们去了捕蛇村，看时辰师父也快到那个村子了。我自己来拿你们，何必分一杯羹给师父呢？
1: 哼，小道士这么多坏心眼，不过多亏你告诉我，一会儿打服了你再去收拾你师父。
0: 道士指挥着坐骑冲了过去，小白小青也迅速地化作蛇身进入战斗状态，几人缠斗了起来。小青负责迂回牵制住三鸟兽，小白则凌空发起攻击，一击即中。随即两人默契合作，缠绕着从地表快速发起旋风一般的攻势，将三鸟兽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小青又从后方勾倒佛像，彻底将底下的三鸟兽压制住。小道士受了伤爬起来，面纱掉落，露出带着疤痕的真容。小青嗤笑道：
1: 原来你这小道长这么丑啊，难怪心生妒忌，把塔里这么漂亮。

0: 的雕像给砸了，
1: 道士恼羞成怒，衣袍上的金鹤图案顿时活了一般，四散在空中，发射出利刃般的光线，向小白、小青扫射。姐妹俩顾不上还击，腾空而起飞向屋顶，道士也紧跟着落在塔顶，继续发出攻击。绣花针般细密的金线，雨打一样落在小青、小白身边。小白堪堪躲过，小青适时的发动攻击，吸引道士的注意。小白趁机从道士身后近距离攻击，道士被蛇尾甩出去，又迅速回击。几个回合下来，终于让小青有了可乘之机，化作虚幻的蛇身朝道士头上撞去。道士没躲开，顾不上披头散发的狼狈状态，双手触地暗暗发力，使出了最后的大招。只见房檐四周冒出无数条金线，将几人团团围住。在道士的控制下，金丝线层层叠叠穿过小青和小白身边，将两人禁锢在空中，无力还击。
2: 看你们怎么逃出我的天罗地网。
1: 小白抬起手召唤出了发间的珠钗，不料被道士一把夺去。小白用力挣扎，硬是摆脱金线，道士紧紧握住不放手。两人争抢中，竟意外触发了珠钗的法术，绿光乍现，道士身上的所有法力都一点点被抽空，转移到了小白身上。不知过了多久，阿轩缓缓睁开眼睛，不都镇守在旁边。
3: 阿轩，你醒醒，
1: 阿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下身有没有被小妖动过手脚。
3: 阿轩，
1: 看到身体还完整，一人一狗都长吁一口气。
3: 还在。
1: 坐起来，阿轩还有些头晕，多多关心道：“
3: 你怎么样？”
1: 阿轩环顾四周，缓缓站起来，摸摸身上，似乎有了新发现。
4: 多多，
5: 你长尾巴了！
4: 你看，我是腰子了。
5: 对，长尾巴了。
4: 多多，你尾巴呢？
5: 我尾巴。
6: 我尾巴呢？
4: 原来是朵朵的尾巴。
6: 我的尾巴，哎，你的。
4: 朵朵，你看，咱们现在都是妖怪，从今以后吃香的喝辣的，有我有你。
1: 朵朵失望地发现自己的尾巴不见了，阿轩只好安慰他。
4: 走了，朵朵。
1: 阿轩变得力量满满，不同于以往人类的身体，他也可以自由地在林间穿梭奔跑。
4: 我现在居然能跑这么快了，太快了，我追不上了。
1: 阿轩伸手抱过朵朵，继续狂奔。转眼就进了城里，他一路都在房顶上上蹿下跳，恨不得能让速度再快一点。黑夜里只能看见阿轩飞檐走壁的兴奋身影，他快速地向塔寺方向赶去。
4: 我回来了，我是妖怪了，小白。
1: 阿轩终于赶到塔寺下，
5: 精气都没了吗？还跑什么跑？
1: 肚兜靠在阿轩腿边，气喘吁吁。阿轩一抬腿，他摔了个四仰八叉，一人一狗这才看到前方的景象。塔寺周围已经化为一片废墟，到处是残垣断壁，快要燃尽的火光。
4: 小白在哪儿？小白！
3: 阿轩！
1: 阿轩焦急地到处寻找小白的下落，跑遍了每一处废墟，终于看到一处残垣下有一个长发的背影。他慌忙扒开上面的土块，翻过那人，却被吓了一跳。原来是被吸干功力的道士。远远望去，山的那边火光冲天，烟雾滚滚，不知发生了什么。城里已经乱作一团，百姓们都在往外逃。阿轩到处寻找小白，火光中还不断有建筑物倒下。
4: 小白！
1: 阿轩跑到岸边，河里到处都是护卫队的船只。士兵们在船上警惕地望着河水，手拿武器，时刻防备着。突然，水花四溅，一 条巨蟒掀翻船只跃出水面，士兵们被打得落花流水，四散而逃。水雾中，阿轩只隐约看到一只巨型蟒蛇，百丈来高，夜色中分外可怕。整个小镇似乎都是被它破坏殆尽。荒凉的码头边，阿轩和杜都站在原地，吓得不敢作声。巨蟒缓缓低头，显露出真身来。阿轩看到那熟悉的角白鳞片，皱起眉，想到了什么，疑惑地轻呼道：“
7: 小白。”
1: 其他的百姓早就吓得落荒而逃，城楼上不断的还有士兵在朝小白放箭。小白愤怒地用尾巴甩开，刹那间城楼支离破碎，士兵也都坠楼而亡。旁边妇人抱着孩子瑟瑟发抖，只听见婴儿的哭泣声。小白心念一动，看向城池周围，到处是生灵涂炭的景象，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收起全身的鳞甲，转身沉入水里，再无动静。阿轩还是追上来，杜兜惊恐不已：“
3: 那么大一条，那个是小白吗？阿轩，要不咱还是变回去吧。”“
0: 你还真回来了，不过姐姐她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条巨蟒。”
1: 小青不知从哪里钻出来：“
0: 那道士抢了姐姐的珠钗，不知怎么却反被姐姐吸了功力。”“
7: 怎么会这样？”
1: 小青扭动着蛇身靠近，冷笑道：“
0: 你竟然变成妖了。”
1: 小青绕着阿轩看了看他的狗尾巴：“
0: 小子，萍水相逢，你对我姐姐能有什么神奇？你不过是喜欢我姐姐的美貌吧。”
1: 说完，小青又爬上废墟高处：“
0: 我姐姐变成了这个吓人模样，你还喜欢她吗？”“
4: 她现在要去哪儿？”“
0: 你们蛇村呢？”“小子，你还不知道吧，还是已经到了你们蛇村，姐姐要去找他算账呢。”“
4: 不是。”“
0: 那个蛇村眼看就要有灭顶之灾了。”“
4: 我们村？”“哼，
0: 请。”
1: 小青冷笑着扬长而去。“
3: 阿轩，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4: 回村。”
1: 庞大的船队靠近古蛇村，小渔船都被撞翻在水里，蛇族也派出探子打听消息。
8: 国师的船队到了古蛇村，
4: 亲眼所见，浩浩荡荡。
8: 莫非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藏身之处，找上门来了？
4: 他怎会知道我们的所在？莫非有人？
8: 长盘忠心耿耿，青蛇中了烈阳鳞，都不可能出卖我们。
4: 莫非是白蛇出卖了我们，他投入了国师门下？
1: 蛇王信以为真，宣布道：“
9: 我们族中出了逆徒，等仇人上门就是坐以待毙，不如拼个鱼死网破，还有一线生机。我们全族杀去古蛇村，除叛徒，杀道士，灭蛇村。”
1: 阿轩已经跑回村子，焦急地四处奔走宣告：“
10: 快走，阿轩，我们村危险，一条巨蟒马上就要来了，赶紧走，别管村子。”“
11: 吓什么吵呢？我们村围墙这么高，怕什么巨蟒？”“
10: 永州城被巨蟒毁了，大家快走吧，赶紧离开。”“
12: 永州是石头城，巨蟒进不去。”“
13: 阿轩，你终于回来了。”“
10: 是，您赶紧离开，快。”“
13: 让我回去收拾收拾。”“
10: 别收拾了，赶紧。”
1: 话音未落，一道道金色符咒飞来，贴满阿轩全身，将他绑在了空中。村外的吊桥自动落下，放眼望去，漫天的金色符咒，是国师来了。浩浩荡荡的队伍，连骏马都武装着盔甲，一群武士形貌的白色纸兵悬在空中护驾，纸兵扇动着纸质的翅膀，变换队形，包围住村口。中间正是国师的轿子。
14: 天眼道，太阴真君，
15: 一条巨蟒。
1: 国 国师身着紫金花纹相间的黑色长袍，隐约露出肌肉狰狞的手臂，沉声说道：
14: 但你是一只妖怪，要怎知你不是妖眼的火种？
3: 你身为国师却不能保命平安，竟做些祸害人的事。
1: 国师手一抬，阿轩露出了狗尾巴，村民们惊呼：
3: 是妖怪。
4: 是，
3: 我是妖怪了，但我还是阿轩，我赶回来就是为了让你们快逃。
4: 宇宙城
3: 这里也昏毁了，大家要听我的，赶紧离开这。
12: 你是妖怪。
1: 往日清静的孩童也将玩具砸在阿轩脸上。
14: 不能逍遥，
3: 蛇不蛇，你为了练功逼得我们拼着性命到处捕蛇，逼得小白变成了一条巨蟒。
1: 国师对阿轩的控诉不屑一顾。就在这时，远处有了鸟兽的动静。
3: 他来了，放开我，我能拦住他。
14: 约吧，你去吧。
1: 国师解开符咒，阿轩掉落在村民面前，大家都怕得连连后退。阿轩无奈，只能转身朝山边跑去。小白依然拖着巨蟒的身躯向村子赶来，阿轩伸出双手横拦在小路中央。
3: 小白！
1: 小白气急，身子立起向前呼啸，周围的草木都化作漫天沙石。
3: 宇宙城那些人是你被国师兵丁逼害不惜伤到的，但前面村里虽然他们捕蛇，但他们真的都是无辜的人，你不能把捕蛇村变成第二个永州啊。
1: 小白听了怒目而视，不再理睬阿轩，绕过他径直去了村子。阿轩慌忙回头眺望而去，小白速度极快地穿越重重丘陵，阿轩再一次飞速赶上。穿行间，小白只看到漫天飞舞的白色花絮扑面而来，转头看去，原来是阿轩一圈一圈在周围草地打转，溅起无数飞舞的蒲公英给他看。小白咆哮着不知如何行进，只听阿轩在远处山头喊道：
3: 小白！
1: 小白缓缓靠近阿轩，
3: 小白，你听我说，我把自己变成妖了，我们俩都是妖了。
1: 小白听了似乎有些动容。
3: 你身形巨大，那又怎么样？天地这么大，容下多少山川湖海，你这点身形又算什么？小白，我虽然是个最弱最小的妖，但我会拼尽全力去保护你。如果时间容不下我，我们就一起去这天地的尽头，八荒四海总有个容身之地，我们朝夕相伴，做一对逍遥妖怪。
1: 听到阿轩的一番表白，小白的眼神柔和下来，渐渐低头望着阿轩。阿轩也伸出手想要抚摸小白，一妖一巨蟒在这天地间慢慢靠近。正在柔情蜜意时，一声巨响，几只黑色藤爪突然袭来，同等的身形牢牢卡住了小白的身体。小青快速地飞跃而来，想要救小白，黑色藤爪却是直穿而来，把小青摁倒在地。这些凭空冒出的藤爪从上到下开始凝结成冰。远处响起国师的声音：
14: 竟然是这么一条巨蟒，多亏了你这个小妖怪，
3: 你
14: 才能预先布下这个困妖阵。
1: 国师的头顶赫然是阵法的核心禁制，一个挂满骷髅脑袋的华盖。
14: 你们就等着形神俱灭吧。
1: 庞大的阵法之中，花草树木都变得枯萎，所有的生命都在须臾间逝去，只剩灰烬。金色的虚影从阿轩身上飘离。
3: 这什么？
8: 这就是你的元神之气，捕蛇人，小妖怪，形神俱灭，明白吗？等你元气散尽，
0: 去，就魂飞魄散，再无来世。
4: 再无来世。

0: 可惜呀、啊、可惜，这么练了有些可惜，不如为我所用。
1: 国师望着被禁锢着的蛇妖，收起了阵法。
0: 等我太阴真功大成，白日飞升，皇上那时就会看到我有长生之法。
1: 小青痛苦地躺在地上，身体里透出烈阳灵的道道红光。
2: 长生，你满嘴道法长生，不过是想取我们的修炼，你取啊！
1: 国师听罢，隔空将小青吸来，攥在手里，想要吸取他的法力。只见红色的闪光从小青的身体逐渐流向国师的身上。
0: 这是什么？
1: 国师察觉有恙，一把将小青丢出去。
2: 臭道士，你把我身上的烈阳灵全都吸走，时辰一到，你就等着发作吧。
1: 小白身前的珠钗被悄悄唤出。那道士却是抬起两臂运转内力，将烈阳灵直接甩了出去，稳住身形不屑道：
0: 调出消息。
1: 话音刚落，碧绿的珠钗急速飞来，插进国师的胸膛。国师闷哼一声，拔出珠钗。
0: 你这个妖妇！
1: 另一侧的山头正是小白的师
2: 父。今日我就跟你拼个鱼死网破。师父，
1: 蛇王控制着珠钗，想要借此吸走国师的法力。只见国师双手相对，将掌中的绿色珠钗运功后猛力飞出，珠钗应声而落。蛇王见状元神顿出，化作金色的巨蟒冲向国师。国师也不甘示弱，双手挥动间，金色符咒化成一只黑鸟与巨蟒缠斗起来。小白看到师父被黑鸟用爪擒住，愤怒地甩动蛇尾，打飞山石，破坏了阵法核心助力的华盖。华盖倒下，所有结冰的黑色藤爪也消失不见，小白终于恢复了自由。这边的蛇王已被黑鸟逼到角落，毫无招架之力。小白愤然起身，百丈的身子高高挺立在空中。顾不得其他，小白愤怒地向黑鸟冲去，不过片刻，黑鸟被撕碎成片。
0: 离火，跟土。
1: 国师慌忙驱动法术，阿轩急道：
3: 师姐。
1: 国师施展了大招，所有符咒由阴阳太极图化作了一只黑白仙鹤模样，径直向小白飞来，两爪擒住小白的背部向天上飞去。蛇王也急了，再一次顿出金色元神，助小白一起对付国师。国师的仙鹤由无数纸鹤结成，无论受到何种攻击都会恢复原样。仙鹤两爪各擒住一条巨蟒，三人苦苦抗衡着。这时小青愤然起身，也急速上前。阿轩将珠钗飞递给他，接过珠钗从国师的背后近身捅入。此时的国师双手控制仙鹤，尚不能分出心来，小青的偷袭让他渐渐感到体力不支，转身推开，背后的伤口却是被珠钗吸取着法力源源不断地传向蛇王。仙鹤失去了国师的控制，分崩离析。蛇王终于吸走了国师所有的功力。国师的身躯渐渐干瘪下来，小青、小白也虚弱地倒下。蛇王下令给蛇族手下，对国师带来的士兵展开一场杀戮。蛇妖手下所有人都没有抵抗之力，一路势如破竹，纸兵都被撕碎，武士们都不堪一击。古蛇村的人还在用力想要将吊桥拉起封住入口， 只差一点的距离，蛇妖突然出现，撑住缝隙，狰狞着笑着钻了进来。阿轩及时赶到，
3: 快把门顶上，撑住！
1: 众人合力关上了大门，可还是不断有小妖爬上城门，伺机翻入。阿轩飞快地窜上城门，左右开弓，极力抵挡。另一边，小青拔出国师背后的珠钗，献给师父。
2: 师父，咱们今日终于灭了我们蛇族的大仇人，您的珠钗现在也交还给您。
4: 让你师姐带上这珠钗去行刺道士，没想到她居然自己盗取法力，成了这么一条巨蟒。
2: 师父，你冤枉师姐了，她也是为了这。
4: 道士已除，我还要这珠钗何用？
1: 说着，蛇王掐起了小青的脖子。
2: 师父，
4: 这个道士逼得我好惨。
2: 师父，
4: 有一天我突然明白，道士练的我也能练，道士能取，我也能取你们的法力。
1: 蛇王发狠要吸走小青的功力，小青在空中挣扎着向小白求救。眼见小青由人形打回了小蛇的原形，小白顾不得受伤的身体，咆哮着冲向蛇王。蛇王再一次幻化元神，将周遭所有小妖的元神全部吸来。
3: 小白，
4: 这些修炼了一些火候的小妖怪，真是绝好的助力啊！

0: 尽全部法力后，蛇王再一次变大身形，化成一条黑红色的妖兽，狰狞无比。小白毫不畏惧地迎上前去，在空中与蛇王缠斗在一起。这边的他刚用身子缠住蛇王的脖颈，另一边蛇王却有另一个蛇头冒了出来，咬住小白的脖子。鳞甲被一片片剥落在地上，小白动弹不得，只能任由蛇王开始吸取他的法力。阿轩飞快地奔向国师，心里有了救小白的主意。飞落的符咒贴在国师脸上，国师像回光返照一般开始催动阵法。这时的小白已被打回人形，努力地想要够到手边的珠钗当作武器。就在蛇王接近快要吃掉小白时，阵法被催动，黑色的藤爪再一次出现，抓住了蛇王。蛇王全身都被藤爪控制住，无法脱身，愤怒的挣扎，周遭的石块被砸向空中，其中一块朝小白飞去，化为人形的小白无力抵抗，只能闭上眼睛。阿轩却在此时突然冲出，抱着小白滚落一边，躲过了石块。阿轩为小白带回珠钗，欣慰道：
1: 这下你再也推不开我了。
0: 小白在阿轩怀里也露出了笑容。就在阿轩抱着小白一路小跑到阵法边缘时，光母突然出现，将两人弹了回来。阿轩站起身，急切地跑向小白。
2: 小白，
0: 他搂住虚弱的小白，看向阵法，原来国师依然在操控镜之，直到余力用尽，国师倒下，整个空间内部都开始结冰。巨大的蓝色光幕下，到处伸出荆棘一般的冰刺。阿轩带着小白东躲西藏，地表不断生出冰刺，小白也被绊倒在地。
1: 星宿，
0: 阿轩再一次观察起来。
1: 星月湖，

0: 向他抗交旨意。
1: 阿轩抱住昏迷的小白，找到了阵法出口。
0: 什么？什么？就在那边。
1: 寒冷刺骨的空间让阿轩的每一步都迈得尤为艰难。暴风雪中，冰块石块不断砸下来，两人身上都结满了冰霜。阿轩还在坚持，抱着小白一步步向外走去。村子里，老奶奶焦急地劝大家：“
2: 咱们还等什么？快去把阿轩救出来啊！”
3: 不能去，他们是妖怪。
4: 对呀，还有那白衣女子，那也是妖啊。
2: 那可是阿轩。
3: 以前是阿轩，现在是妖怪。
4: 对啊，刚才大家差点就没命了。我告诉你，要是把他们放出来，那大家都得死。
1: 都忍不住发声了。
4: 刚才没有阿轩救你们，你们早都死了。
5: 都也变成妖怪了。
4: 狗妖怎么了？我和阿轩都是妖怪，还不是舍了性命救你们。
1: 阵法依然在借用天地的能量运转着，整个空间都快被冻结。小白与阿轩已经没有体力再往前走了，只能等在原地。小白在阿轩怀里，两人眼睁睁地看着蛇王的元神被阵法吸走，渐渐消失于无形。神都在不断消散，阿轩脸上结满了白霜，却还是坚定道：“
0: 你放心，村里人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2: 阿轩，我记得你说过，人生无常，苦多乐少，多记住些美好的时候就好。
0: 对啊。还记得吗？那只蒲公英，那条船上，还有那座塔。
1: 小白露出笑意，
2: 我都记得。
1: 法器下，只有杜兜不断地刨着土，在做最后的努力。村民们终于还是赶来救阿轩，拿着锄头铲子，加快了破阵的速度。眼看阵法里的二人就快要冻得失去知觉，小白逐渐清醒过来，摇摇阿轩的身子：“
2: 阿轩。”你听，外面有人在破阵。阿轩，
1: 小白此时才发现阿轩已经被冻成冰块，毫无反应地伫立原地。小白焦急地呼唤他。小白慌了神，看了又看，双手托住阿轩的脸颊。
2: 你答应过要一起从这里出去，我们还要一起去很多很多的地方。
1: 眼见阿轩醒不过来，小白哭着抱住阿轩不愿松手。风势越来越大，阿轩就快要被阵法的漩涡吸走。小白用尽全力想要抓住阿轩。
2: 你别走。
1: 可惜冰块吹散，阿轩的金色元神也在渐渐消失。小白紧紧抓住阿轩的手，泪流满面，就快要抵抗不了漩涡的力量。歌声响起，阿轩身后的元神开始出现一幕幕两人的回忆画面。
0: 小白，无论怎样有我在，但我觉得人间多的是长了两只脚的恶人，长条尾巴又怎样？
6: 小白在哪儿？
0: 不 会回来的。我
5: 山去
0: 等我，朝夕相处。
6: 学会了，我们一起唱吧。
0: 两度天道无尽，
6: 不妨不妨。
0: 我直接是白日方长，拼尽全力去办。

0: 炫的元神渐渐飞离，马上就要消失不见。突然一道光出现，是小白，他用尽最后的力气举起自己的珠钗，吸回了阿轩的元神，与阵法，与天地抗争着，争取着最后的时间。小白全身的鳞甲都控制不住地浮出体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小白就快要支撑不住，焦急地不断呼喊。被村民破坏，华盖终于倒下。
1: 阿轩呢？
2: 阿轩！
0: 杜兜冲向阵法中央，没有阿轩的身影，只有一道金光闪现。画面回到最初小白接过珠钗的时候，
3: 最后一刻，我保住了他的魂魄。
4: 全是化回白蛇，
3: 我是用尽了最后一丝气力，将这些记忆封印在了珠钗之中。今日你终于又打开了，
0: 原来这一切都是小白500年前的回忆。
3: 记忆能打开，正果还是不能修得，
4: 还是不能解脱。
3: 是欢情，我记了500年，
4: 值得吗？
3: 就算失去这千年的修行，也值得。
0: 小青听到姐姐的话，叹了口气，拉过姐姐的手。
4: 我总会陪着你的。
0: 小白想了想，又问道。
3: 他呢？他去了哪里？
4: 他魂魄犹在，一定是投胎转世到世间的某处了。
3: 我要找到他。
4: 无论转世为何方之人，他早不知喝过多少回孟婆汤。就算找到他，只怕也不是你记得的那个人了。
0: 小白飞出洞穴，来到外面的天地，望着远方的瀑布，伸开双手，默默下了决心。
3: 无论他在世间何处，无论他是何模样，无论他还记不记得我，我都要找到他。因为我记得。
0: 微风拂动，春意盎然，小白期待地望向天空，等待着那天的到来。画面一转，来到人间的杭州西湖，荷花水池，亭台小桥，蒙蒙细雨，行人们都撑着油纸伞，只听到一个穿着官服的男子在路上叫嚷：
5: 哎，等等，等一下，
0: 他叫住前方穿着白衣的年轻男子。
5: 你这个人啊，总是忘东西。
0: 说着给他递了把油纸伞。
6: 谢谢姐夫。
5: 哎，好了，不管你了。
0: 年轻男子道过谢，撑着伞向前走去。刚到桥中央，两名美艳女子路过，地上掉下一只碧绿的珠钗，男子拾起，疑惑地看，抬起头，正是阿轩的面容。他望向两名女子的背影，一位白衣长发，一位青衣盘发。
7: 姑娘。
0: 男子急忙赶上，

0: 姑娘，你的珠钗掉了。
1: 绿衣姑娘转头冲他笑笑，等了片刻，白衣姑娘也终于转过头来，依旧是那清丽的面庞，她柔声浅笑道：
2: 谢谢官人。
1: 荷花朵朵，烟雨朦胧，对话还在继续。
0: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2: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0: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

湖中央，船只上两个年轻男子正在喝酒作乐，忽然听到远处有女子的歌声传来，清脆动听。只见漂泊的精致小船里，隔着轻纱隐约能看见一个娇媚少女模样的人边唱歌边打着拍子。两男子看见，忙举杯示意打起招呼。女子盈盈一笑，吸着烟斗轻轻吹了口气，男子的小船与旁人的撞在一起。女子不以为意，继续唱着自己的歌。

0: 小船飘过桥洞，船上的女子正是500年前宝清房的狐妖。只见湖水里泛起一团黑雾，翻腾着发出一个沉沉的声音：“
1: 东西，你找到了。”
0: 旁边船夫却是先前的侏儒小妖，还是嬉皮笑脸的模样，给狐妖递上一个宝盒，盒子悬在空中，只等烟斗一敲，就砰地打开。我们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聆听。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00。

乡土常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

0: 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节目进行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 参与节目，和我们一起聊聊乡土旧事，说说养生话题，学学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同样我们也欢迎到杨老师的师傅主任医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你好，宝新你好，
1: 哎，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杨老师、
1: 哎，
0: 张老，您看您师徒二人这些年走南闯北啊，行医问药，不仅是有很多的奇方妙方，而且帮助了这么多朋友，关键是杨老师，很多我们的热心听众朋友跟我的心态是一样的，都为您高兴啊，您真的是跟师傅学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啊。
1: 没错呀，杨洋，你看过去有一句话说得好，说一日为师，
0: 终身为父，
1: 对，就跟母亲一样，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我师父教给我的东西，真的让我受益终生。我师父他就像，打开了我的一扇新的关于中医治病养生的一个智慧大门。你看有句话不说的好吗？说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
0: 哎，是有这么一句。
1: 我师父教给我的那都是医学上的，像我们说学的那个黄帝内经一样，那都是真经。所以才能让我在医学界呢也取得一些成绩吧。
0: 太客气了。
1: 也帮助了更多的人走向了健康。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是啊。
1: 所以我也是真的发自肺腑的感谢我的师父，所以在这里我在这里给我师父深深的鞠一躬。
0: 有
2: 客气了、
0: 尊师重道、同样尊师的同时啊，师父也是爱徒啊、谁不喜欢
2: 是这样的
0: 又聪明又礼貌的徒弟啊。
2: 对，是
0: 啊、
2: 这个、
0: 我们把千言万语更多的感谢融汇在接下来一段动听的旋律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烛光里的妈妈》。

0: 说实话，这个老师在医学上的造诣，这个我们无需赘言啊。昨天我们也讲到了，您跟师傅用食疗的方子西洋参、铁皮石斛、陈皮老鸡汤，帮助了国际友人啊。困扰多年的胃病给他调理好了，方子看似简单，但是疗效十分不一般的。
1: 真的就像我刚才说句话，杨洋，真传一句话，甲醛可能是万卷书。其实我们说西洋参也好，铁皮石斛也好，这都是我们日常啊都能接触到的药物。老百姓说可能也没啥出奇的，可能有很多人会想，那怎么就有那么好的疗效呢？
0: 对，

0: 它经常有那个对药。
1: 嗯，
0: 你像乳香末药。
1: 嗯，
0: 你包括师傅张仲景那个瓜蒌蟹白是吧？这
2: 瓜蒌蟹白汤。
0: 对，蟹白汤。
2: 嗯、
0: 你包括柴胡、白芍，甚至这个石膏和字母那个清大热的，对吧？
1: 嗯嗯，
2: 是清热。
0: 对，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对药。那铁皮石斛和西洋参就是我师父最拿手的对药。
1: 嗯，
0: 这两个药材的组合呢，尤其擅长的就是清虚火补气阴。
1: 嗯，
0: 所以呢，我和我师父呢管它叫清补双宝。
1: 嗯，
2: 对。
0: 所以说这两个药材的结合，尤其是刚才我们听到啊，烛光里的妈妈这首歌
1: 太感人了。
0: 对啊，所以说针对一些女性朋友，那简直就是量身定制。因为女性朋友总爱在情绪上出问题，所以说就会造成身体会有虚火，而且女性朋友多阴虚，所以说这个组合清这个虚火补这个虚，是不是师傅？
2: 对，是宝鑫说的这个没错啊。
0: 嗯，
2: 师傅这个清可不是单纯的灭火，而是通过滋养阴液间接的来平复我们的这个燥热。就像雨水既降温又润物。那西洋参这个补啊，也不是盲目的去补，而是通过温和滋养来维持火候，避免过于不及啊。那么他俩是协同生效，所以才出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
0: 杨洋，我师傅说这个这个说到这儿我还真想起来一个事儿。
1: 您说，
0: 就是在大感冒的时候
1: 啊，
0: 铁皮石斛和西洋参他两个跟他可真是发挥大作用了。
1: 哎呦，是吗？那您展开来说说呗。
0: 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前几年那个大感冒时期。我和我师傅啊，因为在医院嘛，接诊了很多的重症病人。其中有一位老太太，当时非常严重。
1: 当时那个状态啊，确实是，
0: 那个
1: 这就不赘述了吧，就反正就是医院里边人满为患，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而且很多人可能就是重症病人呢，在医院里边，哎呀，确实是挺痛苦，很危险，
0: 挺苦。
1: 那位老太太怎么样了？
0: 那个老人家是什么呢？她是，就是我们那边粮食厂厂长的一个母亲
1: 哦，
0: 70多岁了啊。老伴儿走得早，说起来呀，我跟他认识那也得有30来年了
1: 哦。
0: 那会儿是我到我们公社那个医院去会诊。有一年就是粮食厂收秋，就是秋天嘛，晒场上的麦子就是急着入仓库，然后我就看见一位老太太，扛着个麻袋。一趟一趟的搬，腰杆还挺笔直。然后我上前我就拦住他，我说，他就抹了把汗，他就说麦子乡亲们的这个命，耽误不得。然后我后来我知道老太太心疼他儿子，三天两头去送那个腌的咸菜
1: 啊，
0: 贴那个就是我们说那农村的大饼子，就是玉米饼子。有一回他就是他儿子，这是我后来我听他儿子给我讲述的啊。有一回他儿子就是值夜班，那天下了最大的鹅毛大雪，老太太呀心疼儿子，就给儿子包了最爱吃的那个酸菜馅儿，我们东北就油滋的大饺子
1: 啊，
0: 就摸黑走了得有10多里土路啊，去给他儿子送棉被，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怕孩子着凉啊，
1: 嗯，
0: 然后就坐那儿啊。看他儿子吃，当母亲的，那我师父应该感触最深，就像我，
2: 对，
0: 那他就看儿子吃，特别满足，
1: 对，
0: 吃完了以后啊，他就回家，然后他儿子后来跟我学，他说我妈就，因为他下完大雪嘛，他说我妈就走在那雪路上，

0: 我妈穿那个棉鞋就吱嘎吱嘎吱嘎，就是她说我看着她母亲的背影，她说我自己都落泪，
1: 哎，不容易。
0: 所以她发誓，她说我自己有出息了，
1: 嗯，
0: 我得让我妈享福，
1: 是孝顺嘛，
0: 嗯对，嗯。后来她这个儿子当厂长了嘛，
1: 嗯，
0: 第一件事儿
1: 怎么样？
0: 把老娘接到身边去了，
1: 真好。
0: 嗯，可是老太太说啥不去啊？
1: 嗯，
0: 不去。
1: 为什么？
0: 因为厂长没办法呀，只好三天两头往老院子跑。为啥？因为故土难离嘛。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2: 嗯，
0: 然后又他人又送米送面，修房补瓦的。
1: 嗯，
0: 哎，逢人就说说我娘养我小，
1: 嗯，
0: 我得养她老
1: 啊。那是，
0: 嗯，
1: 要尽孝道嘛。
0: 对、
1: 嗯，
0: 但是非常不幸的就是在那次大感冒当中，
1: 嗯，
0: 他被感染了。
1: 哎，没办法，
0: 送到医院一检查，
1: 嗯，
0: 肺子，
1: 嗯，
0: 已经有90%都白了。
1: 哎呦，
0: 所以说这次老太太这一个病啊，厂长整个人都崩塌了，他说我的天塌了。
1: 对，因为这个可能各位能回忆起来的啊，应该心里边都有数，这个90%如果是白肺的话，
0: 嗯，
1: 意味着。因为人这个肺主呼吸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这个90%都是白肺，就说明着现在这个呼吸功能基本上已经非常非常弱了，
0: 嗯，
1: 对吧？咱们这话说到这儿，咱们比较直接一点啊，这生命可能随时都有可能就陨落了，
0: 非常危险。
1: 对对对，
0: 非常危险。
1: 是的，
0: 当时这老人是什么情况呢？
1: 嗯，
0: 他儿子说呀，说当时这个老太太就感染过一次了，
1: 嗯。
0: 这是第二次了，
1: 嗯，
0: 因为那时候几乎杨洋你还不知道那个大感冒，那时候很多人都得过，
1: 我就知道，
0: 对，
1: 对
0: 嗯，基本上一个礼拜就没啥事儿了，
1: 嗯，
0: 就好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老太太就没过几天，
1: 嗯，
0: 他又出现症状，
1: 是，
0: 复发了，
1: 对，
0: 然后他儿子说的时候就说我妈呀，开始就觉得浑身抽筋扒骨那种疼，
1: 嗯，
0: 然后喘，
1: 嗯，
0: 发烧。
1: 嗯，
0: 就是非常的不舒服，冒那个冷汗。
1: 哎呀，
0: 然后紧接着就开始那种拔气儿。
1: 嗯，
0: 而且非常的、
2: 嗯、接触，
0: 对，非常的急。
1: 嗯，
0: 但一看那跟平时两个状态，然后家里人就赶紧就把他送医院来了，
1: 赶紧往医院送、
0: 嗯、
1: 啊，这已经很严重了，
0: 很严重，很严重。
1: 嗯，
0: 其实老太太送到医院呢，
1: 嗯，
0: 她眼睛都睁不开了。
1: 哎呦，
0: 气息非常弱，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和我师父啊，几乎天天都接触到重症的患者，
1: 对，
2: 嗯，
0: 所以一看就知道这个老太太情况非常严重，情况非常的紧急，需要马上住院治疗。但是那个时候，杨洋那个呼吸科啊，不仅仅是呼吸科，甚至有的各个科，你包括心内啊。你包括很多消化各个科都被征用了，又爆满了，那肺得上肺毛病的，
1: 对对对，
0: 一张床都没有，
1: 嗯，
0: 所以就在
2: 床都爆满，
0: 对，所以只能是在过道的地方就搭了一个简易的床，
1: 嗯，
0: 就是、
2: 嗯、
0: 等后来有别的老人走了以后腾出来床位给他，
1: 嗯，
0: 然后我们马上就对他进行那个血氧检测，
1: 嗯，
0: 我不知道杨洋你去医院你看着没有，往往这个人住院的时候在这个床头那儿会放一个小机器，滴滴滴，
1: 对，
0: 各种颜色各种信号那来回，那种情况我你肯定有印象，
1: 对对对，嗯，
0: 当时他的血氧值是83，对，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血氧83呢大家知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1: 您解释解释，
0: 嗯嗯
1: 嗯，
0: 就是台湾有个明星叫大 S， 是叫大 S 吧？
1: 对，有这么一个演员，
0: 大 S， 他去世的时候，
1: 嗯、
0: 他的血氧值是83，也就是说血氧数值在83的时候，
1: 嗯，
0: 相当于你整个人的全身血液当中的氧气，
1: 嗯，
0: 就是支撑不了你的生理机能了。就是我们说到83到89，那病人就是一种不认人状态，
1: 嗯，挺可怕的，
0: 是昏昏沉沉的，
1: 嗯，
0: 后来。给老太太把这个肺 CT 的片子做出来以后，
1: 嗯，嗯
0: 显示的白肺是90%，
1: 哦，
0: 就是失去了正常喘气的能力。
1: 嗯，
0: 说实话，当时我对这个老人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1: 您都觉得有点
0: 是吧？当时师傅你有印象吧？
2: 嗯，

0: 有印象，这个是特别挺危险哈。
1: 嗯，
0: 其实像他这种情况啊，那么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判死刑了吧。
1: 对对。
0: 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啊，作为一个医生来讲，能有一切的希望，我们都要尽我们的全力去抢救、去治疗。
1: 太对了，对，医者仁心，
2: 是
1: 是
2: 是，
0: 对，
2: 没错，
0: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就针对这个情况，
2: 嗯，
1: 我和我师父就做出了一个紧急的治疗方案。
2: 您说，
1: 首先第一个，
2: 嗯，
1: 马上给他用上氧，吸氧，马上吸氧，
2: 嗯。
1: 第二，静脉注射进口的那个莫西沙星，
2: 嗯，
1: 就有的可能商品名叫叫拜福乐啊，
2: 拜福乐，哎，对对对对对，
1: 这个药呢就是针对这个肺部急症的炎症的，
2: 嗯，
1: 但是医院没有。
2: 哎呦，
1: 也没有，
2: 这怎么办？这是
1: 后来这个家属啊，
2: 嗯，
1: 说他有认识的人，他就赶紧的，就这个厂长，他就赶紧去联系这个事儿，
2: 嗯，
1: 然后我们就先用国产的，嗯，争取先给他控制住啊，
2: 嗯
0: 嗯。
1: 第三就是当时还有一个进口的抗病毒的特效药，
2: 嗯，
1: 如果说能配合上这个药，存活率就更大一些，
2: 嗯。
1: 但是这个药当时医院也没有，
0: 是，
2: 哎呦。
1: 哎，就是供不应求，
2: 因为没办法那个时候。
1: 嗯，
2: 对。
1: 第四呢，就是准备呼吸机。
2: 嗯，
1: 呼吸机也非常紧张。
2: 哎，
1: 所以说做好最后的紧急就准备呗。
2: 嗯，
1: 因为我们说老人一旦出现呼吸停滞的状态，
0: 嗯，
1: 那基本就没法抢救了。
2: 嗯，
1: 其实当时我杨洋，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2: 嗯，
1: 我们就是在跟死神在赛跑。
2: 对对对，其实啊。这个几样东西都准备齐喽，抢救回来的可能还是有的。
1: 嗯，
2: 可是，众所周知，在那个时候，资源包括仪器比较紧张的时候，你想备齐了，太难太难了，
1: 太难了。
2: 对对对，
1: 太难了。
2: 嗯、
1: 就那
0: 换太多、啊。
1: 对，就那段，咱说有杨洋有印象，刚开始的时候大感冒的时候，
2: 嗯、
1: 口罩这块都不好买呢。
2: 是的，是的。
1: 你何况咱说的这些药物。
2: 是的。
1: 药虽然是用上了，
2: 嗯。
1: 但是我当时也跟老人的家属交代了，我说你母亲这个病情很严重，
2: 嗯，
1: 吃了药呢，我和我师父也不能保证能抢救回来，
0: 嗯，
1: 尽人事，听天命、
2: 嗯，做最好的准备，做最坏的打算嘛。
1: 对，
2: 嗯，
1: 其实那段日子呢，我都已经，嗯，有点麻木了，因为很多都根本就抢救不过来。
2: 嗯，
1: 可能说句不好听的那。
2: 其实您更多的是就是心里边觉得有一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作为一名医生嘛，
1: 是
2: 吧？想救更多的生命，想让很多的人赶快去脱离痛苦，转危为安。可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有一些事情确实有不可抗拒的外力。
1: 然后老太太当时给他拜福乐就给他输上了，
2: 嗯嗯，
1: 先输的是国产的，
2: 嗯。
1: 然后呢，进口抗病毒的药给吃上了。
2: 嗯，
1: 后来又给他加点雪碧净，还有那甲强龙。
2: 嗯嗯，
1: 啊，甲强龙非常不好弄，因为这个时候加点小剂量的那个激素进行维持。
2: 嗯，
1: 当时能做的，我和我师父都做了，
2: 能想的全想了，能做的全做了。
0: 嗯
2: 嗯，
1: 老人家属也一直在问我，说能不能抢救过来。
2: 嗯，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听天由命吧。
2: 你比较严谨呐、
1: 啊，对对
2: 对吧？
1: 真就是让你没办法，
2: 嗯，
1: 因为毕竟老人家的病情太重了，
2: 嗯、
1: 年龄还那么大，
2: 是，
0: 嗯，
1: 那随时都可能都有生命的危险，
2: 嗯，
1: 我记得当时这个老人的家属就是他，这粮食厂长的他儿子吧，
2: 嗯，
1: 一听到这个这么一说，就蹲到地上放声大哭，就是当时那种崩溃了，
2: 嗯嗯，
1: 就是那种崩溃的状态，
2: 就是。亲人嘛，一旦受到影响了，或者是生命受到威胁了，
1: 嗯、
2: 任何人我相信都很难泰然处之。
1: 嗯，
2: 哪怕是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
1: 嗯，
2: 经历过什么惊天动地，
1: 嗯，
2: 因为你自己在外面你打拼，你受什么委屈，然后有什么样的困难，作为男人也好，或者说一个成年人也好，他都能去想方设法的解决。
1: 嗯，
2: 而亲人的安危永远是我们所有人最挂念的。
1: 是。
2: 真的是这时候谁也受不了，
1: 人之常情。
2: 对对对，
1: 人之常情，
0: 特别是母爱。
1: 后来，哎呀，我不知道咋说。后来他们家有个亲属，更荒唐，也不知道从哪儿 给老太找一个民间，就是说那叫看事儿的什么。
2: 啊，这个也是没办法啊，
1: 嗯，
2: 就是这最后火烧眉毛了，
1: 是是，
2: 病急乱投医啊，
1: 对对对，
2: 嗯，
1: 我记得当时那个亲属就在病房门口接电话，
2: 嗯，
1: 把老太太住院的房间号、生日的什么时辰的都给人家，给人家交代了，
0: 嗯，
1: 后来又准备什么香、什么桃、什么苹果，一顿忙活。我当时一看，我说这不行啊，医院里咱不能搞这套封建迷信呢。
2: 对，
0: 对，
2: 不像话，那套什么，
0: 嗯，
2: 我都会。日落西山呢，嘿呀嘿了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吧？
1: 嗯，
2: 咱们《看人传》都有唱这个的吗？
1: 嗯，
2: 日落西山嘿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你那玩意儿，咱们看着热闹行，
1: 对，
2: 但是你说那人能定事儿吗？
1: 嗯，
2: 什么十家上了九家锁，还有三家门没关，有啥用啊？
1: 所以，当时我就把这个事儿给阻止了。
2: 对，就您这做太对了，
1: 我给他叫停了。
2: 嗯，
1: 后来就是到了晚上，
2: 嗯嗯。
1: 他们家属就把进口那拜福乐
2: 嗯
1: 给送过来，
2: 嗯，
1: 我马上叫护士给他注射，
2: 哎，
1: 其他的药物也正常服用。
2: 嗯
1: 等我再给他检测血氧值的时候
2: 怎么样，
1: 他的血氧呢，
2: 嗯，
1: 已经升到了89。
2: 哎呦，这就是明显的提升，这有好转的，这是。
1: 对呀，啊，
2: 嗯，
1: 其实说心里话啊，
2: 嗯，
1: 这个时候老人的肺功能啊，
2: 嗯，
1: 已经在慢慢的恢复了，
2: 太好了，
1: 肺叶开始工作了，
2: 嗯
1: 啊，而且病人呢也清醒了很多，
2: 太棒了。
1: 当时他的家属很开心，
2: 嗯
1: 嗯，但是问题又出现了，就是血氧值到89、90以后，
2: 嗯，
1: 血氧上不去了，
2: 嗯，
1: 就上不去了，他就像个坎似的，
2: 嗯，
1: 怎么注射药物就是不动，
2: 嗯，
1: 而且病人当时非常烦躁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不想打这个点滴。
2: 哦，
1: 他就说老难受了，他就要把电瓶拔下来拽下来，然后我就跟老人说，我说就骗他说，我说马上完事儿了，马上完事儿。
2: 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讲说，就是打点滴的时候那个药会攻着你，对吧？
1: 他难受嘛。
2: 对对对对，
1: 我说你再挺个3-5分钟就完事儿了。
2: 嗯，
1: 这时候家里也开始安抚他，包括我师傅他也当时也在场。
2: 嗯嗯，
0: 是，对，你像他为什么会这么烦躁呢？
2: 嗯，
0: 就是因为血液的氧气虽然提升了，
2: 嗯
0: 啊，但是呢它跟正常人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1: 是是，
0: 这一开始他没有反应，那是因为他已经处于一个昏迷的状态。
2: 嗯，
0: 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已经清醒了，
2: 嗯，
0: 所以他就开始出现了烦躁的症状。因为这些啊都是急救的药，是有时效的。
1: 嗯，对。
0: 那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啊，这个药劲儿要过去了以后啊，这个血氧值可能会反弹的。
1: 对。
2: 哦，也就是说如果血氧数值还是恢复不到正常状态，可能之前的所有努力都会付诸东流了。
1: 对啊，
0: 对。
2: 哎，
1: 所以说大家还是很紧张。
2: 是。
1: 这个时候我当时啊，
2: 嗯，
1: 我脑海里就有一个想法。
2: 什么想法？
1: 我觉得应该能派上用场，
2: 嗯，
1: 就是我师傅那个方，
2: 嗯，
1: 我给他提纯的那个铁皮石斛香参颗粒，
2: 嗯，
1: 就是我们说那双宝，
2: 嗯，
1: 清补双宝，
2: 嗯，
1: 对他的肺的燥热一定有效，因为滋阴清肺的作用很强嘛，
2: 嗯，
1: 所以当时我就让人从我们实验室就送过来一些，
2: 嗯，
1: 我就给他用上，
2: 嗯嗯，好啊，这个第一时间呢能够去有这样的办法。也是能够让老人在这个状态下有一些缓解，
1: 对，
2: 甚至来说哈，可能会有奇迹发生。
1: 嗯
2: 啊，您刚才提到铁皮石斛跟西洋参，就是这两天我们一直提到的这个清补双宝，
1: 对，
2: 是吧？
1: 对，
2: 哦，那个时候已经有高纯度提纯做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了。
1: 对，
2: 哦呦呦，
1: 对，
2: 嗯，
1: 因为当时急救的时候啊，
2: 嗯。
1: 我们不可能用中药方剂进行急救，
2: 那来
1: 就是急则治其标，
2: 嗯，
1: 那缓下来呢？
2: 治其本呢？
1: 对呀，缓来我治其本，
0: 嗯。
1: 但是现在他这个病人的血氧啊已经走上来了，
2: 嗯，
1: 这个时候中药就开始显示它的魅力了。
2: 对对对，嗯，
1: 结果你猜怎么的？
2: 怎么样？
1: 奇迹再次发生，
2: 是不是？
1: 就是这个清补双宝，
2: 嗯，
1: 喝下去也就不到一个小时吧，
2: 嗯，
1: 血氧就升到92以上了。
2: 哎呦，
1: 咱就看着往下滴滴滴，
2: 这是真明显的啊。

0: 这个据我了解啊，这个速度一般进口药都达不到这么快，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嗯。
1: 当时我看到这个数值，当时我很欣慰。
2: 嗯嗯。
1: 那按照医院的规定，血氧值再达到95、96，就符合出院这个标准了。
0: 嗯。
1: 而且当时老人状态也挺好。
0: 嗯。
1: 你就像我说到这儿的时候，
0: 嗯，
1: 咱收音机前的，可能有很多听咱广播的，有一些老人，
0: 嗯、
1: 尤其肺子不好的，
0: 嗯，
1: 可能因为老杨是不是有夸大的成分在里面。其实那个时候你没身临其境，你在那个场合你会感悟到，如果说出院那这么好，那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0: 对对对对对，
3: 非常高兴、
1: 啊、对、
3: 嗯、
0: 哎呀，其实啊，刚开始啊您讲这故事的时候，我们这心跟着揪着，
1: 嗯
0: 啊，人命关天呐、啊、对不对？
1: 对， 对，
0: 人的命比天还大呢。
1: 对呀、啊、
0: 对吧，但是现在有这样一个好转的状态，所有人长舒了一口气。
1: 对，
0: 嗯，
1: 杨洋你想，
0: 嗯，
1: 那段时间咱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了，对吧？
0: 对，
3: 嗯，
1: 老人送来的时候白肺呀、啊，就是不是白肺，就是白色那个肺子啊、哦。
0: 对对对，不是说那送来了白肺，
1: 对，
0: 对，
1: 白色的肺子达到90多，
0: 嗯嗯，
1: 抢救不及时人就不行了，
0: 是，
1: 对吧？这粮食厂厂长的母亲度过一次鬼门关，
0: 嗯 嗯，
1: 很多人可不一定有这么幸运，
0: 没错，
1: 嗯，对，
0: 哎呀。所以说这个、
1: 嗯、
0: 这次的这样一个善举、
1: 嗯、
0: 然后同样是一个明智之举，
1: 嗯，
0: 杨老师您和师傅真是创造了奇迹啊。
1: 也不能这么说
0: 啊，
1: 有的时候我和我师傅也好，包括我也在有时候在说，有人说这个人福大命大，其实是啥，其实可能也这个老人一直在做善事，可能福报来了，
0: 嗯，
1: 偏赶上有了这么好的轻薄双宝，他用上了，
0: 嗯，
1: 对吧，福报人在这呢。所以住院的第二天进行观察，他的血氧值已经达到96左右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我和我师父就完全放心了。
0: 嗯嗯，
1: 因为正常了嘛。
0: 对。
1: 然后我就跟老人的家属说，我说没事了，
0: 嗯，
1: 不用太紧张。
0: 好，嗯，
1: 第三天再检查，血氧值已经达到正常状态，并且老人家状态非常好。
0: 哎呀，我这赶紧，我这一直揪着这颗心呐、啊，长出一口气呀、啊。
1: 嗯，
0: 其实我们应该心怀感恩，心怀善念的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自己的人生。
1: 嗯，
0: 可能我们不相信所有的什么报应之类的，
1: 是是。
0: 但是人心向善，
1: 嗯、
0: 我们要相信因果，对吧？
1: 对。
0: 您之前能够去勇敢的面对一些困难，然后能够去积极乐观的去面对人生，
1: 嗯、
0: 包括。去跟更多有能量、有信仰、有美好生活向往的人一块接触，
1: 嗯、
0: 那相信，我说不单是我们几位啊，就包括收音机前的各位、
1: 嗯、
0: 各位叔叔阿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也是一样的，永远保持积极乐观的状态。
1: 嗯、
0: 我们相信这个世界的能量守恒，
1: 对、
0: 啊，你的能量是向往正向的，那一切都会往正向地方发展，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哎呀，不单是从我们的信仰，包括人类这样一个坚韧情绪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力量。还有啊，就是您一直提到的杨老师，
1: 嗯，
0: 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嗯
0: 啊，起到这个固本的作用。这个对于一个中药制剂来说啊，我虽然门外汉，但是您教了我不少，这个效果是真的很厉害啊，
1: 很厉害，
0: 嗯，
1: 很厉害。其实当时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个提纯，
0: 嗯，
1: 已经完成了。
0: 好，
1: 嗯，这个老人用的，就是第一批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多巧啊！你看，
1: 但是当时这个一直是内供、
0: 嗯、啊，
1: 我不知道你对内供这个有印象吗？
0: 就是可以说还没有投入市场。
1: 对，
0: 嗯嗯。
1: 但是老人家很幸运，
0: 嗯，
1: 用上了第一批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这个破壁颗粒，
0: 嗯嗯，
1: 而且效果可以说是相当的好，
0: 嗯
3: 嗯，
1: 真的把老人从死亡线上给拉了回来，
0: 嗯嗯，
3: 是。
1: 后来又给他做了。拍这个肺的 CT，
0: 嗯，
1: 白肺的那个部位基本上消失了，但是还有一点摸玻璃，还有一点肺的纤维化，
0: 嗯，
1: 但是我能感觉到，随着西洋参铁皮颗粒的服用，它应该是没有后遗症，
0: 嗯，这个效果是相当明显了啊，
1: 嗯、
3: 是。
0: 那我有点好奇啊，
1: 哎，
0: 杨老师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铁皮石斛和西洋参两味中药呢？
1: 嗯，
0: 用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的颗粒。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1: 嗯，杨洋，你问到点子上了啊。
0: 啊，
1: 我跟你这样讲，
0: 嗯，
1: 你看一般的疾病，
0: 嗯，
1: 师傅的这个方子，
0: 嗯，
1: 绝对没问题。
0: 那是
1: 啊，
3: 嗯，
1: 因为。

0: 你看这西洋参，补气的，滋阴润燥消炎，而西洋参里含有的人参皂苷，二 B 一也好，二 G 一也好，很强的抗炎，抗炎作用，对吧？肺部的疾病从中医角度来说，那就是气阴两虚，中医说肺为焦脏，
1: 对，
0: 喜润，恶燥，对吧？燥会导致咳嗽，肺也不能过虚，过虚导致喘了，对吧？
1: 对，
0: 喘。西洋参补气滋阴，对肺有直接调理，再加上铁皮石斛，滋阴润肺，两个药材加到一起，对肺部的炎症，那就是像我们说像直接性的打击，直接把肺部的这个炎症给你干掉了，但是我为什么要提纯成这个颗粒呢？
1: 为什么呢？
0: 这里面有玄机，
1: 哦，
0: 啊，玄机，我给大家说说啊，
1: 您给大家说说听听，
0: 你看早期的时候，我也一直在用这个方子，它也起到很好的作用，比如说给谁开个方子，配合一下加减，弄一下方剂，对吧？
1: 对，
0: 没毛病。但你想，大感冒时期的肺病，那是病毒性的，
1: 对，
0: 那来得急，来得猛啊！尤其我和我师傅在医院那段时光，我现在回想起来历历在目。师傅，咱看那段时光，那人老头老太嗷嗷，那咱看都可还都吓人。
1: 对，
0: 所以说他对肺部极短的时间就会造成伤害，那大大大病毒。如果说药效不够快的话，时间战线就拉长。
1: 对，
0: 那炎症刚消一点，病毒又卷土又攻击你。
1: 是是是，
0: 咱干不过病毒，那你说最终这人，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一看这么下去肯定不行。但是还有什么办法呢？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人给了我个启发。
1: 哦，
0: 就是我国唯一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我们的前辈，屠呦呦。
1: 哦，这众所周知啊。
0: 他是怎么的呢？老人家是我最佩服的一个人。一辈子就干了一个事儿，却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1: 是是是，
0: 那真是传播健康，功德无量。
1: 没错没错，
0: 这他，因为他当时就是从青蒿，从咱说青蒿里面，
1: 青蒿素，
0: 对，提取提纯青蒿素，
1: 对，
0: 他就是提纯。
1: 嗯，
0: 那我就想，我也可以对铁皮石斛和西洋参进行提纯呢。
1: 啊，所以是经过这件事情就触动了您。
0: 对，
2: 所以这个宝鑫呢非常聪明啊，
0: 师傅科
2: 研搞得非常好，
1: 然后把这两位药材的精华就提纯出来了。
0: 对呀，但是它不是普通的提纯，
1: 那是
0: 高度提纯，
1: 高度提纯。
0: 对，首先你把新鲜的那个铁皮石斛西洋参，经过生物破壁以后，混合到一起榨出这汁液，然后得到的是悬浮液。讲这个悬液呢，再过滤，再加入植物油，再经过高速的剪切和高压的均质的乳化，形成那种胶体粒子，最后我们再做成颗粒状。其实这个时候留下的就是铁皮石斛西洋参的精华了。你包括铁皮石斛多糖，铁皮石斛碱，人参皂苷的二 B 一、二 G 一，都是精提纯的这种方式，全部都保留下来。纯度能高达90%以上。生物利用度也处于极高的状态。我不能说人体100%的吸收，但是非常好。
1: 提纯之后，药专利猛。其实就等于在提速增效啊。
0: 对呀、对呀、而且还有一个新的发现，杨洋。
1: 什么发现？
0: 就是当这个铁皮石斛，这个铁皮石斛碱，还有多糖，和这个西洋参里面的人参皂苷，二 B 和二 G 混合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当时做那个光谱采谱嘛，因为我讲到这儿啊，有的没学过医的可能不太知道实验室那种枯燥，
1: 对，那是
0: 那种光谱，那种采谱，
1: 是
0: 那种采谱呢，你会一看呢，就是数据一看，混合物的这个药力，要比他们各自单独提取的药的药效翻了10倍以上，
1: 那么厉害啊！
0: 对，也就是说结合以后，药效起到了一个成倍增长的化学反应，
1: 但是这个10倍以上的。

0: 增长，
1: 嗯，
0: 确实让人觉得非常的惊喜啊。
1: 是，
0: 您当时也很兴奋吧？
1: 非常兴奋，
0: 嗯，
1: 因为我感觉到，它不单单是对铁皮石斛或者是西洋参的提存的意义，
0: 嗯，
1: 而是一场革命性。
0: 对，对对对，
1: 啊、革命性。嗯，后来在一次行业内部的学术交流会上，
0: 嗯，
1: 我把这个实验数据做了汇报，
0: 嗯，
1: 在场的不少同行都非常感兴趣，
0: 嗯嗯，
1: 会后呢都来找我，还有我师傅，就是打听这个事儿、
0: 嗯。哎呦，当时您可是非常自豪和骄傲，名声远播呀、啊！
1: 其实，关于这个，我老杨都没图于名，也没图于利，
0: 嗯嗯，
1: 我当时就是。全身心的放在铁皮石斛西洋参这个研究上，
0: 嗯，
1: 目的我只是就是想让这个药效增快，
0: 嗯，
1: 增快了以后，那病灶不就被它击破了吗？
0: 嗯，
1: 你这样的话，它效果提的越纯越高，咱说患者，尤其那年龄大的，
0: 嗯，
1: 体质弱的那些老人，一体多病的，
0: 嗯，
1: 他是不是炎症消除就更快呀、啊？
0: 嗯。
1: 同时你还能把气补上来、
0: 嗯、
1: 让身体更有抵抗力。
0: 对。
1: 而且在破壁提纯的这过程中啊，我们的破壁技术由于做到破壁细胞壁嘛，
0: 嗯，
1: 不伤这个效果，也就是破壁的同时不伤害到有效成分，这个杨洋，
0: 嗯，
1: 我得夸点海口啊。
0: 嗯，也这哪还今天您是就是打开天窗说亮话，跟我们一块分享啊、嗯、啊，
1: 受到了技术上的表彰。
0: 好啊，
1: 后来我们申请了生物破壁专利，
0: 应该这样。
1: 嗯，
0: 知识保护嘛。
1: 我让你看看这个专利号，
0: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哎呦呦呦，这确实，哎呦，我都替您高兴。嗯，你看这个，按照咱们。哎，不单是东北人民了，全国人民众所周知的一个喜剧台词里面说道，我的妈呀，还有意外收获，是不是？
1: 嗯，
0: 恭喜您呐、啊，替您高兴啊、
1: 嗯、
0: 啊，替这个张老也高兴啊、
1: 嗯，
0: 收了这么棒的一徒弟，
2: 对，高兴，
0: 嗯，
2: 对，对，
0: 嗯嗯，
1: 这个发明专利号啊，
0: 嗯，
1: 我得念给大家，我得正式场合嘛，
0: 啊、
1: 对，
0: 咱看不见啊，对不对？再念一下啊，
1: 是大写的 ZL，
0: 嗯，
1: 2023-1012，
0: 嗯嗯，
1: 99.83.8，
0: 嗯，
1: 这个提纯呢，
0: 嗯，
1: 也是铁皮石斛、多糖石斛碱、人参皂苷也好 ，2B1 也好 ，2G1 也好，这些精华的物质，
0: 嗯，
1: 我们全部给它提纯出来，
0: 嗯，
1: 生物利用度也非常高，它俩的结合，真的做到了1+1=2的效果。
0: 嗯，
1: 一个是速度快，另一个药效更有力量，更直接。
2: 嗯，
1: 日常服用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代茶饮，一冲一喝，非常方便。
0: 嗯，
1: 口感还好，好喝。嗯，不像那个师傅，咱当年熬中药汤子似的。
2: 对，
1: 那太慢了，对吧？
0: 是，
1: 滋阴润肺效果特别好。
0: 嗯，
1: 因为很多收音机前很多老人，他上了年纪啊。
0: 嗯。
1: 大部分得上这个老年病的都是阴虚体质，
0: 嗯，
1: 所以说滋阴咱不能落下，
0: 嗯
1: 嗯，
0: 对，所以说啊，这方面的事情啊，很多女性朋友要重点关注一下。这样，回头那个杨老师
1: 啊，
0: 我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1: 嗯，
0: 好不好？我这边回头我自己安排一下子，我让我媳妇儿也尝一尝，好不好？
1: 好
0: 啊，
2: 好，好啊，
0: 嗯、哎呀、
2: 其实这个不光是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啊，都可以喝。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包括你像三高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问题，
0: 嗯、
2: 还有脾胃功能不好的、
0: 嗯、
2: 肠胃不好的，还有糖尿病的、血糖高的、血糖不稳的、
0: 嗯，
2: 还有这个记忆力下降的、记性不好的，还有失眠、健忘、多梦的，
0: 嗯、
2: 等等这些朋友，
0: 嗯、
2: 都适合喝啊、
0: 嗯，
2: 效果是都很好。啊，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0: 哎呀，真棒啊！这么厉害都，也不是说女性专属的吧？
1: 啊，对，
0: 男的喝了不会说将来说头发越来越长，皮肤越来越滑，
1: 不能，
0: 不会吧？就是它各有各、
2: 这个、
0: 啊。
2: 这个铁皮石斛破壁颗粒啊，它能增强我们的自身免疫功能，
1: 对，
2: 所以它效果都好。
1: 对
2: 啊，不管是男女都可以喝。
0: 那张老、杨老师，我这意思就我再比划比划。
1: 你看看，要不说你有口。
0: 啊

0: 福呢。
1: 你看看，
0: 我给你
1: 这个本来就是口福的，所以我必须口福。
0: 我给你拿了一包，
1: 谢谢，
0: 嗯，
1: 谢谢老师。我看，
0: 你尝尝，你自己、
1: 哦、
0: 你撕开这个，这个好在哪儿呢？
1: 嗯，
0: 他提存以后，
1: 嗯，
0: 这个铁皮石斛西安参颗粒就是我说的这个青果双宝
1: 啊，
0: 它既可以口服，
1: 嗯，
0: 就往嘴里一倒就能喝，
1: 不冲水也可以。
0: 这对
1: 哦，
0: 因为它崩解嘛。
1: 哦、
0: 就像咱说喝塑料卷丸一样直接下去了，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它还可以热水也行，
1: 嗯，
0: 凉水也行。
1: 那、
0: 哦、你打开一下，你想想你打开以后
1: 冷热水或者干的都行、嗯、是吧，
0: 你打开以后你体验这种传承这种千年的铁皮石斛的这种药性。
1: 我撕开了，我撕开了、
0: 嗯、
1: 然后那个您这已经破费了是吧，我也不让您操心，我水我自己带了，
0: 嗯，尝尝，
1: 我自己带了，
0: 尝尝，
1: 我把它倒里边啊。哎呦，这个，哎，这个拆开袋儿之后啊，就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儿，
0: 千年妖气
1: 啊、
0: 嗯。
1: 好，倒完了，我把这个先搁这儿，一会儿我来收拾啊。
0: 嗯。
1: 然后把这个水稍微
0: 摇一摇
1: ，让它。哎，真的，杨老师、张老，速溶啊，
2: 嗯，
1: 速溶就瞬间就融到这个液体当中了，
0: 嗯。
2: 对，
1: 那行啊，
2: 非常快，
1: 那
0: 尝尝，
1: 晚辈这一杯敬二位老师好吧，祝二位老师医术之术长青，祝天下所有的朋友尤其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健康永久，好不好？
0: 好，
1: 幸福合家欢。
0: 你自己感觉啊，
1: 嗯，
0: 它这种淡淡的那种甘甜的药香、
2: 嗯、
0: 味道特别好，
1: 真的是，
0: 嗯，你有机会，我看看将来有机会啊，给你带点，因为你总出差也好，带到哪儿你都能冲泡。你看你跟用矿泉水瓶就能直接冲开。
1: 咱们这样，我们
2: 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我们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是一样的，
0: 嗯，
1: 这么好东西，我买，对吧？我还要给我媳妇买呢，对不对？女人不容易嘛，在家里面相夫又要教子，对不对？给她早一点喝上，
2: 是，
1: 然后能够去补充更好的体力，我们家庭生活有个越来越和谐。哎，真的好喝，它不会有那种很多人觉得传统意义上是跟中药沾边的那个味道就奇奇怪怪，没有，非常好。我就是拿普通矿泉水顺的，
0: 嗯嗯，杨洋，
1: 嗯。
0: 不是不想给你啊，
1: 嗯，
0: 这个铁皮石斛西安参破壁颗粒，
1: 嗯嗯，
0: 它是科研级别的，
1: 对对对，咱都有专利号，
0: 对，
1: 嗯，
0: 数量特别少，
1: 嗯，
0: 目前来说只有老干部们在服用，
1: 嗯，
0: 还真没有流到市面上来，
1: 嗯，
0: 我这也就是从实验室带来的几袋，
1: 嗯嗯，
0: 没那么多，
2: 嗯，
0: 但是从我内心想法呢，我特别想让，收音机前。
1: 嗯，
0: 听老杨节目的，
1: 嗯，
0: 老哥哥老姐姐也好，所有饱受各种三高心脑血管尤其糖尿病，
1: 嗯，
0: 还有许多你提到的一些女性朋友或者是母亲，
1: 嗯，
0: 我想让大家尝尝，
1: 嗯嗯， 对，
0: 我想把大家这个产品讲出来，其实在我内心深处，
1: 嗯，
0: 我还是想让大家伙能喝上一喝，
1: 是的是的，嗯，
2: 是的，
1: 哎呀，这太好了啊，这产品太棒了，而且方便，
0: 嗯，
1: 一袋一袋的是吧，
0: 我争取让一部分人能喝到这个、嗯、这个青果双宝，
1: 滋阴润肺，
0: 对，
1: 真棒真棒啊、嗯、那我们就耐心等待我们杨老师的好消息啊，
0: 好，
1: 哎，我都感觉我现在声音比以前洪亮了，怎么回事这是啊。节目之后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记得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400-831-8181 400-831-8181，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跟张老一起分享一下，都会为您细心解答。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分享各位的语音留言。
3: 走过山川乡野，藏着岁月温柔，一碗家常食材，护佑安康长久。这里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携手主持人杨洋，陪全国中老年朋友忆往昔、话养生，听乡野往事，唤醒青春记忆，句句戳心共情，学民间妙招，身边食材巧用，简单实用好操作，听科学解析，专业权威护航，去伪存真更放心，故事好听，方法有用，解析可信，情感留人，健康留人，权威留人。

0: 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乡野趣闻，全国中老年听众必听必追必赞。
1: 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我们都可以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与我们取得联系，让我们的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啊，我们来读取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啊。
2: 好，
1: 杨老师，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流年向暖啊，一位女性朋友说，杨老师好啊，哎呀，听你们说了刚才那个大感冒时候的一些事情啊，确实啊，很让人感动，
2: 感动，
1: 医者父母心呐，啊，你们太厉害了。讲究那个清补双宝，对不对？那说这个清补双宝啊，真的是特别厉害，起到了关键作用。说自己呢也是有一点肺病咳喘，也想用你们讲的这个清补双宝。而且呢，我们这位朋友有支气管的哮喘，平时不是咳嗽就是喘不上气儿，不管春夏秋冬出门都得戴口罩啊，戴一个还不行，两三层。一直反反复复，时间长了身体越来越差，一到变天就感冒，一感冒十天半个月不爱好。之前呢，孩子给他买了很多的营养品，说是免疫力太差，让他好好补补，但是效果一般。
2: 呼吸系统出问题了。中医讲呢，肺为焦脏，肺主燥，特别容易受到病毒的攻击，焦是娇嫩的焦啊。所以你免疫力一低下，你像平时的灰尘甚至花粉这些东西，一不留神刺激你，就会导致你支气管反复的发炎，总也好不了。这就好比咱农村那个烧那个柴火，烟囱堵了，那烟油子也好，烟灰你不清掉，烟出不去，它就往屋里呛，那它呼吸道总这么堵，那它病能好得了吗？
1: 对。而且呢，他说在家里边啊，门窗都关严实就能好不少，只要一开门干活就不行。可是普通家庭哪能不工作呢？对不对啊？而且哪怕说不工作，哪怕说到了年纪退休了，是吧？安享晚年我也得出去遛弯去。哎呀，只能这样。那儿子给他买营养品，吃来吃去都没什么作用啊。后来给他买了铁皮石斛。西洋参，吃完确实有点效果，明显感觉嗓子里边啊，哎，湿润了，不那么干了，咳嗽也少了，但是效果呢，没您讲的这个清补双宝那么好，就想了解一下，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咱们这个清补双宝？
2: 我帮大家联系，尤其是这是科研级别的产品，
1: 对，
2: 本身数量就不多。
1: 嗯，
2: 那高端的药材更稀少。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拿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个铁皮石斛，必须是十万大山。
1: 对
2: 啊，第二个，西洋参，一定是长白山，白山洋参，因为这两个高端的药材稀少，同时炮制的时候又耗时又耗力，所以我一定会争取。
1: 明白了啊。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说听到了二位老师给您的回复和解答之后啊，抓紧时间啊，按照我们张老的方式去试一试，去感受一下，希望您早日摆脱这方面的难过和痛苦啊。也希望咱们这个杨老师啊，咱刚才提到这个
2: 双
1: 宝，清补双宝啊，咱们抓紧时间好不好？能多争取就多争取，能快争取就快争取啊。大伙儿现在已经有点按耐不住了啊，而且是科研级别的清补双宝，这也是我们杨老师屡次三番提到的它的神奇作用啊。一剂汤药两仙草，清补双宝十倍好，我没记错吧？
2: 没记错。
1: 各位耐心等待的同时，您放心，我们杨老师也会积极联络啊。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位朋友的留言啊。
2: 好，
1: 这位朋友轻松不老啊，哎呦，开篇就是这个事情，说张老好，杨老师好，咱们这个清补双宝什么时候好？在等着呢啊，是啊。清补双宝杨老师暂时还没拿到啊，不过手里这盒呢现在让我暂时喝了这不

0: 能给您了，对吧？没有我们卖半盒的事啊，对不对？您别着急啊，再等一等啊。
1: 尤其是我们提到青布双宝里面的这个铁皮石斛，
0: 嗯，
1: 广西十万大山里你得去找，然后是深山岩养的石斛，
0: 嗯
1: 嗯，跟普通的不一样
0: 哦。
1: 然后长白山是北坡的西洋参，
0: 嗯
1: 啊，这个运用的工艺也不一样，因为我会最近这几天啊，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因为今天呢，我只给大家讲到了这个科研级别的。
0: 对对对，
1: 什么叫科研级别的？
0: 嗯，
1: 可能有的还不知道。
0: 嗯，
1: 为啥刚才我讲到说这个提纯的过程中啊，那可不那么容易啊。
0: 是，
1: 你的抛掷，你的工艺，咱说为啥非得用十万大山呢？
0: 嗯，
1: 那我们吃这个铁皮石斛的，吃的是它什么东西啊？
0: 嗯，
1: 为啥刚才我跟杨洋我很自豪地说，
0: 对，
1: 我说我们有专利，
0: 对，有专利号，
1: 对，专利号，
0: 我连喝都喝过了，
1: 对，
0: 专利在呢，
2: 对，
0: 嗯，
1: 对，所以说专利号，刚才杨洋 也听到了，对吧？
0: 嗯，
1: 别着急，
0: 嗯，
1: 铁皮石斛可以促进我胃黏膜修复，
0: 嗯，
1: 石斛多糖，抗氧化抗炎，这都是多少人验证过的，这不用担心。
0: 嗯，嗯，
1: 另外幽门螺旋杆菌还有炎症。青补双宝那都不在话下，
0: 是，
1: 嗯
0: 嗯，
1: 所以你先再耐心的等等，
0: 嗯，
1: 耐心的等等，然后你这样，
0: 嗯，
1: 你去就听刚才杨洋说你应该是东北的，是哪儿的？
0: 对，他是
1: 火燎是吗？
0: 这东北
1: 料火燎料是吗？
0: 对对，火燎料，对对对，因为我听我东北朋友说这话，
1: 咱东北那大马路上和道边有那马齿苋，
0: 嗯。
1: 马舌菜，你给他弄点，如果没有的话，弄点婆婆丁，就是我说那个这个蒲公英，
0: 嗯，
1: 你给洗净了焯水了凉拌，每天吃它一小碟，
0: 嗯，
1: 马齿苋是天然的胃药，蒲公英也可以，那来说叫清胃皇后。
0: 哦，马齿苋是天然的胃药啊？
1: 对对，没问题。
0: 哦，我刚听说这个，
1: 嗯，
0: 啊，
1: 对胃溃疡这两个药都
0: 好的，
1: 既食又是菜。
0: 好的好的，
1: 嗯，
0: 有一天哪怕各位用上我们这个青补双宝之后啊，也强烈建议大家。咱们饮食方面也要多注意，您别能这边用着青补双宝，那边还大鱼大肉是吧？胡吃海塞是不是，
1: 嗯？
0: 咱们饮食也要相对来说多多控制，规律自己的生活，
2: 嗯，
0: 好吗？
1: 嗯，
0: 哎呦，太棒了啊！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否听到了我们的这份给大家细心的关注，同样热心的解答是吧？如果说啊，这个很多问题还没有得到详解，亦或是您还有什么想要咨询的话，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我们的杨老师包括我们的张老都会第一时间给各位悉心的解答。时间关系不能再分享各位的留言，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一剂汤药两仙草，青补双宝十倍好。下期节目关于青补双宝，杨老师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故事以及惊喜呢？各位一同期待，明天再见。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全国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4: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 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4: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信息更丰富，
5: 让信息更丰富。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下午好，欢迎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知琪。今天是父亲节，祝天下的父亲节日快乐，万事顺遂，盛夏安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和大家边分享及时的新闻资讯，边欣赏好听的歌曲。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我们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上饶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宜春南昌两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极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偏北、赣中赣南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及高海拔地区阵风五到六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7到29度，局部30度，赣北南部31到33度，赣中赣南33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和赣南南部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22号赣北北部阴天有冲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赣北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赣中赣南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处处闻蝉响，续之五月中。今天的16:25啊，我们将迎来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在24节气中呢，夏至被认为是古人最早测定的节气之一。夏至不仅是天文学意义上的重要节点，更蕴含着中国人的时间智慧。古人将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盛夏的序章呢，自此展开了。夏至是盛夏的起点，明晃晃的阳光洒在滚烫的街道上，不一会儿就卷起了热浪。除了温度升高，这个时候降水也更加的频繁，雷雨常常不期而至，雨水来时似万千颗银珠倾泻而下，而后呢又是晴空万里。高温和雨水交织出难耐的炎热和潮湿，却浇不灭我们生活的雅趣。盛上一碗酸梅汤，碎冰块在碗里叮叮当当，切开一个饱满多汁的西瓜，咬上一口，清甜的汁水在口中肆意，沙糯的口感伴随着丝丝凉意，瞬间驱散了夏至时节的燥热。在浓荫下轻摇蒲扇，听蝉声起伏，夏日呢也因此变得更加的清凉又生动了。

夏至时节，气温较高，湿度大，人体大量出汗，阳气外浮，中焦脾胃相对虚寒，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会选择夏至吃面啊。小麦、杏、凉味甘、肉、心脾、肾经可以清暑热、补虚损、养心气，正气和夏至前后心火易旺、津液易亏的体质特点。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啊，这个时候呢，心脉已经登场了。夏至吃面也有长心的意思。夏至时节，人们常常佩戴香包，让悠悠药香守护盛夏光景。传统的香包技艺呢，也承载着古人的避暑智慧和美好的期许。甘肃庆阳民间呢，一直沿袭着制作香包的传统，一针一线传承下来的精美刺绣，宛如一部史书，记录着黄河文明的厚重与辉煌。庆阳香包俗称荷包、耍活子，以丝绸彩布为料，绣娘根据布料纹理采用藏绣针、立体刺绣等40余种针法，在立体刺绣的褶皱里藏入艾草、当归等中药材，是兼具装饰与保健功能的民间艺术品。2006年，庆阳香包刺绣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真正成为一张从农家炕头走向世界舞台的文化名片。在最长的白昼里，阳光拉长了等待，每一寸光阴都写满了未来的期许。夏至让我们尽情地享受盛夏的勃勃生机与美好时光，向阳而立，满怀热忱，愿所有的美好如约而至。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故宫太和殿的青龙吐水啊，可以说是故宫的一道人人追捧的奇景。所谓的千龙吐水啊，是指太和殿外集聚的雨水通过排水系统吃手吐出的情景。在太和殿的台基外部栏板之下，排水口被雕刻成了一个个兽头模样，向外伸出，它们大口张开，上吻高台，眼窝深陷，眼珠突出，额顶凸起，上升两脚。这其实呢，就是传说当中的一种没有脚的龙吃。据统计，太和殿的三层台阶上啊，共有1142个汉白玉螭首。在中国古代，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那么皇帝们一向被称为叫真龙天子，所以故宫啊就可以看到数不清的与龙相关的装饰，涉及雕塑、彩绘、贴金等等多种工艺。据说仅太和殿这一个地方，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有关龙的装饰啊，就多达14000多个。太和殿的龙元素如此之多，这个呢和它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是息息相关的。在民间，太和殿呢被称为金銮殿，它坐落于故宫的南北中轴线上，与中和殿、保和殿合称为故宫的前三殿，又叫外朝三大殿，是明清皇帝处理朝政、举办典礼的地方。作为前三殿之首的太和殿，被誉为紫禁城的心脏，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建筑等级最高的宫殿，也因此宫殿才可以坐落在三层汉白玉台阶之上。殿外每一层台阶的栏板、望柱，它都雕刻有龙纹，当然也包括用于排水的螭首。太和殿内的龙首装饰集中在顶部梁方、藻井、玉座等区域，据不完全统计有4744处。梁方装饰指的就是梁方彩画，俗称雕梁画栋。我国古代建筑大多都是木质梁架式结构，用数量众多的木头梁方来支撑屋顶的重量。为了防水防虫蛀，古人呢就在梁方上涂上

0: 黑漆桐油等等涂料，后来为了美观呢，就发展成了梁方上绘制各式各样的彩画，其中等级最高的河西彩画是皇家所专用的，一般会绘制龙凤、关外愣草、西番莲、灵芝等等纹样当中的一种或者是多种。太和殿采用的是金龙河西彩画，图案呢全部是由龙组成，盒子上是团龙，爪头上是升龙或者是降龙，方心部分绘制二龙戏珠。藻井说的就是天花板吊顶，太和殿天花板上的藻井啊，称为龙凤角、缠云龙、随半方、套方八角魂、金盘龙藻井，共雕刻有17条大小不同的金龙，其中位于藻井顶部正中的盘龙，其盘踞于云雾当中，张牙舞爪，口含宝珠叫轩辕镜，气势磅礴，呼之欲出，形象栩栩如生，体现出皇家宫殿的无比威严和威慑之感。太和殿龙椅呢，又称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是紫禁城里唯一保存下来的明代皇帝宝座，明朝嘉靖年间打造，已有500多年历史了。龙椅放置在殿中央有7层台阶的木质高台上，通体修黄金，每层都装饰着降龙纹，椅圈上盘绕着13条金龙，椅背正中立着一条正龙，正龙的四周和龙椅的底座也都装饰着云龙纹。龙椅背后的7扇金漆屏风，据说呢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同样布满龙纹装饰，龙椅和屏风上雕饰的金龙总计有80条。在龙椅宝座两侧呢，还有6根盘龙金柱，采用砾粉贴金工艺打造，金碧辉煌，高超过12米。金龙盘旋在柱身上，在龙椅以及周边的区域藏着至少420条龙，尽显皇室气派。此外，在太和殿正殿的东西北3面的墙壁上，东西暖阁的门扇上，以及殿内家具上，还有超过736处龙纹装饰。这样统计下来，太和殿内外的各种龙元素装饰至少有14986处。但是对于这片拥有900多座宫殿的庞大古建筑群来说呀，还有无数的龙元素未被发现，还有更多神秘神奇的文化现象等待开发。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开启一场故宫寻龙探秘之旅，我想一定会非常的有趣的。
1: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2: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2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志奇。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一组省内新闻。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1到5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069.99亿元，占年计划40.4%，建设进度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景德镇、赣州、南昌。端午假期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人们趁机是体验端午民俗，乐享假日幸福生活。端午佳节，鹰潭市月湖区梅园。

沿街道内暖意融融，社区提前备好粽叶、糯米、馅料等食材工具，居民们齐聚一堂，分工协作，熟练的卷粽叶、填馅料、捆粽绳，一个个精致饱满的粽子很快成型，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分宜县开展了我在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群众系列活动，现场开展了编五彩绳、包粽子等传统民俗体验活动，大家分坐在一起，取红、黄、绿等五种颜色的细线，指尖翻飞间，一根根色彩艳丽的五彩绳逐渐成型，再将其规整缠绕在鸭蛋上，制作成独具端午特色的祈福挂件。端午假期雨不停，但不影响游客的好心情。在庐山，工作人员为游客送上粽子、彩网、咸鸭蛋、五彩手绳等节令物品，让游客的登山之旅充满温馨。旅途中还能遇上工作人员装扮的古人白居易，交流作答端午知识后，便可迎取一束艾草与五彩绳。昨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全省交通运输仍然保持高位运行，各地以暖心细致服务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端午假期第二天，全省高速公路总车流量保持在186万辆左右的中高位运行，多数为中短途出行，主要集中在城市周边、热门旅游景点等地区。针对中短途出行占比大的特点，高速部门提前研判路网热力图，外派外勤人员在关键节点疏导分流，并做好基础服务保障。铁路方面，当天我省预计发送旅客 37.1 万人次，加开南昌至长沙、赣州至深圳等方向旅客列车57列，为假日出行提供更多选择。各车站也升级服务，让旅客出行更加便捷。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2: 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3: 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绕都不能省。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年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

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啊，宋代啊被视为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其实宋代的繁荣和它较为先进的财经政策是分不开的。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宋代为什么会如此繁荣呢？听众朋友，在宋代啊，虽然程朱理学兴起，但是宋代从皇帝到平民普遍讲求功利。司马光呢就曾经感叹，他说，无问市井田野之人，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钱是求。宋代的时候，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70%，不仅是唐朝的数倍，而且大大超过了后世的元明清。一方面，宋代它大力发展官营工商业，采取多样化经营方式。民营工商业中的经营形式，你像承包租赁、租店、借贷以及合伙等等啊，在民营工商业当中啊，它都有实施。其次，宋代呢，通过官营工商业获取巨额收入之后呢，转而又把它投入到民间，向民间购买物品，促进货币的流通，也使得很多民间商人通过和官营合作支付了。另外，宋朝啊，它积极鼓励社会和个人消费，你像它取消宵禁制度，促使早市与夜市的诞生，不但丰富了居民的生活，还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宋代啊，还是唯一一个鼓励酿酒和饮酒的政权。北宋都城开封有72座大酒店，南宋杭州啊，它也是官司酒楼林立，批发零售商分店是遍布大街小巷。据经济学家预测，宋代人均收入从宋朝初年的385美元，这是按照1990年的汇率来算的，上升到北宋末年的464美元，进而继续上升到南宋中后期的661美元。南宋时期啊，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例超过40%，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以来占比最高的国家了。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北京时间的14: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接着来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省内新闻。日前，伴随着一阵平稳的引擎轰鸣，一架注册号为 B1865 的东航江西分公司空客 A320 飞机从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平稳起飞，一路直飞马来西亚吉隆坡，顺利完成跨境退租交付工作，标志着我省首例飞机退租直飞出境业务成功落地，实现了我省在航空租赁整机直飞交付领域零的突破，有力补齐了南昌航空口岸功能短板，全面展现了江西民航口岸系统协同创新、精准服务、高效保障的综合硬实力。看病远，转诊难，盲目跑外地，曾是不少基层群众就医的心头堵点。赣州市在全省率先构建全域转诊会诊服务体系，打通市县乡三级医疗通道，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优质服务跑起来，

把省心就医的实惠稳稳送到百姓身边。近日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举行，来自江西南昌的运动员万乐天以27秒68的成绩夺得女子50米仰泳金牌，这是继2023年2025年后万乐天第三次在全国游泳冠军赛该项目上夺冠。在此前的预赛中，他以27秒92的成绩位列第一晋级。万乐天是江西游泳队的核心主力，近年来在国际和国内大赛中屡获佳绩，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四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季军，以及2023年杭州亚运会女子100米仰泳金牌。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鹰潭市把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全面深化企呼我应服务机制，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疏通企业发展堵点。又是一年毕业季，新一批怀揣梦想的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南昌，开启逐梦之旅。不少人面临着异乡求职的第一道难题，住在哪儿？如今这个问题在南昌有了温暖的答案。截至目前，南昌市已设立35个红漂驿站服务站点，覆盖青云浦区、青山湖区、安义县等多个县区，为来昌求职的青年提供最长7天的免费住宿，并配套就业指导、岗位推介、政策咨询等一站式服务。从一张床到一座桥，从落脚点到成长站，红漂驿站成为无数青年与南昌初次相遇时最温暖的第一站。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鼠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武名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

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以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丸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裂其丸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呢，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锯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

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师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安康。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夏天到了，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天的，梅雨季也要来了。今天我要跟您聊一件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
3: 哦，那您要说的是什么事儿呢？
2: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舌苔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儿，嘴里发苦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到了下午，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拖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情况只要被我说中两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听对了，因为这说明身上湿气过重啦，尤其是夏天，湿气不除很难安稳度夏哦。
3: 这么讲的话，我听过一句话啊，叫做铅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啊，是咱们中医的概念啊，就像是老房子遇到了连日雨啊，湿漉漉黏黏糊糊的啊，不清爽，要是不好好的维护和修缮，那是不是就会我们讲的啊，房倒屋塌呀。

0: 没错，湿气很讨厌，它让您在夏天啊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原来身上的老毛病啊也会加重。怎么才能把这个湿从身体里请出去呢？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就是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研发的伏湿膏。
1: 哎呦，是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的妙方是吧？那您可要赶紧说说啊，这可相当的难得。听众朋友们，说到这个严振华老爷子，那可是咱们的骄傲。他呢是14岁就拜师学中医了，行医有80多年，是首届国医大师。那这老爷子呢一生主张啊，用老百姓身边的那些道地的食材，靠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呢应该就是大师的境界啊。
0: 没错，严振华老先生针对大家的湿气郁结的问题啊，专门配制了一种伏湿膏。他用了11味道地草本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听着都挺平常的吧？但是您要自己回去熬那就错了，因为这些配料到底用了多少，怎么配制的，目前依然是保密的。
1: 哎呦，这真的是好神秘啊。那咱们中医啊有一句老话叫做传方不传量啊，原料的名字可以告诉你，但是每一样用多少克啊，谁先下谁后下啊，几比几才能够既去湿又不伤脾胃，那差一克效果就是差远了啊。这么好的东西，那价格一定不便宜吧？
0: 跟您说实话，这款严振华伏湿膏市场价是299元一瓶。为什么？不是因为原料多贵，而是因为人工熬制费时费力。一瓶合格的伏湿膏，从选材到陈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9道工序，耗时72个小时以上。10斤道地药材，最后才能熬出1斤膏，这就是所谓的10斤药材1两膏。但是今天为了响应严老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厂家直接拍板做了一个让我们都无法拒绝的决定。
1: 哎呀，到底是什么决定？你快说啊！
0: 咱们听友大都是拿退休金的普通人，动辄就花几百块钱去吃，即便东西再好，也是很有压力的，对不？所以啊，刚才说到的这11味道地草本原料的成本全部由厂家贴补，您一分钱都不用出，每瓶只收您49元的手工熬制费，这是不是就轻松多了？不过这里有个要求，不然您就是打电话要来订购，我们也只能婉言拒绝您了。
1: 哎呦，这可急死我了，你倒是说啊，到底什么条件啊？
0: 咱们严振华老爷子说了，这个湿气啊不是一两天就能除干净的，他这个配伍方式至少要连续服用90天才能算上一个周期，才能让你有所收获。所以今天咱们虽然每瓶只收取了49元的熬制费，但你一定要听话照做，按周期来吃。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了。咱们的热线是400-710-2874，400-710-2874。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改善身体的状况呢，咱们也是要持之以恒的，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懂。更何况呢，咱们今天是从2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直接为大家做到了49元一瓶的福利，那吃起来就更轻松了啊。热线电话已经逐渐满线了，想要体验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严老这个伏湿膏啊，厉害就厉害在它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脸肿舌苔厚没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则湿不化。很多人去湿光想着用茯苓薏仁往下利水，但咱们中老年人本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湿气的运化，单纯利水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严老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11味原料君臣佐使环环相扣，实现了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的组合打法。
1: 哎呦，这到底是大师出手啊，就是有理有据，可圈可点。我听说啊，这款伏湿膏在工艺上啊更是要求严格，独树一帜啊，对不对？
0: 可不是嘛，严老要求必须9次文火。

0: 到想要的作用。
1: 哎呦，这可是真讲究啊！为了原料的地道，宁愿选择西南大山里的厂家，可这成本是不是也更高一些了？啊，不过咱们不担心啊，今天咱们有活动福利。
0: 是的，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您做到了不到两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你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因为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最怕您买一瓶回去，刚吃了半个来月，身体刚开始适应这个节奏，吃完停了，前功尽弃。所以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400-710-2874，400-710-2874。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400-710-2874，400-710-2874。
1: 早上脸肿舌苔厚，下午呢腿沉迈不动步，上厕所啊黏腻冲不干净，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啊趁着今天的机会把严老的浮石膏请回家试一试。订购热线呢也一定啊要赶紧的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我们看到啊有不少听众朋友们留言啊，我也给大家来念一念啊。张阿姨呢今年62岁，她说啊这两年呢也是身子越来越沉了，阴天下雨关节就胀痛，腰腿酸的弯不下腰，身体啊容易浮肿，精神头呢也不如以前了，白天还容易累，晚上呢又睡不踏实。那别人啊推荐的东西她得要考虑考虑，但是严正华老爷子的东西她相信，更何况今天做活动原料免费，只收手工费，一定要按周期定上90天的量，自己吃着好，也给老伴儿一起用，两个人健健康康啊，比啥都强。
0: 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你做到了不到两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您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400-710-2874，400-710-2874，您选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选一份靠谱安心。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400-710-2874，400-710-2874，祝你订购成功，身体康健。
2: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新闻更及时，
3: 让信息更丰富，
4: 让信息更丰富。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好，北京时间的15:11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知琪。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一组时评：纵爱成古韵，新潮半端阳。端午时节，赣婆大地龙舟赛事民俗活动火热开展，各地跳出只吃粽子的单一套路，以千年民俗为流量密码，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让端午从短时节庆消费成长为拉动城乡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长效增长点，长久

0: 一来，端午消费总局限于粽子、香囊等节庆商品，模式单薄，留客能力不足。如今江西各地巧作场景文章，把传统行俗搬进街巷、景区、乡村，打造可赏、可玩、可参与的沉浸式体验矩阵。横峰县推出端午亲子专场、香囊手作、旱地龙舟、艾草祈福一站式打卡。葛源镇将文艺演出、包粽体验搬到田间村口，游客与村民一同体验传统习俗，包粽民俗场景焕新，多层次丰富，拉长了消费链条，实现人流、消费、产业相互赋能，推动节庆流量真正转化为长效流量。一场龙舟赛事，一次市集热闹，只是短期流量，唯有打通业态壁垒，才能留住游客，释放消费潜力。江西各地立足本土文化 IP， 或推出观赛加夜游加商圈打卡一体化消费路线，构建全域消费闭环，或深挖红绿谷三色资源，走出农文旅融合特色路径，或开启乡村直播带货，线上引流线下展销双向发力，将业态串联引流，让假日经济从赚热闹走向消费火。千年端午文脉绵长，民俗新风正持续跳动假日消费新蓝海，我们期待以民俗为桥，以融合为路，将传统节日转化为惠民富民的发展抓手，既守护好代代相传的端午烟火气，又不断开辟农商文旅融合消费新路径，让干婆百姓年年尽享好体验、有滋味的端午佳节。
1: 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也有疯狂购物的时候。你看清代有一首《竹枝词》，他写道：西城五月城隍庙，烂剑沙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孤衣回。你看，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是中暑了也在所不惜。这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读到的《木兰辞》，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你看，除了为木兰的孝顺勇敢叫好，也会感慨几句古时候的市场，它的商品也非常的丰富。随便一逛啊，你看上到坐骑，下到装备啊，都能一起收入囊中。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逛街呢就成为了古人必备的休闲选择。逛铺子买好物，听小曲儿，看杂耍，品香茶，下馆子。你看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它是专门形容每个人或者是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这个成语背后呢，蕴藏着古人的生活的丰富性。听众朋友，各得其所这个成语呢，最早是出现在《周易》这本书当中，其中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啊，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就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了。最早的逛街活动呢，也逐渐开始。太阳升到中天，四面八方的百姓带上各自的货品，聚集在这个地方，你买我卖。交易结束之后，揣着心爱的商品，或者是满兜子的钱币，高高兴兴地回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逛街，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那个时候啊，诸侯攻城略地，打的是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战乱或者是分裂随时都会发生，原有的城市的旧格局体系也逐渐的土崩瓦解。在这个缝隙当中，手工业和商业反而找到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越来越繁荣了。商贸活动开展的是越来越火热，大伙儿买买买的热情愈发的高涨，自然就迫切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场所。这个时候就轮到了真正的市登场了。所谓的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舍，面朝后市，这就是后来的方市制度。简单的来说呀，城市的结构呢基本成型了，市场成了独立的场所，专门供大伙儿啊买卖贸易。那么这时候的市，它不仅是面向老百姓开放，而且彻底的区别于居住区里的里，也称方，更占有了专门的地界。你像地图上看呢，就像豆腐块一样的方方正正，四周啊它都有围墙的。不过这时候想要快快乐乐的逛街啊，还有不少的规矩要守。比方说市的开放时间，它是有严格的规定，早晨它是属于商贾之家，专干大买卖的，老百姓们买卖生活用品呢要等到中午，至于傍晚呢，就是小商小贩们零点碎敲的一些玩意儿了，赚点散碎的钱财的时间。两汉时期啊，情况有所改观，逛街变得是更加的有趣儿了。据记载，西汉时期啊，你像都城长安设有九市，东汉洛阳城外呢还有专门的马市南市，老百姓们不仅有街可逛，而且还有着妥妥的繁华商业中心。到了东汉的时候啊，个别城市呢还兴起了夜市，大伙儿除了白天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还能够趁着日落西山呼朋唤友，伴着晚霞和夜风继续逛街，在嘈杂的买卖声里尽享人间繁华。不过在古代，他不用担心缺斤短两的事情。别说那些秤杆上啊，往往有16颗星，分别是北斗7星、南斗6星。在秤杆上啊，往往有16颗星，分别是北斗7星、南斗6星，加上福禄寿3星。星星啊，大多是黄色或是白色，告诫商家做生意要公平，不可以黑心。要是胆敢缺斤少两，自然会伤害这些星星。
有损德行，少一两就是损福，少二两就伤禄了。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凭良心。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豪杰大家都知道，它指的是才能出众的人，它常常和英雄啊是连在一起使用的。那么您知道在我国古代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豪杰吗？好，下面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追本溯源，这个豪啊，它原来是指一种叫做豪猪的动物，因为它身上呢长着又长又硬的毛而得名。后来豪的意义呢由毛中的长者扩大为比喻具有杰出才能的人，人中的出众者，你像英豪、文豪等等。杰这个字呢，它原来是指高出地面的木桩，后来呢也被引申为超出一般的或者是才能出众的人，你像杰出、杰作。豪和杰连在一起用啊，成为一个词。你像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写道：江山如画，一时

0: 少豪杰。三国志诸葛亮传里也写道，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管子七法当中也写道，收天下豪杰，有天下之俊雄。你看这里说的豪杰呢，它都是指才能出众的人。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15:30，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知琪。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国内新闻。工信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发文，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发改委消息，今年前5月，消费品已就换新资金汇集超1.1亿人次。数据显示，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昨天，国家防总等多部门联合会商防汛，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20975万人次，同比增长2.4%。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224万人次，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6月19号，端午当天，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邀请塞考斯先生、池欧女士、瑞恩、安吉丽等美国新老朋友来使馆做客，沈雪松公参刘畅参赞参加。谢峰代表中国有关方面邀请塞考斯再次访华，并

向他颁发签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和大家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多条汽车召回消息，涉及一汽丰田、沃尔沃等汽车品牌。消息称，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上述车企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日前，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明后两天受冷涡影响，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于20号凌晨生成，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昨天，河北直达新疆南疆地区的铁路物流通道开始运行，改变了以往河北发往南疆货物需在乌鲁木齐中转经公路二次转运的传统方式，降低了南疆方向综合物流成本，压缩了全程运输时效。6月3号，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6月8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破土动工。昨天，新华社发文分析，近期我国多个重大水运工程按下建设快进键的原因。文章指出，着力推进重大水运工程建设，有利于完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与世界级港口群功能布局，加快构建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提升跨区域货运效率，扩大有效投资，拉动内需稳增长。

再来和大家关注到一组健康知识。短期假期旅行，不少人开启暴走模式，但高强度长时间的行走让腿部

0: 肌肉持续高负荷，若不及时休息，肌肉疲劳后只能够靠骨头支撑，容易损伤膝关节和足底。尤其要注意，步幅越大，落地冲击力越强，膝盖和足底的筋膜承受的压力也越大。长时间的持续行走时，还要学会调整呼吸，让呼吸与步伐保持节奏。推荐两步一吸，两步一呼，或三步一吸，三步一呼，找到自己舒适的节奏。
1: 这是来自干婆大队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在戏曲舞台上啊，当曹操出场的时候，我们总会看到他脸上是涂满了白色的油彩，显得很吓人。那么舞台上的白脸的曹操，他是历史的原型吗？当然不是。因为一个人的脸再白，他也不可能像舞台上的曹操那样白得让人感到害怕。那么为什么人们要把曹操的脸啊涂成白色的呢？这就得从曹操是个什么样的人说起。曹操啊，一直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有人说曹操是奸臣，是篡夺皇位的大坏蛋，有人却说呢，曹操是个大英雄，他很会打仗，他是个军事家。这两种看法究竟哪一种正确呢？其实评价任何历史人物啊，简单的说他是好人或者是说他是坏蛋都是不正确的。评价曹操啊也是这样。首先，曹操的确很擅长打仗，在他指挥的官渡之战当中啊，他曾以10000人马打败了10万敌人。那么官渡之战是军事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其次，曹操对治理国家有很多的办法，他不仅爱惜人才，而且重视土地制度、粮食问题，所以说曹操堪称是杰出的政治家。第三，曹操呢还是一个文学家，至今曹操的一些名诗，比如《观沧海》等等，还是世人传颂的佳作。所以说赞扬曹操的话呀并不错，可并不是说曹操就没有缺点了。事实上，曹操的身上呢存在着不少的缺点，比方说曹操是一个爱使诡计的阴谋家。曹操杀华佗的故事啊，就很可以说明曹操的这个特点。曹操当时是患有头痛病，名医华佗医术高超，他只给曹操啊扎了一针，曹操的头就不疼了。曹操想让华佗留在自己身边，专门给他看病，可是华佗却立志要为天下人消除病痛。曹操见华佗不听自己的话，就把华佗给杀了。曹操啊，还做过很多类似的不仁义的事情。而著名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更是把曹操写成了一个狠毒奸诈的阴谋家，一个大奸臣。后来《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啊就被搬上了戏剧舞台，那么这样曹操的坏名声啊就家喻户晓了。戏剧演员化妆的时候要使用各种的颜料，渐渐的演员们就用红色表示忠勇，黑色表示粗直，而用白色来表示奸诈。于是在戏剧舞台上，白脸的曹操就成了最著名的奸臣形象了。

0: 中国的文化与时节息息相关，农忙农闲，节庆祭典，无不与农历时令息息相关。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24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
1: 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一般在每年公历的6月20号至22号中的一天。你知道吗？春分、秋分、冬至、夏至是最早确立的节气，这是因为太阳光照程度的变化造就了季节和冷热的变化。太阳直射赤道的时候，春分和秋分到来；太阳直射南北回归线的时候，冬至和夏至到来。冬至这一天，白昼时间呢为一年最短；夏至这一天，白昼时间为一年最长。所以在冬至和夏至这两个节气，古代的帝王往往要进行大祭，冬至祭天，夏至则是祭地。除了祭祀之外呢，古人在夏至还会放假。至于放假干什么，这是一个大家个人的选择问题，但是比较统一的却是吃面。夏至前后正是新麦成熟的时候，把新的麦子制成面，既可以祭祀，又可以品尝新麦，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夏至是夏天的第4个节气，过了这天，太阳将走回头路，北半球白昼将会逐日减短。在古人看来，夏至是阳气最旺的时节，但盛极必衰，阴气也从这一天开始滋长，一些喜阴的生物出现了，而阳性的生物却渐渐的衰退。因此夏至啊有3个标志性的物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在传统习俗当中啊，以夏至这一天为开始，人们会通过数夏九九来记录温度的变化。夏季阳气盛，所以夏至之后呢，饮食要以清泻暑热、增进食欲为目的，多吃一些带苦味的、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渴的食物。在农业方面，夏至正值麦收之际，这个节气的降水啊非常的关键，有夏至雨点值千金的说法。由于这个时节啊，杂草害虫迅速的生长蔓延，农时谚语说呀，夏至不除根边草，如同养下毒蛇咬。因此除草呢是夏至时节重要的增产措施之一，这个时候田间劳动的工作量会比平时大了很多。最后愿大家度过一个充实愉悦的夏天。
0: 24节气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24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民乡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2: 冲泡茶叶，除了要有好茶好水外，还要有好的茶器。我国茶器种类繁多，各种茶器的结构特点及其艺术价值都包含了极丰富的文化内容。瓷器茶器，瓷器茶器造型美观，装饰精巧，导热性好，保温适中，与茶不会发生化学反应，沏茶能获得较好的色香味

0: 常见瓷器茶器可以分为白瓷茶器、青瓷茶器和黑瓷茶器三个类别。白瓷早在唐代时就有假玉器之称，北宋时江西景德镇出产的白瓷就已闻名于世，其质薄光润，白里泛青，雅致悦目。到元代时，景德镇则因烧制青花瓷而著称。青瓷茶具从近代开始发展，到宋代茶具大兴时，浙江龙泉县歌窑出产的青瓷最为有名，达到了鼎盛时期。黑瓷也兴起于宋代，黑瓷茶器用来斗茶最为适宜，因而驰名，在浙江、四川、福建等均有出产。
1: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品尝。

0: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1: 能。2025年七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哇！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2: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

0: 间接的来平复我们的这个燥热。
1: 嗯，
0: 就像雨水既降温又润物。
1: 嗯，
0: 那西洋参这个补啊，也不是盲目的去补，而是通过温和滋养，
1: 嗯，
0: 来维持火候，
1: 嗯，
0: 避免过于不及、
1: 嗯、
0: 啊。那么他俩是协同生效，所以才出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
1: 嗯，杨洋，我师傅说这个，
2: 嗯，
1: 这个说到这儿，我还真想起来一个事儿。
2: 嗯，您说，
1: 就是在大感冒的时候。
2: 啊，
1: 铁皮石斛和西洋参，它两个跟那可真是发挥大作用了。
2: 哎呦、
0: 嗯，
2: 是吗？那您展开来说说呗。
1: 嗯，好，
2: 嗯，
1: 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前几年那个大感冒时期。
2: 嗯嗯，
1: 我和我师傅啊，因为在医院嘛，接诊了很多的重症病人。
2: 嗯嗯，
1: 其中有一位老太太，
2: 嗯，
1: 当时非常严重。
2: 嗯，当时那个状态呀、啊，确实是，嗯。哎，
1: 那个
2: 就不赘述了吧，
1: 对，
2: 就反正就是医院里边人满为患，
1: 对，
2: 是吧？
1: 对，
2: 而且很多人可能就是重症病人呢，在医院里边，哎呀，确实是挺痛苦，很危险，
1: 挺苦。
2: 嗯，那位老太太怎么样了？
1: 那个老人家是什么呢？嗯、她是就是我们那边粮食厂厂长的一个母亲
2: 哦，
1: 七十多岁了啊，
2: 嗯，
1: 老伴走的早，说起来呀，
2: 嗯，
1: 我跟他认识那样。得有三十来年了
2: 哦、
1: 啊，那会儿是我到我们公社那个医院去会诊，
2: 嗯，
1: 有一年就是粮食厂收秋，
2: 嗯，
1: 就是秋天嘛，
2: 嗯，
1: 赛场上的麦子就是急着入仓库，
2: 嗯嗯，
1: 然后我就看见一位老太太，
2: 嗯，
1: 扛着个麻袋一趟一趟的搬、
2: 哦，
1: 腰杆还挺笔直
2: 哦，
1: 然后我上前我就拦住他，我说，嗯、他就抹了把汗，他就说麦子乡亲们的这个命。
2: 嗯，
1: 耽误不得。然后后来我知道，老太太心疼她儿子，
2: 嗯，
1: 三天两头去送那个腌的咸菜
2: 啊，
1: 贴那个、嗯、就是我们说那农村的大饼子，就是玉米饼子。
2: 嗯，
1: 有一回他就是他儿子，这是我后来我听他儿子给我讲述的啊。
2: 嗯，
1: 有一回他儿子就是值夜班，
2: 嗯，
1: 那天下了最大的鹅毛大雪。
2: 嗯嗯，
1: 老太太呀。心疼儿子，
2: 嗯，
1: 就给儿子包了最爱吃的那个酸菜馅儿，我们东北叫油滋的大饺子
2: 啊，
1: 又摸黑走了得有十多里土路啊，
2: 嗯，
1: 去给他儿子送棉被，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1: 啊，怕孩子着凉啊，
2: 嗯，
1: 然后就坐那儿啊，看他儿子吃，
2: 嗯，
1: 哎，当母亲的，那我师父应该感触最深，就像我，
0: 对，
1: 那他就看儿子吃。特别满足，
2: 对，
1: 哎，吃完了以后啊、
0: 嗯、
1: 他就回家，
2: 嗯，
1: 然后他儿子后来跟我学，他说我妈就因为他下完大雪嘛，
2: 嗯，
1: 他说我妈就走在那雪路上，我妈穿那个棉鞋就滋嘎滋嘎滋嘎、
2: 嗯、
1: 就是他说我看着他母亲的背影，他说
2: 嗯，
1: 我自己都落泪，
2: 哎，不容易，
1: 所以他发誓，他说我自己有出息了，
2: 嗯，
1: 我得让我妈享福，
2: 是孝顺嘛，
1: 嗯，对，
2: 嗯，
1: 后来他这个儿子当厂长了嘛，
2: 嗯，
1: 第一件事儿
2: 怎么样？
1: 把老娘接到身边去了，
2: 真好，
1: 嗯，可是老太太说啥不去啊，
2: 嗯，
1: 不去，
2: 为什么？
1: 因为厂长没办法呀，只好三天两头往老院子跑，为啥？因为故土难离嘛，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0: 嗯，
1: 然后又他儿子又送米送面修房补瓦的，
2: 嗯，
1: 哎，逢人就说我娘养我小，
2: 嗯，
1: 我得。养他老
2: 啊，那是，
1: 嗯，
2: 要尽孝道嘛。
1: 对、
2: 嗯，
1: 但是非常不幸的就是在那次大感冒当中，
2: 嗯，
1: 他被感染了。
2: 哎，没办法，
1: 送到医院一检查，
2: 嗯，
1: 肺子，
2: 嗯，
1: 已经有90%都白了。
2: 哎呦，
1: 所以说这次老太太这一个病啊，
2: 嗯，

0: 这个可能各位能回忆起来的啊，应该心里边都有数。这个90%如果是白肺的话，意味着因为人这个肺主呼吸嘛，对吧？
1: 对，
0: 你这个90%都是白肺，就说明着现在这个呼吸功能基本上已经非常非常弱了，对吧？咱们这话说到这儿，咱们比较直接一点啊。这生命可能随时都有可能就陨落了，
1: 非常危险。
0: 对对对，
1: 非常危险。
0: 是的，
1: 当时这老人是什么情况呢？
0: 嗯，
1: 他儿子说呀，说当时这个老太太就感染过一次了。
0: 嗯，
1: 这是第二次了。
0: 嗯，
1: 因为那时候几乎杨洋你还不知道那个大感冒，那时候很多人都得过。
0: 我就知道。
1: 对，基本上一个礼拜就没啥事儿了。
0: 嗯，
1: 就好了。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老太太呢，没过几天，她又出现症状。
0: 是
1: 复发了。
0: 对，
1: 然后他儿子说的时候就说我妈呀，开始就觉得浑身抽筋扒骨那种疼，然后喘，发烧，就是非常的不舒服，冒那个冷汗，
0: 哎呀，
1: 然后紧接着就开始那种拔气儿，而且非常的
2: 接触，
1: 对，非常的急，但一看那跟平时两个状态，然后家里人就赶紧就把他送医院来了，
0: 赶紧往医院送，这已经很严重了，
1: 很严重，很严重。其实老太太送到医院呢，她眼睛都睁不开了，
0: 哎呦，
1: 气息非常弱，
0: 因
1: 为那个时候我和我师父啊，几乎天天都接触到重症的患者，
0: 对，
1: 所以一看就知道这个老太太情况非常严重。情况非常的紧急，需要马上住院治疗。但是那个时候杨洋那个呼吸科啊，不仅仅是呼吸科，甚至有的各个科，你包括心内啊，你包括很多消化，各个科都被征用了，又爆满了，那肺得上肺毛病的。
0: 对对对。
1: 一张床都没有。所以就在。
2: 床都爆满。
1: 对。所以只能是在过道的地方就搭了一个简易的床。就是等后来有别的老人走了以后，腾出来床位给他，然后我们马上就对他进行那个血氧检测，我不知道杨洋你去医院你看着没有，往往这个人住院的时候在这个床头那儿会放一个小机器，滴滴滴，
0: 对，
1: 各种颜色各种信号呢来回，那种情况我你肯定有印象，
0: 对对对，
1: 当时他的血氧值是83，对。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血氧83呢，大家知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0: 您解释解释。
1: 就是台湾有个明星叫大 S， 是叫大 S 吧？
0: 对，有这么一个演员。
1: 大 S， 他去世的时候，他的血氧值是83，也就是说血氧数值在83的时候，相当于你整个人的全身血液当中的氧气，就是支撑不了你的生理机能了。就是我们说到83到89。那病人就是一种不认人状态，
0: 挺可怕的，
1: 是昏昏沉沉的，后来给老太太把这个肺 CT 的片子做出来以后，显示到白肺是90%，就是失去了正常喘气的能力，说实话，当时我对这个老人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0: 您都觉得有点
1: 是吧？当时师傅你有印象吧？
2: 对，有印象，这个是特别挺危险哈，其实像他这种情况啊，那么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判死刑了吧。
1: 对对。
2: 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啊，作为一个医生来讲，能有一切的希望，我们都要尽我们的全力去抢救去治疗。
0: 太对了，
1: 对，医者仁心，
0: 是
1: 是
0: 是，
2: 对，
0: 没错。
2: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就针对这个情况，我和我师父就做出了一个紧急的治疗方案。
0: 您说，
1: 首先第一个，马上给他用上氧，吸氧，马上吸氧。第二，静脉注射进口的那个莫西沙星，就有的可能就商品名叫叫拜福乐啊，
0: 拜福乐，哎，对对对对对，
1: 这个药呢，就是针对这个肺部急症的炎症的，但是医院没有，
0: 哎呦，
1: 医院没有。
0: 这怎么办？这是
1: 后来这个家属啊，说他有认识的人，他就赶紧的，就这个厂长，他就赶紧去联系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就先用国产的，争取先给他控制住。

0: 第三就是当时还有一个进口的抗病毒的特效药，如果说能配合上这个药，存活率就更大一些，但是这个药当时医院也没
1: 有，是，
2: 哎呀，
0: 哎，就是供不应求，
2: 因为没办法那个时候，
0: 第四呢就是准备呼吸机，呼吸机也非常紧张，
2: 哎，
0: 所以说做好最后的急救准备呗，因为我们说老人一旦出现呼吸停滞的状态，那基本就没法抢救了，其实当时我杨洋，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们就是在跟死神在赛跑，
2: 对对对，其实啊，这个几样东西都准备齐了，抢救回来的可能还是有的，可是，众所周知，在那个时候，资源包括仪器比较紧张的时候，你想备齐了，太难太难了。
0: 太难了，
2: 对对对，
0: 太难了。就那
1: 病患太多，
0: 对，就那段，咱说有杨洋有印象，刚开始的时候大感冒的时候，口罩这块都不好买呢。
2: 是的，是的。
0: 你何况咱说的这些药物。
2: 是的。
0: 药虽然是用上了，
2: 嗯，
0: 但是我当时也跟老人的家属交代了，我说你母亲这个病情很严重，吃了药呢，我和我师傅也不能保证能抢救回来，尽人事，听天命。
2: 做最好的准备，做最坏的打算嘛。
0: 对，
2: 嗯，
0: 其实那段日子呢，我都已经，有点麻木了，因为很多的根本就抢救不过来，可能说句不好听的呢。
2: 其实您更多的是就是心里边觉得有一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作为一名医生嘛，
0: 是
2: 吧？想救更多的生命，想让很多的人赶快去脱离痛苦，转危为安。可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有一些事情确实有不可抗拒的外力。
0: 然后老太太当时给他拜福乐就给他输上了。先输的是国产的。然后呢进口抗病毒的药给吃上了。后来又给他加点雪碧镜还有那甲强龙。甲强龙非常不好弄。因为这个时候加点小剂量的那个激素进行维持。当时能做的我和我师傅都做了。
2: 能想的全想了，能做的全做了。
0: 老人家属也一直在问我说能不能抢救过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听天由命吧。
2: 你比较严谨呐。
0: 对对
2: 对吧，
0: 真就是让你没办法。因为毕竟老人家的病情太重了，年龄还那么大。
2: 是。
0: 那随时都可能都有生命的危险。我这次当时这个老人的家属就是他这粮食厂厂长的他儿子吧，一听到这个这么一说，就蹲在地上放声大哭，就是当时那种崩溃了，就是那种崩溃的状态，
2: 就是亲人嘛，一旦受到影响了，或者是生命受到威胁了，任何人我相信都很难泰然处置，哪怕是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经历过什么惊天动地，因为你自己在外面你打拼，你受什么委屈，然后有什么样的困难，作为男人也好，或者说一个成年人也好，他都能去想方设法的解决，而亲人的安危永远是我们所有人最挂念的，
0: 是，
2: 真的是，这时候谁也受不了，
0: 人之常情，
2: 对对对，
0: 人之常情，
1: 特别是母爱，
0: 后来，哎呀。我不知道咋说，后来他们家有个亲属更荒唐，也不知道从哪儿给老太找一个民间，就是说那叫看事儿的什么，
2: 这个也是没办法啊，就是这最后火烧眉毛了，
0: 是
2: 病急乱投医啊，
0: 对对对，
2: 嗯，
0: 我记得当时那个亲属就在病房门口接电话，把老太太住院的房间号生日的什么时辰的都给人家交代了，后来又准备什么香什么桃什么什么什么苹果一顿忙活，我当时一看我说这不行啊，医院里咱不能搞这套封建迷信呢，
2: 对，不像话，那套什么，
1: 对，
2: 我都会，日落西山哎嘿呀嘿了天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吧，咱们看人转都有唱这个的吗，日落西山嘿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你那玩意儿咱们看着热闹行，但是你说那人能定事吗，什么十家上了九家锁，还有三家门没关，有啥用啊？
0: 所以，当时我就把这个事儿给阻止了。
2: 对，就您这做太对了，
0: 我给他叫停了。
2: 嗯，
0: 后来就是到了晚上，他们家属就把进口那拜福乐，给送过来了。我马上叫护士给他注射，其他药物也正常服用。等我再给他检测血氧值的时候，
2: 怎么样？
0: 他的血氧呢，已经升到了89。
2: 哎呦，这就是明显的提升，这有好转的，这是。
0: 对呀、啊，
2: 嗯，
0: 其实说心里话啊，
2: 嗯，
0: 这个时候老人的肺功能啊，
2: 嗯，
0: 已经在慢慢的恢复了，
2: 太好了，
0: 肺叶开始工作了，
2: 嗯
0: 啊，而且病人呢也清醒了很多，
2: 太棒
0: 了。当时他的家属很开心，
2: 嗯
0: 嗯，但是问题又出现了，就是血氧值到89、90以后，
2: 嗯，
0: 血氧上不去了，
2: 嗯，
0: 就上不去了，他就像个坎儿似的，
2: 嗯，
0: 怎么注射药物？就是不动，
2: 嗯嗯，
0: 而且病人当时非常烦躁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不想打这个点滴，
2: 哦，
0: 他就说老难受了，他就想把电瓶拔下来拽下来，然后我就跟老人说，我说就骗他说，我说马上完事儿了，马上完事儿。
2: 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讲说，就是打点滴的时候那个药会攻着你，对吧？
0: 他难受嘛。
2: 对对对对。
0: 我说你再挺个3-5分钟就完事儿了。
2: 嗯。
0: 这时候家里人也开始安抚他，包括我师傅他也当时也在场。
2: 嗯嗯。
1: 是，对。你像他为什么会这么烦躁呢？
2: 嗯。
1: 就是因为血液的氧气虽然提升了，
2: 嗯
1: 啊，但是呢，他跟正常人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0: 是是。
1: 这一开始他没有反应，那是因为他已经处于一个昏迷的状态。
2: 嗯，
1: 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已经清醒了。
2: 嗯，
1: 所以他就开始出现了烦躁的症状。因为这些啊都是急救的药，是有时效的。
0: 嗯，对。
1: 那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啊，这个药劲儿要过去了以后啊，这个血氧值可能会反弹的。
0: 对，
2: 哦，也就是说，如果血氧数值还是恢复不到正常状态，可能之前的所有努力都会付诸东流了。
0: 对呀、啊，
1: 对、
2: 哎，
0: 所以说大家还是很紧张。
2: 是。
0: 这个时候我当时啊，
2: 嗯，
0: 我脑海里就有一个想法。
2: 什么想法？
0: 我觉得应该能派上用场。
2: 嗯，
0: 就是我师傅那个方，
2: 嗯，
0: 我给他提纯的那个。铁皮石斛先生颗粒，
2: 嗯，
0: 就是我们说那双宝，
2: 嗯，
0: 清补双宝，
2: 嗯，
0: 对他的肺的燥热一定有效，因为滋阴清肺的作用很强嘛，
2: 嗯，
0: 所以当时我就让人从我们实验室就送过来一些，
2: 嗯、
0: 我就给他用上，
2: 嗯嗯，好啊，这个第一时间呢，能够去有这样的办法，也是能够让老人在这个状态下有一些缓解，
0: 对，
2: 甚至来说哈，可能会有奇迹发生，
0: 嗯
2: 啊。您刚才提到铁皮石斛跟西洋参，就是这两天我们一直提到的这个清补双宝，
0: 对、
2: 嗯，是吧？
0: 对，
2: 哦，那个时候已经有高纯度提纯做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了。
0: 对，
2: 哎、哦、呦呦呦，
0: 对，
2: 嗯，
0: 因为当时急救的时候啊，
2: 嗯，
0: 我们不可能用中药方剂进行急救，
2: 那来
0: 就是急者治其标，
2: 嗯，
0: 那缓下来呢？
2: 治其本呢？
0: 对呀、啊，缓下来我治其本。
1: 嗯，
0: 但是现在他这个病人的血氧啊已经走上来了，
2: 嗯，
0: 这个时候中药就开始显示他的魅力了。
2: 对对对、嗯、
0: 结果你猜怎么着？
2: 怎么样？
0: 奇迹再次发生，
2: 是不是？
0: 就是这个清补双宝，
2: 嗯，
0: 喝下去也就不到不到一个小时吧，
2: 嗯，
0: 血氧就升到92以上了。
2: 哎呦，
0: 咱就看着往下滴滴滴，
2: 嗯
0: 嗯，
2: 这是真明显的啊、
0: 嗯，
2: 这个据我了解啊，这个速度一般进口药都达不到这么快，是不是？
0: 对呀、
2: 啊，嗯，
0: 当时我看到这个数值，当时我很欣慰，
2: 嗯嗯，
0: 那按照医院的规定，血氧值再达到95、96，就符合出院这个标准了，
2: 嗯，
0: 而且当时老人状态也挺好，
2: 嗯，
0: 你就像我说到这儿的时候，
2: 嗯，
0: 咱收音机前的，可能有很多。听咱广播的有一些老人、
2: 嗯、
0: 尤其肺子不好的，
2: 嗯，
0: 可能因为老杨是不是有夸大的成分在里面、
2: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你没身临其境，你在那个场合你会感悟到，如果说出院那这么好，那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2: 对对对对对，
1: 非常高兴、
2: 啊、
0: 对、
1: 嗯、
2: 哎呀，其实啊刚开始啊您讲这故事的时候我们这心跟着揪着，
0: 嗯
2: 啊，人命关天呐、啊，对不对？
0: 对，
2: 人的命比天还大呢。
0: 对呀、
2: 啊，对吧？但是现在有这样一个好转的状态，所有人长舒了一口气。
0: 对，
2: 嗯，
0: 杨洋，你想，
2: 嗯，
0: 那段时间咱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了，对吧？
2: 对，
1: 嗯，
0: 老人送来的时候，白肺呀、啊，就是不是白肺，就是 白色那个痱子啊、哦，
2: 对对对，不是说那送来了白痱，
0: 对，
2: 对
0: 白色的痱子达到90多，
2: 嗯嗯，
0: 抢救不及时，人就不行了，
2: 是，
0: 对吧？这粮食厂厂长的母亲渡过一次鬼门关，
2: 嗯嗯，
0: 很多人可不一定有这么幸运，
2: 没错，
0: 嗯，对，
2: 哎呀，所以说这个、
0: 嗯、
2: 这次的这样一个善举、
0: 嗯，
2: 然后同样是一个明智之举，
0: 嗯。
2: 杨老师，您和师傅真是创造了奇迹啊。
0: 也不能这么说
2: 啊。
0: 有的时候我和我师傅也好，包括我也在有时候再说，有人说这个人福大命大，其实是啥？其实可能也这个老人一直在做善事儿，可能福报来了，
2: 嗯，
0: 偏赶上有了这么好的清补双宝，他用上了，
2: 嗯，
0: 对吧？福报人在这呢，所以住院的第二天进行观察。他的血氧值已经达到96左右了，
2: 嗯，
0: 这个时候我和我师傅就完全放心了，
2: 嗯嗯，
0: 因为正常了嘛，
2: 对，
1: 对，
0: 然后我就跟老人的家属说，我说没事了，
2: 嗯，
0: 不用太紧张，
2: 好，嗯，
0: 第三天再检查，血氧值已经达到正常状态，并且老人家状态非常好。
2: 哎呀，我这赶紧，我这一直揪这颗心呐、啊，长出一口气呀、啊。
0: 嗯，
2: 其实我们应该心怀感恩，心怀善念的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自己的人生。
0: 嗯，
2: 可能我们不相信所有的什么报应之类的，
0: 是是。
2: 但是人心向善，
0: 嗯、
2: 我们要相信因果，对吧？
0: 对。
2: 您之前能够去勇敢的面对一些困难，然后能够去积极乐观的去面对人生，
0: 嗯、
2: 包括。去跟更多有能量、有信仰、有美好生活向往的人一块接触，
0: 嗯、
2: 那相信，我说不单是我们几位啊，就包括收音机前的各位、
0: 嗯、
2: 各位叔叔阿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也是一样的，永远保持积极乐观的状态。
0: 嗯、
2: 我们相信这个世界的能量守恒，
0: 对、
2: 啊，你的能量是向往正向的，那一切都会往正向地方发展，
0: 对，
2: 是不是？
0: 对对对。
2: 啊，哎呀，不单是从我们的信仰，包括人类这样一个坚韧情绪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力量。还有啊，就是您一直提到的杨老师，
0: 嗯，
2: 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嗯
2: 啊，起到这个固本的作用。这个对于一个中药制剂来说啊，我虽然门外汉，但是您教了我不少，这个效果是真的很厉害啊，
0: 很厉害，
2: 嗯，
0: 很厉害。其实当时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个提存，
2: 嗯，
0: 已经完成了。
2: 好，
0: 这个老人用的，就是第一批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2: 多巧啊！你看，
0: 但是当时这个一直是内供，
2: 嗯啊、
0: 我不知道你对内供这个有印象吗？
2: 就是可以说还没有投入市场。
0: 对，
2: 嗯嗯。
0: 但是老人家很幸运，
2: 嗯，
0: 用上了第一批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这个破壁颗粒，
2: 嗯嗯，
0: 而且效果可以说是相当的好，
2: 嗯
1: 嗯，
0: 真的把老人从死亡线上给拉了回来，
2: 嗯嗯，
1: 是。
0: 后来又给他做了。拍这个肺的 CT，
2: 嗯，
0: 白肺的那个部位基本上消失了，但是、
1: 嗯、
0: 还有一点摸玻璃，还有一点肺的纤维化，
2: 嗯，
0: 但是我能感觉到，随着西洋参铁皮颗粒的服用，它应该是没有后遗症。
2: 嗯，这个效果是相当明显了啊。
0: 嗯、
1: 是。
2: 那我有点好奇啊，
0: 哎，
2: 杨老师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铁皮石斛和西洋参两味中药呢？
0: 嗯，
2: 用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的颗粒。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嗯，杨洋，你问到点子上了啊。
2: 啊，
0: 我跟你这样讲，
2: 嗯，
0: 你看一般的疾病，
2: 嗯，
0: 师傅的这个方子，
2: 嗯，
0: 绝对没问题。
2: 那是
0: 啊，
1: 嗯，
0: 因为你看这西洋参，
2: 嗯，
0: 补气的，
2: 嗯，
0: 滋阴润燥消炎，
2: 嗯，
0: 而西洋参里含有的人参皂苷，二 B 一也好，二 G 一也好，
2: 嗯。
0: 很强的抗炎，
2: 嗯，
0: 抗炎作用，对吧？
2: 嗯，
0: 肺部的疾病从中医角度来说，那就是气阴两虚，
2: 嗯，
0: 中医说肺为焦脏，
2: 对，
0: 喜润，恶燥，对吧？
2: 嗯，
0: 燥会导致咳嗽，肺也不能过虚，
2: 嗯、
0: 过虚导致喘了，对吧？
2: 对，
0: 喘。西洋参补气滋阴，对肺有直接调理，
2: 嗯，
0: 再加上铁皮石斛，滋阴润肺，
2: 嗯，
0: 两个药材加到一起，对肺部的炎症。那就是像我们说，像直接性的打击，
2: 嗯，
0: 啊，直接把肺部的这个炎症给你干掉了，
2: 嗯。
0: 但是我为什么要提纯成这个颗粒呢？
2: 为什么呢？
0: 这里面有玄机，
2: 哦，
0: 啊，玄机，
2: 嗯，
0: 我给大家说说啊，
2: 啊，您给大家说说听听，啊，
0: 你看早期的时候，
2: 嗯，
0: 我也一直在用这个方子，
2: 嗯嗯，
0: 它也起到很好的作用，比如说给谁开个方子，配合一下加减，弄一下方剂，对吧？
2: 对，
0: 没毛病。但你想，大感冒时期。

0: 你的肺病，
1: 嗯，
0: 那是病毒性的，
1: 对，
0: 那来得急来得猛啊。尤其我和我师父在医院那段时光，我现在回想起来历历在目。
1: 嗯，
0: 师父咱看那段时光，那人老头老太吼吼，那咱看都可还都吓人。
1: 对，
2: 对，
0: 嗯，所以说他对肺部极短的时间就会造成伤害，那大大病毒。
1: 嗯，
0: 如果说药效不够快的话，
1: 嗯，
0: 时间战线就拉长。
1: 对，
0: 那炎症刚消一点，病毒又卷土又攻击你。
1: 是是是，
0: 咱干不过病毒，那你说最终这人、
1: 嗯、
0: 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一看这么下去肯定不行。
1: 嗯，
0: 但是还有什么办法呢？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人给了我个启发。
1: 哦，
0: 就是我国唯一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我们的前辈。
1: 哦，
0: 屠呦呦。
1: 哦，这众所周知啊。
0: 嗯
1: 嗯。
0: 他是怎么的呢？
1: 嗯，
0: 老人家是我最佩服的一个人。
1: 嗯，
0: 一辈子就干了一个事儿。
1: 嗯，
0: 却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1: 是是是，
0: 那真是传播健康，功德无量。
1: 没错没错，
0: 这他，因为他当时就是从青蒿，从咱说青蒿里
1: 青蒿素，
0: 对，
1: 嗯，
0: 提纯青蒿素，
1: 对，
0: 他就是提纯。
1: 嗯，
0: 那我就想，我也可以对铁皮石斛和西洋参进行提纯呢。
1: 啊，所以是经过这件事情就触动了您。
0: 对，
2: 所以这个宝鑫呢非常聪明啊，
0: 师傅搞
2: 科研搞得非常好，
1: 然后把这两位药材的精华就提纯出来了。
0: 对呀、
1: 啊，
0: 但是、它不是普通的提纯，
1: 那是
0: 高度提纯，
1: 高度提纯。
0: 对，
1: 嗯，
0: 首先你把新鲜的那个铁皮石斛和西洋参，
1: 嗯，
0: 经过生物破壁以后，
1: 嗯，
0: 混合到一起榨出这汁液，然后得到的是悬浮液。
1: 嗯，
0: 讲这个悬液呢再过滤再加入植物油，再经过高速的剪切和高压的均质的乳化，
1: 嗯，
0: 形成那种胶体粒子，最后我们再做成颗粒状。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留下的就是铁皮石斛和西洋参的精华了。
1: 啊，
0: 你包括铁皮石斛多糖，
1: 嗯，
0: 铁皮石斛碱，
1: 嗯，
0: 人参皂苷的二 B 一、二 G 一，
1: 嗯，
0: 都是精提纯的这种方式，
1: 啊、
0: 全部都保留下来，
1: 啊，
0: 纯度能高达90%以上。
1: 哎呦，
0: 生物利用度也处于极高的状态，我不能说人体100%的吸收，
1: 嗯，
0: 但是非常好。
1: 提纯之后，药专力猛。其实就等于在提速增效啊！
0: 嗯、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新的发现，杨洋，
1: 什么发现？
0: 就是当这个铁皮石斛、这个铁皮石斛碱，
1: 嗯，
0: 还有多糖，
1: 嗯，
0: 和这个西洋参里面的人参皂苷，
1: 嗯，
0: 二 B 和二 G 混合到一起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当时做那个光谱采谱嘛，
1: 嗯，
0: 因为我讲到这儿啊，有的没学过医的可能不太知道实验室那种枯燥，
1: 对，那是
0: 那种光谱、
1: 嗯、
0: 那种采谱，
1: 是
0: 那种采谱呢，你会一看呢，
1: 嗯，
0: 就是数据一看混合物的这个药力，
1: 嗯，
0: 要比他们各自单独提取的药的药效翻了10倍以上，
1: 那么厉害啊、嗯、
0: 对，也就是说结合以后，
1: 嗯，
0: 药效起到了一个成倍增长的化学反应、嗯、
1: 但是这个10倍以上的增长，
0: 嗯，
1: 确实让人觉得非常的惊喜啊。
0: 是，
1: 您当时也很兴奋吧？
0: 非常兴奋，
1: 嗯，
0: 因为我感觉到它不单单是对铁皮石斛或者是西洋参的提纯的意义，
1: 嗯，
0: 而是一场革命性。
1: 对对对对、
0: 啊、革命性、嗯、后来在一次行业内部的学术交流会上，
1: 嗯，
0: 我把这个实验数据做了汇报，
1: 嗯，
0: 在场的不少同行都非常感兴趣，
1: 嗯嗯，
0: 会后呢都来找我还有我师父、
1: 嗯、
0: 就是打听这个事儿。
1: 哎呦，当时您可是非常自豪和骄傲名声远播呀、啊，
0: 其实关于这个我老杨都没图于名也没图于利，
1: 嗯，
0: 我当时就是全身心的放在铁皮石斛西洋参这个研究上，
1: 嗯，
0: 目的我只是就是想让这个药效增快，
1: 嗯，
0: 增快了以后，那病灶不就被它击破了吗？
1: 嗯，
0: 你这样的话，它效果提的越纯越高，咱说患者，尤其那年龄大的，
1: 嗯，
0: 体质弱的那些老人，一体多病的，
1: 嗯，
0: 他是不是炎症消除就更快呀、啊？
1: 嗯，
0: 同时你还能把气补上来，
1: 嗯。嗯，
0: 要是。

0: 体更有抵抗力。
1: 对，
0: 而且在破壁提纯的这过程中啊，我们的破壁技术，由于做到破壁细胞壁嘛，
1: 嗯，
0: 不伤这个效果，也就是破壁的同时不伤害到有效成分，这个杨洋，
2: 我得
0: 夸点海口啊，
1: 哎呀，这哪还有？今天您是就是打开天窗说亮话，跟我们一块分享啊啊，
0: 受到了技术上的表彰，
1: 好啊。
0: 后来我们申请了生物破壁专利，
1: 应该这样，
0: 嗯，
1: 知识保护嘛。
0: 我让你看看这个专利号，
1: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哎呦呦呦，这确实，哎呦，我都替您高兴，嗯，你看这个按照咱们。哎，不单是东北人民了，全国人民众所周知的一个喜剧台词里面说道，我的妈呀，还有意外收获，是不是？
0: 嗯，
1: 恭喜您呐，替您高兴啊，啊，替这个张老也高兴啊，
0: 嗯，
1: 收了这么棒的一徒弟，
3: 对，高兴，
1: 嗯，
3: 对对，
1: 嗯嗯，
0: 这个发明专利号啊，
1: 嗯，
0: 我得念给大家，我得正式场合嘛，
1: 对，
0: 对吧？
1: 咱看不见啊，对不对？再念一下啊，
0: 是大写的 ZL，
1: 嗯，
0: 2023。1012，
1: 嗯嗯，
0: 9983.8，
1: 嗯，
0: 这个提纯呢，
1: 嗯，
0: 也是铁皮石斛，多糖石斛碱，人参皂苷也好 ，2B1 也好 ，2G1 也好，这些精华的物质，
1: 嗯，
0: 我们全部给它提纯出来，
1: 嗯，
0: 生物利用度也非常高，它俩的结合，真的做到了一加一大二的效果。
1: 嗯，
0: 一个是速度快，另一个药效更有力量，更直接。
3: 嗯，
0: 日常服用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代茶饮，一冲一喝，非常方便。
1: 嗯，
0: 口感还好，好喝。嗯，不像那个师傅咱当年熬中药汤子似的，
3: 对，
0: 那太慢了，对吧？
1: 是，
0: 滋阴润肺效果特别好。
1: 嗯，
0: 因为很多收音机前很多老人他上了年纪啊。
1: 嗯。
0: 大部分得上这个老年病的都是阴虚体质，
1: 嗯，
0: 所以说滋阴咱不能落下，
1: 嗯
0: 嗯，
1: 对，所以说啊，这方面的事情啊，很多女性朋友要重点关注一下。这样，回头那个杨老师
0: 啊，
1: 我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0: 嗯，
1: 好不好？我这边回头我自己安排一下子，我让我媳妇儿也尝一尝，好不好？
0: 好
1: 啊，
3: 好，好啊，
1: 嗯，哎呀，
3: 其实这个不光是。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啊，都可以喝。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包括你像三高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问题，
1: 嗯，
3: 还有脾胃功能不好的、
1: 嗯、
3: 肠胃不好的，还有糖尿病的、血糖高的、血糖不稳的，
1: 嗯，
3: 还有这个记忆力下降的、记性不好的。还有失眠、健忘、多梦的，
1: 嗯，
3: 等等这些朋友，
1: 嗯，
3: 都适合喝，
1: 嗯，
3: 啊，效果是都很好，
1: 嗯，
3: 啊，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哎呀，真棒啊！这么厉害都，也不是说女性专属的吧？
0: 啊，对，
1: 男的喝了不会说将来说头发越来越长，皮肤越来越滑，
0: 不能，
1: 不会吧？就是它各有各，
3: 这个，
1: 啊，
3: 这个铁皮石斛破壁颗粒啊，它能增强我们的。自身免疫功能，所以它效果都好，
0: 对
3: 啊，不管是男女都可以喝。
1: 那张老、杨老师，我这意思就我再比划比划，
0: 你看看，要不说你有口福呢？
1: 啊，你看看，
0: 我给你
1: 这个本来就是口福的，所以我必须口福。
0: 我给你拿了一包，
1: 谢谢，
0: 嗯，
1: 谢谢杨老师，我看，
0: 嗯，你尝尝，你自己，
1: 哦，
0: 你撕开这个好在哪儿呢？
1: 嗯，
0: 他提纯以后，
1: 嗯。
0: 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清补双宝
1: 啊，
0: 它既可以口服，
1: 嗯，
0: 就往嘴里一倒就能喝，
1: 不冲水也可以，
0: 这对
1: 哦，
0: 因为它崩解嘛，
1: 哦，
0: 就像咱说喝塑料卷丸一样，直接下去了，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它还可以热水也行，
1: 嗯，
0: 凉水也行，
1: 那，
0: 哦，你打开一下，你你打开以后，
1: 冷热水或者干的都行，是吧？
0: 你打开以后，你体验这种。传承这种千年的铁皮石斛的这种药性，
1: 我撕开了，我撕开了。
0: 嗯，
1: 然后那个您这已经破费了是吧？我也甭让您操心，我水我自己带了。
0: 嗯，尝尝，
1: 我自己带了，
0: 尝尝。
1: 我把它倒里边啊。哎呦，这个，哎，这个拆开袋儿之后啊，就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儿，
0: 千年药性
1: 啊，
0: 嗯。
1: 好，倒完了，我把这个先搁这儿，一会儿我来收拾啊。
0: 嗯，
1: 然后把这个水稍微。

0: 摇一
1: 摇，
0: 让它。哎，真的，杨老师，张老，速溶啊，
2: 嗯，
0: 速溶就瞬间就溶到这个液体当中，
1: 嗯，
2: 对，
0: 那行了，
2: 非常快，
0: 那
1: 尝尝，
0: 晚辈晚辈这一杯敬二位老师，好吧，祝二位老师医术之术长青，祝天下所有的朋友，尤其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健康永久，好不好？
1: 好，
0: 幸福合家欢。
1: 你自己感觉啊，
0: 嗯，
1: 它这种淡淡的那种甘甜的药香，味道特别好，
0: 真的是。
1: 嗯，你有机会，我看看将来有机会啊，给你带点，因为你总出差也好，带到哪你都能冲泡。你看你刚用矿泉水瓶就能直接冲开。
0: 咱们这样，我们
2: 用起来非常方便。
0: 我们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是一样的，
1: 嗯，
0: 这么好东西，我买。我买，对吧？我还要给我媳妇买呢，对不对？女人不容易嘛，在家里面相夫又要教子，对不对？给她早一点喝上，
2: 是，
0: 然后能够去补充更好的体力，我们家庭生活有个越来越和谐。哎，真的好喝，它不会有那种很多人觉得传统意义上是跟中药沾边的那个味道就奇奇怪怪，没有，
1: 没有，
0: 没有，非常好。我就是拿普通矿泉水顺的，
1: 嗯嗯，杨洋，
0: 嗯。
1: 不是不想给你啊，
0: 嗯，
1: 这个铁皮石斛先生破壁颗粒，
0: 嗯嗯，
1: 它是科研级别的，
0: 对对对，咱都有专利号，
1: 对，
0: 嗯，
1: 数量特别少，
0: 嗯，
1: 目前来说只有老干部们在服用，
0: 嗯，
1: 还真没有流到市面上来，
0: 嗯嗯，
1: 我这也就是从实验室带来的几袋，
0: 嗯嗯，
1: 没那么多，
0: 嗯，
1: 但是从我内心想法呢，我特别想让，收音机前。
0: 嗯，
1: 听老杨节目的，
0: 嗯，
1: 老哥哥老姐姐也好，所有饱受各种三高、心脑血管，尤其糖尿病，
0: 嗯，
1: 还有许多你提到的一些女性朋友或者是母亲，
0: 嗯，
1: 我想让大家尝尝，
0: 嗯嗯， 对， 对， 对，
1: 我想把大家这个产品讲出来。其实，在我内心深处，
0: 嗯，
1: 我还是想让大家伙能喝上一喝。
0: 是的，是的，嗯，
2: 是的。
0: 哎呀，这太好了啊！我这产品太棒了，而且方便，
1: 嗯，
0: 一袋一袋的，是吧？
1: 我争取让一部分人能喝到这个清补双宝，
0: 滋阴润肺，
1: 对，
0: 真棒真棒啊、
1: 嗯！
0: 那我们就耐心等待，等待我们杨老师的好消息啊！
1: 好，
0: 哎，我都感觉我现在声音比以前洪亮了，怎么回事这是啊？节目之后，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记得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跟张老一起分享一下，都会为您细心解答。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分享各位的语音留言。
3: 走过山川乡野，藏着岁月温柔，一碗家常食材，护佑安康长久。这里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携手主持人杨洋，陪全国中老年朋友忆往昔、话养生，听乡野往事，唤醒青春记忆，句句戳心共情，学民间妙招，身边食材巧用，简单实用好操作，听科学解析，专业权威护航，去伪存真更放心，故事好听，方法有用，解析可信，情感留人，健康留人，权威留人，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乡野趣闻，全国中老年听众必听必追必赞。
0: 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我们都可以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与我们取得联系，让我们的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啊，我们来读取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啊。
1: 好，嗯，
0: 杨老师，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流年向暖、
1: 嗯、
0: 啊，一位女性朋友说、
1: 嗯、
0: 杨老师好啊，哎呀，听你们说了刚才那个大感冒时候的一些事情啊，确实啊很让人感动，
1: 感动，
0: 医者父母心呐、
1: 嗯！
0: 啊，你们太厉害了，讲究那个清补双宝，对不对？
1: 嗯嗯、
0: 那说这个清补双宝啊，真的是特别厉害，起到了关键作用。嗯，说自己呢也是有一点肺病，咳喘，也想用你们讲的这个清补双宝，而且呢，我们这。

0: 位朋友有支气管的哮喘，平时不是咳嗽就是喘不上气儿，不管春夏秋冬出门都得戴口罩啊，戴一个还不行，两三层，一直反反复复，时间长了身体越来越差，一到变天就感冒，一感冒十天半个月不爱好。之前呢，孩子给他买了很多的营养品，说是免疫力太差，让他好好补补，但是效果一般。
1: 呼吸系统出问题了。中医讲呢，肺为焦脏，肺主燥，特别容易受到病毒的攻击。焦是娇嫩的焦啊。所以你免疫力一低下，你像平时的灰尘甚至花粉这些东西，一不留神刺激你，就会导致你支气管反复的发炎，总也好不了。这就好比咱农村那个烧那个柴火，烟囱堵了，那烟油子也好，烟灰你不清掉，烟出不去，它就往屋里呛，那它呼吸道总这么堵，那它病能好得了吗？
0: 对。而且呢，他说在家里边啊，门窗都关严实就能好不少，只要一开门干活就不行。可是普通家庭哪能不工作呢？对不对啊？而且哪怕说不工作，哪怕说到了年纪退休了，是吧？安享晚年我也得出去遛弯去。哎呀，只能这样。那儿子给他买营养品，吃来吃去都没什么作用啊。后来给他买了铁皮石斛、西洋参。吃完确实有点效果，明显感觉嗓子里边啊，湿润了，不那么干了。咳嗽也少了。但是效果呢，没您讲的这个清补双宝那么好，就想了解一下，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咱们这个清补双宝？
1: 我帮大家联系，尤其是这是科研级别的产品，
0: 对，
1: 本身数量就不多，
0: 嗯，
1: 那高端的药材更稀少。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拿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个铁皮石斛，必须是十万大山，
0: 对，
1: 啊，第二个。西洋参，一定是长白山，白山洋参，因为这两个高端的药材稀少，同时炮制的时候又耗时又耗力，所以我一定会争取。
0: 明白了啊，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说听到了二位老师给您的回复和解答之后啊，抓紧时间啊，按照我们张老的方式去试一试，去感受一下，希望您早日摆脱这方面的难过和痛苦啊，也希望咱们这个杨老师啊，咱刚才提到这个，
1: 双宝，
0: 清补双宝啊，咱们抓紧时间，好不好？能多争取就多争取，能快争取就快争取啊！大伙儿现在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啊，而且是科研级别的清补双宝，这也是我们杨老师屡次三番提到的，它的神奇作用啊！一剂汤药两仙草，清补双宝十倍好，我没记错吧？
1: 没记错，
0: 各位耐心等待的同时，您放心，我们杨老师也会积极联络啊。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位朋友的留言啊。
1: 好，
0: 这位朋友轻松不老啊。哎呦，开篇就是这个事情，说张老好，杨老师好，咱们这个清补双宝什么时候好？在等着呢啊，是啊。清补双宝杨老师暂时还没拿到啊，不过手里这盒呢现在让我暂时喝了，这不能给您了，对吧？没有我们卖半盒的事啊，对不对？您别着急啊，再等一等啊。
1: 尤其是我们提到清补双宝里面的这个铁皮石斛，广西十万大山里你得去找，然后是深山岩养的石斛，跟普通的不一样。然后长白山是北坡的西洋参，这个运用的工艺也不一样，因为我会最近这几天啊，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因为今天呢，我只给大家讲到了这个科研级别的。
0: 对对对，
1: 什么叫科研级别的？可能有的还不知道。为啥刚才我讲到说这个提纯的过程中啊，那可不那么容易啊。
0: 是
1: 你的炮制，你的工艺。咱说为啥非得用十万大山呢？那我们吃这个铁皮石斛的，吃的是它什么东西啊？为啥刚才我跟杨洋我很自豪地说，
0: 对，
1: 我说我们有专利，
0: 对，有专利号，
1: 对，专利号，
0: 我连喝都喝过了，
1: 对，
0: 专利在呢，
1: 对，所以说专利号，刚才杨洋也听到了，对吧？别着急，铁皮石斛可以促进我胃黏膜修复，
0: 嗯，
1: 石斛多糖抗氧化。

0: 抗炎，这都是多少人验证过的，这不用担心。
1: 嗯，嗯，
0: 另外幽门螺旋杆菌还有炎症，清补双保呢，那都不在话下。
1: 是，
0: 嗯
1: 嗯，
0: 所以你先再耐心的等等，
1: 嗯，
0: 耐心的等等，然后你这样，你去就听刚才杨洋说，你应该是东北的，是哪儿的？
1: 对，他
2: 是火燎是吗？
1: 这东北
2: 料，火子料是吗？
1: 对对，火子料，对对对。因为我听我东北朋友说这话，
0: 咱东北那大马路上和道边有那马齿苋，
1: 嗯，
0: 马舌菜，你给他弄点，如果没有的话，弄点婆婆丁，就是我说那个这个蒲公英，
1: 嗯，
0: 你给洗净了，焯水了，凉拌，每天吃它一小碟。
1: 嗯，
0: 马齿苋是天然的胃药，蒲公英也可以，那来说叫清胃皇后。
1: 哦，马齿苋是天然的胃药啊？
0: 对对，没问题。
1: 哦，我刚听说这个，
0: 嗯、
1: 啊，
0: 对胃溃疡这两个药都
1: 好的，
0: 既食又是菜。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有一天哪怕各位用上我们这个清补双宝之后啊、嗯，也强烈建议大家，咱们饮食方面也要多注意。您别能这边用着清补双宝，那边还大鱼大肉是吧？胡吃海塞。是不是、
0: 嗯、
1: 咱们饮食也要相对来说多多控制，规律自己的生活、
3: 嗯、
1: 好吗？
0: 嗯，
1: 哎呦太棒了啊，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否听到了我们的这份给大家细心的关注，同样热心的解答，是吧？如果说啊这个很多问题还没有得到详解，亦或是您还有什么想要咨询的话，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的杨老师包括我们的张老都会第一时间给各位悉心的解答。时间关系不能再分享各位的留言，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一剂汤药两仙草，清补双宝十倍好。下期节目关于清补双宝，杨老师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故事以及惊喜呢？各位一同期待，明天再见。
4: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全国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信息更丰富，
5: 让信息更丰富。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知琪，接下来呢和您关注到一组社会新闻。昨天国际金价持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1260元每克，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25号起 G217 线独库公路北段正式实施预约制通行管理，中段南段暂不预约，正常通行。

0: 22号至23号，安徽省医保信息平台将临时性暂停服务。新华社记者从山西省有关部门了解到，6月20号17时左右，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变电公司4名施工人员，在忻州市五寨县三岔镇塔子会村附近路段对排水管路进行维修，人工切坡作业时，边坡浮土滑落，造成4人死亡。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120、消防救援等部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紧急救援处置。目前善后工作和事故调查正在加紧进行。记者昨天从广东韶关有关部门获悉，知名演员张颂文等人在家乡韶关街头救助受伤昏迷男子一事迎来暖心后续。韶关武江区近日集中对张颂文、梁健、李俊杰等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予以公开表彰，并颁发奖金及荣誉证书。近日，广西玉林公安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案件，捣毁违法犯罪窝点一个。经查，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男25岁，纠集陈某，男26岁，刘某某，女25岁等人设立工作室，专门为赌博网站提供引流推广和运维保障，严重扰乱网络空间秩序。目前陈某某等人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6月19号下午，多名游客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四川邛崃川西竹海景区一辆载有近100名游客的观光小火车在运行中突发2次急停，因失去动力快速向后溜滑，车上部分老人小孩受伤。20号下午，四川邛崃川西竹海景区属地平乐镇政府回应记者称，当地政府已介入处置，目前包括小火车在内的部分游乐项目已暂停运营。6月19号21时许，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宏达国际车业广场发生火灾。记者从郑州市金水区相关部门获悉，截至6月20号凌晨1时，火灾导致2人遇难，2人轻伤。当前所有明火已扑灭，救援工作已经结束。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宏达国际车业广场实际控制人采取强制措施，相关善后工作已在开展，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之中。明天月球表面将显现标志性 X 状光影奇观，感兴趣的公众可于当日17时10分至19时30分尝试观测这一神奇异象。近日极危物种黄胸鹀现身黑龙江齐齐哈尔。
1: 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2: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中华文化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许多经典呢，在如今看来呢，仍旧是充满了智慧。就拿十二个月的称呼来说吧，一年有十二个月，那您知道古人是如何称呼这十二个月的吗？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一月称呼叫孟春、柳春、寅月、作月、太簇、初春、新春、端月、岁时、照春、初阳。吴自牧在《孟梁录·正月》里说道：“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正月称端月呢，那是在秦朝的时候，为了避始皇之忌讳，正与嬴政的正是谐音，所以呢把正月改为端月。韩愈在和崔涉人咏月的诗里啊写道：“三秋端正月，今夜初冬明。”二月称作仲春、卯月、如月、夹中、花月、杏月、春半、花朝、迎春、春中。宋朝诗人叶绍翁就写道：“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所以二月也称为杏月。三月也称作季春、辰月、病月、孤喜、桃月、暮春、同月、晚春、春秒、余春。春夏秋冬四季三个月为一季，春季当中啊是排行老三，那么因此呢把三月呢叫做季月。到了三月，桃花粉面羞，绮丽芬芳，自然称桃月。张旭在《桃花溪》里写道：“桃花尽日随流水，动在清溪何处边。”四月称孟夏，四月余月中旅初夏麦月怀月夏首新夏梅月。农历四月呢是麦子成熟的时候。《礼记月令》说：“孟夏之月，麦秋至。”蔡邕在《月令章句》解释说：“白骨各以其出生为春，熟为秋。”故麦以孟夏为秋，四月呢就称为麦月。这个时候呢梅子成熟，阴雨时间较长，所以把四月呢也叫梅月。四月槐花是挂满了枝头，人们称四月为槐月。冠休在他的诗《寄王翟》里写道：“梅月多开户，衣裳润欲滴。”五月叫仲夏五月、高月、蕤宾、蒲月、流月、星月、盛夏、夏半、芒种。农历五月最常用的别称是仲夏，它排行夏季之中。五月初五是端午节，人们会用菖蒲叶和艾叶悬挂于门首，用以驱邪，所以称五月为蒲月。尔雅释天里写道：“五月为高，所以五月呢又称为高月。”韩愈在他的《题柳花》诗里写道：“五月柳花照眼明，枝间时见紫初成。”六月呢也被称为季夏末月、且月、林中、和月、夏晚、暮夏、立月、晚夏和秒月。六月三伏天，赤日炎炎，许多植物在酷夏的灼烤之下是无精打采的，只有荷塘中的荷花是亭亭玉立，精神抖擞，因此呢称它为伏月和和月。七月呢称为孟秋、申月、香月、夷则、瓜月、初秋、同秋，还有同月、蓝月、照秋。秋季的头一个月叫新秋，古时候啊瓜果成熟都在秋天，所以人们把七月呢叫做瓜月。八月呢又称为仲秋、酉月、壮月、南闾、桂秋、桂月、清秋、拓月、秋半、中绿。农历八月这个时候月桂花盛开，所以叫桂月。九月称为季秋、数月、弦月、无赦、菊月、暮秋、凉秋、秒商、秋末、残秋。农历九月万物萧瑟，落叶纷纷，都有那婀娜多姿、热烈怒放的菊花，给人以活力和温暖。菊月呢被世人看作是九月的代称。十月称为孟冬、亥月、阳月、应中、陆月、冬、早冬、首冬、始冬、开冬、新冬。农历十月因秋去冬来，露水多而叫露月。十一月称作仲冬、子月、孤月、黄中、霜月、寒月、佳月、正冬、畅月。古人解释畅由冲也，因此农历十一月的别称叫畅月。十一月还有个美称叫佳月，佳呢是蒹葭苍苍的佳，因为冬月里的佳草呢才会吐出绿头，所以十一月称为佳月。十二月称为季冬、丑月、涂月、大吕、腊月、暮冬、梅月、暮岁、岁秒。杜甫的腊日诗里写道：“腊日常年暖上摇，今年腊日冻全宵。”到秦朝的时候啊才把十二月啊定为腊月，以后呢就一直是这样称呼的。自古以来农历十二月啊是冰天雪地的代名词，所以又称它为叫冰月、炎月。
听众朋友，听完了我国古人对12个月的雅称，更是赞叹古人的智慧了吧？古人呢，把对岁月的美好的词啊，都说尽了。

0: 仲春、季夏、孟秋、冰月，你更喜欢哪个月份的雅称呢？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知琪。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启程前往德黑兰，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此外，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前往埃及，参加与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举行的四方会谈。黎巴嫩民防部门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奈巴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另据报道，当天以军还对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遇难，另有多人受伤。挪威首相19号表示，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近日，欧洲多个国家遭遇高温天气。法国气象局表示，自20号起，进入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省份将增加至60个，约占法国全国省份总数的2/3。自6月18号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巴基斯坦于20号宣布，美伊技术层面会谈定于21号在瑞士展开。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美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将出席谈判。同时，伊朗军方20号以美方未约束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为由，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则在随后表示未监测到伊朗关闭海峡的行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20号公布了有关收取该海峡通行费的说明。新华社消息，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巴斯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宣布紧急状态是为了确保洛杉矶应对灾情期间获得所需资源，并保障社区安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他在今年7国集团峰会期间乞求合影的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和意大利从不乞求任何人。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该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6月18号，美国知情人士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美国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当地时间6月19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视察了经改装的由卡塔尔赠送的波音747-8型飞机，并在飞机上签名，这架飞机即将交付，加入空军1号专机机队。当地时间19号，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正前往瑞士，将参加美国和伊朗的初步会谈。当地时间19号，韩国前国防部长金龙贤因在12/3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韩国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国防军队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在加沙地带中部实施了一次精准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的一名成员。以军称，此人同时担任半岛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根据以军通报，被打死的武装人员名为艾哈迈德·萨米尔·穆罕默德·瓦沙赫。以军在空袭中还同时打死了另外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一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它是清末小说《三侠五义》里写的一个故事，其中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啊，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实狸猫换太子它是一场闹剧，为什么这么说呢？好，下面呢就听我慢慢的道来。故事发生在北宋真宗年间，在真宗晚年呢，他的两个妃子刘氏和李氏同时怀孕了，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工于心计的刘氏呢，就把李氏刚生下的孩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并且污蔑李氏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把李氏打入冷宫，而将刘妃啊立为了皇后。后来李妃所生男婴啊，在经过波折之后被立为了太子，并登上了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之下，仁宗得知了真相，寻回了流落民间的母亲，母子团圆，仁宗加封包拯，而刘氏呢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后来呢又通过电视剧或者是电影不断的传播。善良的人们呢，在为李氏的不幸掬一把泪的时候啊，也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一个误区，对这段故事啊是深信不疑。可是您知道吗，这一则故事是经过剧作家们的细说，和历史的真相啊是相去甚远。仁宗赵祯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的统治时期，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在位时期，名臣辈出，人才济济。总体而说，仁宗呢他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关于他的身世，大家是众说纷纭，仁宗究竟是真宗皇后刘氏之子呢，还是妃子李皇后之子呢？据《宋史·后妃传》记载，李氏本是刘皇后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被真宗看中了，成为了后宫嫔妃之一。生下仁宗之后，晋为才人，后为婉仪。在李妃之前呢，真宗的后妃曾经生过5个孩子，都先后夭折了。此时真宗正忧心如焚，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当时仁宗刚出生，还在襁褓之中，就被刘德妃抱走，并把仁宗认作自己的儿子。他和杨淑妃共同抚育这个孩子，而李氏却失去了亲自抚养儿子的资格。宋仁宗继位之后啊，李氏没处宫中，与众婢无异，因其他人畏惧刘太后的感事，也不敢对仁宗道出真相，因此仁宗一直以为自己呢就是刘太后所生，喊她叫大娘娘，称杨淑妃为小娘娘，母子间呢一直感情融洽，直到明道元年李氏病重，才被封为陈妃，不久就病故了，享年46岁。1034年，刘太后死后，24岁的仁宗啊才开始真正执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的公开了。至于是谁最早告诉仁宗实情的，有2种说法，一说是杨淑妃劝说他说：“此妃弟母，弟自有母。” 仁宗六年的时期啊，一直是由杨太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的，那么仁宗对他也是非常有感情的。杨太妃在那样的政治环境当中说出实情是极有可能的。另一种说法呢，是皇叔赵元衍告诉仁宗，陛下乃李宸妃所生，非死于非命。李元衍自真宗死后啊，过了十多年的隐居生活，闭门谢客，不理朝政。在仁宗亲政之际啊，赵元衍突然复出，告以真相，应该呢也是情理之中。总之，仁宗在了解了自己的身世之后，在愤怒悲伤的同时，马上派兵是包围了刘后的住宅，要查清事实真相之后做出处理。他怀疑自己的母亲是死于非命，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当中，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就下令撤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祷告。原来刘太后在李妃死后，最初她是准备用一般宫人的礼仪来治丧的，但是宰相李简是力劝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太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决定啊以皇后的服饰来装殓发丧，并且用水银保棺。生母虽然被厚葬了，但是并没有冲淡仁宗对母亲的无限愧疚，他把刘氏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把自己的母亲李氏追谥为庄懿皇太后。
4: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5: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接下来呢，我们和您关注到一组文体新闻。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20号12时14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火遮眼、消失的人暂列前三位。北京时间今早8时，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库拉索，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傅明分别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这是现年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比赛。20号，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50米蝶泳决赛中，王长浩夺得冠军，并打破了自己在2023年创造的全国纪录。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德国2-1逆转科特瓦迪，小组提前出线。在 F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荷兰队5-1战胜瑞典队，布罗比上半场独中两元，加克波下半场连入两球，埃兰加替替补登场，为瑞典队扳回一球，萨莫维尔远。

0: 人设为荷兰队锁定胜局。北京时间6月20号，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二轮，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进行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捂嘴说话，裁判观看 VAR 后将其红牌罚下。这张红牌是源于本届世界杯的新规，新规规定球员在场上发生争执、挑衅或嘲讽对手时，若用手、胳膊或球衣捂住嘴，刻意遮掩可能存在的不当言论，裁判可直接出示红牌将其罚下。
1: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3: 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4: 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好，那么今天下午时段的新闻大链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主播之奇，代表责任编辑张艳蕾、钱丽娜，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和主播亲密互动，请下载京视频 APP 或关注江西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再见。

0: 中国的文化与时节息息相关，农忙农闲，节庆祭典，无不与农历时令息息相关。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24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
1: 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十个节气，一般在每年公历的6月20号至22号中的一天。你知道吗？春分、秋分、冬至、夏至是最早确立的节气，这是因为太阳光照程度的变化造就了季节和冷热的变化。太阳直射赤道的时候，春分和秋分到来；太阳直射南北回归线的时候，冬至和夏至到来。冬至这一天白昼时间呢为一年最短，夏至这一天白昼时间为一年最长。所以在冬至和夏至这两个节气，古代的帝王往往要进行大祭，冬至祭天，夏至则是祭地。除了祭祀之外呢，古人在夏至还会放假。至于放假干什么，这是一个大家个人的选择问题，但是比较统一的却是吃面。夏至前后正是新麦成熟的时候，把新的麦子制成面，既可以祭祀，又可以品尝新麦，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过了这天，太阳将走回头路，北半球白昼将会逐日减短。在古人看来，夏至是

0: 阳气最旺的时节，但盛极必衰，阴气也从这一天开始滋长。一些喜阴的生物出现了，而阳性的生物却渐渐的衰退。因此夏至啊，有三个标志性的物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在传统习俗当中啊，以夏至这一天为开始，人们会通过数夏九九来记录温度的变化。夏季阳气盛，所以夏至之后呢，饮食要以清泻暑热、增进食欲为目的，多吃一些带苦味的、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渴的食物。在农业方面，夏至正值麦收之际，这个节气的降水啊非常的关键，有夏至雨点值千金的说法。由于这个时节啊，杂草害虫迅速的生长蔓延，农时谚语说呀，夏至不除根边草，如同养下毒蛇咬。因此除草呢是夏至时节重要。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夏天到了，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天的，梅雨季也要来了。今天我要跟您聊一件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
2: 哦，那您要说的是什么事儿呢？
1: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舌苔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儿，嘴里发苦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到了下午，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拖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情况只要被我说中两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听对了，因为这说明身上湿气过重了，尤其是夏天，湿气不除很难安稳度夏哦。
2: 这么讲的话，我听过一句话啊，叫做铅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啊，是咱们中医的概念啊，就像是老房子遇到了连日雨啊，湿漉漉、黏黏糊糊的啊，不清爽。要是不好好的维护和修缮，那是不是就会我们讲的啊，房倒屋塌呀？
1: 没错，湿气很讨厌，它让您在夏天啊，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原来身上的老毛病啊，也会加重。怎么才能把这个湿从身体里请出去呢？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研发的伏湿膏。
2: 哎呦，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妙方是吧？那您可要赶紧说说啊，这可相当的难得。听众朋友们，说到这个严正华老爷子，那可是咱们的骄傲。他呢是14岁就拜师学中医了，行医有80多年，是首届国医大师。那这老爷子呢一生主张啊，用老百姓身边的那些道地的食材，靠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呢应该就是大师的境界啊。
1: 没错，严正华老先生针对大家的湿气郁结的问题啊，专门配置了一种伏湿膏。他用了11味道地草本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听着都挺平常的吧，但是您要自己回去熬那就错了，因为这些配料到底用了多少，怎么配制的，目前依然是保密的。
2: 哎呦，这真的是好神秘啊。那咱们中医啊有一句老话叫做传方不传量啊，原料的名字可以告诉你，但是每一样用多少克啊，谁先下谁后下啊，几比几才能够既去湿又不伤脾胃，那差一克效果就是差远了啊。这么好的东西，那价格一定不便宜吧？
1: 跟您说实话，这款严正华伏湿膏市场价是299元一瓶。为什么？不是因为原料多贵，而是因为人工熬制费时费力。一瓶合格的伏湿膏，从选材到成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9道工序，耗时72个小时以上。10斤道地药材，最后才能熬出1斤膏，这就是所谓的10斤药材1两膏。但是今天为了响应严老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厂家直接拍板做了一个让我们都无法拒绝的决定。
2: 哎呀，到底是什么决定？你快说啊！
1: 咱们听友大都是拿退休金的普通人，动辄就花几百块钱去吃， 即便东西再好，也是很有压力的，对不？

0: 所以啊，刚才说到的这11位道地草本原料的成本全部由厂家贴补，您一分钱都不用出，每瓶只收您49元的手工熬制费，这是不是就轻松多了？不过这里有个要求，不然您就是打电话要来订购，我们也只能婉言拒绝您了。
1: 哎呦，这可急死我了，你倒是说啊，到底什么条件啊？
0: 咱们严振华老爷子说了，这个湿气啊，不是一两天就能除干净的，他这个配伍方式至少要连续服用90天才能算上一个周期，才能让你有所收获。所以今天咱们虽然每瓶只收取了49元的熬制费，但你一定要听话照做，按周期来吃。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了。咱们的热线是400-710-2874，400-710-2874。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改善身体的状况呢，咱们也是要持之以恒的，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懂。更何况呢，咱们今天是从2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直接为大家做到了49元一瓶的福利，那吃起来就更轻松了啊！热线电话已经逐渐满线了，想要体验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严老这个服饰膏啊，厉害就厉害在它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脸肿舌苔厚没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则湿不化。很多人祛湿光想着用茯苓薏仁往下利水，但咱们中老年人本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湿气的运化，单纯利水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严老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11味原料君臣佐使环环相扣，实现了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的组合打法。
1: 哎呦，这到底是大师出手啊！啊，就是有理有据，可圈可点。我听说啊，这款服饰膏在工艺上啊，更是要求严格，独树一帜啊，对不对？
0: 可不是嘛，严老要求必须9次文火慢蒸，9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阴干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别人9蒸9晒，到了严老这里就必须是9蒸9阴。而且用料要讲究道地，就拿厂家来说，严老寻遍全国，独独就选择了贵州的厂家来合作，这是为啥你知道吗？
1: 嘿，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你又要卖关子了啊。
0: 哈哈，因为还记得前面提到11种原料里的五指毛桃吗？它呀，只有在贵州生长的五指毛桃才更加能够抵抗自然的湿气侵扰，用这样的原料入方才可以起到想要的作用。
1: 哎呦，这可是真讲究啊！啊，为了原料的地道，宁愿选择西南大山里的厂家，可这成本是不是也更高一些了？啊，不过咱们不担心啊，今天咱们有活动福利。
0: 是的，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您做到了不到2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你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因为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最怕您买一瓶回去刚吃了半个来月，身体刚开始适应这个节奏，吃完停了，前功尽弃。所以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400-710-2874，400-710-2874。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400-710-2874，400-710-2874。
1: 早上脸肿舌苔厚，下午呢腿沉迈不动步，上厕所啊黏腻冲不干净，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啊趁着今天的机会把严老的服饰膏请回家试一试。订购热线呢也一定啊要赶紧的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我们看到啊有不少听众朋友们留言啊，我也给大家来念一念啊。张阿姨呢今年62岁，她说啊这两年呢也是身子越来越沉了，阴天下雨关节就胀痛，腰腿酸的弯不下腰，身体啊容易浮肿，精神头呢也不如以前了，白天还容易累。

0: 晚上呢又睡不踏实。那别人啊推荐的东西他得要考虑考虑，但是严正华老爷子的东西他相信，更何况今天做活动原料免费，只收手工费，一定要按周期定上90天的量，自己吃着好，也给老伴儿一起用，两个人健健康康啊比啥都强。
1: 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你做到了不到两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您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400-710-2874，400-710-2874，您选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选一份靠谱安心。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400-710-2874，400-710-2874，祝你订购成功，身体康健。
2: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5: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6: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7: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6: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7: 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红星照耀中国播出，星火永相传，江西高标准建设全国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
1: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
8: 高考后遇见端午，双重热潮拉动夏日消费；
1: 今天迎来端午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畅通；
8: 各地开展安全生产月主题活动；
1: 九江推出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8: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红星照耀中国，
8: 江西锚定全国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建设目标，活化利用红色资源，通过保护、研究、教育、旅游等多维度的创新实践，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赣婆大地生生不息，薪火相传。请听报道。
10: 当年苏区群众呢，为即将出征的红军战士制作了20万草鞋。
11: 眼前这80双复刻及珍藏的红军草鞋，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原副馆长张小平走遍于都各个乡镇逐一征集而来。红色文物的守护在于都早已成为家风传承。自1968年开始，张小平的父亲张德美就开始红色文物搜集工作。 1987年起，张小平接力父辈使命，潜心收集红军标语、借古证、家属优待证、邮差证等革命文物。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原副馆长张小平：
10: 这件羊皮袄是一个老乡的爷爷走完长征用过的，我把这件文物呢接下来了，同时呢也查起了这位老红军的经历，把这些故事融入到我们的展陈当中。这些长征革命文物是那段光荣历史最直接的见证，我们有责任让他们得到最好的保护和传承。
11: 江西红色底蕴深厚，全省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2960处，可移动革命文物4.3万多件套。为守护好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省统筹推进红色资源普查建档，集中连片保护，创新活化展示。瑞金创新红色旧址守护人制度，实现所有红色遗址有人管护，常态化巡查。长征员宣讲团、井冈山精神宣讲团、可爱的中国宣讲团常态化下沉基层。红旗漫卷、青春安源等特色大思政课走进全省各大校园，宣讲红色文化，弘扬革命精神。井冈山管理局政治处主任贺江华：
12: 以红色精神滋养青年品格，补足精神之钙，引导大家从革命先烈身上汲取拼搏的力量，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心融入日常学习和生活当中。
11: 豫章师范学院学生吴静：
13: 我真切读懂了先辈们扎根深山、坚守信仰、奋勇拼搏的初心与担当。
11: 创新传播语态，丰富传播载体。近年来，江西深耕红色文艺创作，打造长征第一度、风起安源等现象级红色文艺精品。电视剧《浴血荣光》《沉默的荣耀》登陆央视平台热播，累计触达受众超10亿人次。赣超创新融合红色文化，十送红军、映山红等经典曲目亮相赛场，超过5亿网友观看。红色文化出圈出彩，也不断激活江西文旅产业新动能。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江西推动红色资源与文旅深度融合，助力地方产业升级，群众增收致富。南昌八一广场升国旗仪式已成为城市文化 IP。新长征品牌赛事落地江西，催生出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红色文旅新风尚。我的井冈行红色研学项目持续升温，大批全国各地青少年走进红色老区，感悟信仰力量，厚植爱国情怀。北京游客周星：
14: 红色的气息特别的浓郁，到哪儿都可以看到红色的一些元素。
11: 星火永相传，奋进新长征。江西乡坚守红色初心，紧扣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高标准建设全国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在新长征路上书写干部发展崭新答卷。
8: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江西台综合报道。
15: 端午期间，在信江余干县黄金布段，一年一度的端午龙舟赛激情上演。来自当地160多支村民龙舟队劈波斩浪，奋起争先。赛龙舟是余干县传承已久的端午民俗活动，不仅承载着祈福纳祥的美好寓意，更成为凝聚乡情、展示水乡文化的重要载体。村民舒月更：
16: 水面向龙舟竞渡，现场人声沸腾，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又热闹又喜庆，满满的节日气氛感。
15: 端午假期，鹰潭龙虎山景区迎来旅游高峰，竹筏漂流是标志性项目。为破解夏季日晒闷热痛点，景区量身定制了160多艘全新遮阳棚竹筏，从本月起已全部启用。棚体选用透气防晒材料，既能阻隔强光，又不遮挡两岸丹霞山水景观，实现通风防晒与观景兼顾。鹰潭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毛国寿：
17: 实现了竹筏遮阳设施全覆盖，提升了游客的漂流体验，让游客在龙虎山夏日游玩有更好的舒适度。
15: 夜幕降临，赣州赣县区舞龙争霸、瓦塔祈福活动如期举行，现场烈焰冲天，火星四射，长龙在塔前盘旋舞动，市民游客围着瓦塔载歌载舞，祈福风调雨顺。游客林峰：
18: 能欣赏到如此多的这种舞龙表演，是一种视觉盛宴，然后呢，也能感受到我们赣县的这么一个端午的氛围。

0: 高考生傅欢欢。
1: 针对我们考生嘛，有很多的优惠，吃饭呢又比较省钱，买电子产品也有一些额外的折扣，赶上呢端午的假期嘛，一站式都很方便，很适合我们考完以后出来放松一下。
0: 精准对接高考后和端午的双重消费需求，今年各大商场打破传统促销模式，围绕考生放松和家庭过节两大场景，推出差异化营销活动，餐饮、零售、数码、文娱全业态联动，优惠链路全面打通。萍乡某商户张立兵：
2: 高考学子来店里消费，凭他的高考证的话，我们店可以八五折的优惠活动。
0: 九江某手机卖场店长赵文静：
3: 针对高考生，我们也推出了学子礼包专属优惠政策，一大早就已经卖出了十多台了。
0: 与此同时，学车考驾照成为不少毕业生的暑期热门规划，在大余县各大驾培机构迎来报名高峰。高考生曾祥涛：
4: 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来练车就行了，特别的方便，来了也不用等，一人一车。
0: 九江某驾校招生负责人高艳霞：
5: 我们配备了经验丰富的教练团队，都是一对一的培训模式，优化排课服务，确保学生能在假期内高效完成驾考。
6: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通畅。江西台综合报道。
0: 端午假期最后一天，返程客流迎来高峰。为方便旅客返程，南铁在长沙南、杭州东、上海虹桥等长途方向以及省内主要城市之间加开旅客列车237列，其中夜间高铁11列。公路方面迎来返程小高峰，针对新能源车主里程焦虑问题，沪昆高速萍乡服务区延长服务时间，并专门上线了充电小程序、叫号系统，安排专人现场引导，以智慧化手段精准破解返程充电排队难题。车主张女士：
7: 今年返程明显感觉到服务区变化很大，尤其是我们新能源车主方便多了，充电可以用小程序提前叫号，不用在现场长时间排队，还有人专门引导，秩序特别好。
0: 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畅行公司萍乡服务区主任任思琪：
8: 在智慧充电便民、延时餐饮服务的基础上，持续做实做细、暖心惠民举措，常态化提供消暑饮品、应急药品、路况咨询等便民服务，全方位补齐返程出行保障短板，全力保护司乘端午平安舒心返程路。
9: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0: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9: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0: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各地开展安全生产月主题活动，九江推出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从典籍到实景，分宜打造可触摸的天宫文化之旅，欢迎继续收听。
6: 本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各地围绕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江西台综合报道。
11: 在会昌县文化广场，应急管理等部门举办了安全宣传咨询活动，工作人员向群众讲解安全生产、居家用电等安全知识。市民何兴：
12: 学到了很多消防知识、交通安全知识，还有救援知识，对自己今后的工作有帮助。
11: 会昌县应急管理局邹宝生：
13: 不断提升全民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11: 各地对辖区重点生产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紧盯重点风险隐患，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南康区应急管理局肖青：
14: 我们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一方面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另一方面开展精准培训，培养企业安全明白人， 指导企业

0: 完善防控措施，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护航南康千亿家具产业安全发展。
1: 端瑞家具厂厂长黄灿华：
2: 我们家具厂末料油漆是一元物品，本身也存在着安全隐患，安全生产一刻不能松懈，我们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常态化排查隐患，开展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从源头防范风险，守住安全底线，企业才能稳步发展。
1: 午饭时间，位于鹰潭的江西新博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在食堂里迎来一堂职业病预防课。大家一边吃午饭，一边听职业病防护技巧、肌肉劳损缓解方法。针对一线职工生产任务重、集中培训难的实际问题，鹰潭市推出工间微课堂，将安全生产培训前移至车间班组，利用碎片化时间让职工实现就近学、随时学。鹰潭市总工会副主席邓新科：
3: 工间微课堂不设强制性的参与频率和规模指标，我们利用职工班前会后、工间休息、午饭后等碎片化时间，便利于职工的同时，也大幅降低培训运行成本。
4: 九江市在全省率先探索农产品未来收益权质押融资试点改革，把还没产出的鸡蛋、还没出塘的鲜鱼、还没采摘的茶叶变成银行认可的抵押物，让农业经营主体的未来收成变成今天的活钱。九江台记者施明亮报道。
5: 在德安县玉丰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蛋鸡养殖基地，100万羽蛋鸡刚安家，第一批蛋鸡还没产下来，饲料采购就遇到了资金难题。按传统信贷逻辑，企业几乎没有可抵押财产，眼看就要耽误生产。公司负责人王军：
6: 因为当时的行情不太好，因为我们的现金流可能就不够充裕，因为我们搞这个农业，我们有抵押物，各个银行也不敢跟我们放贷。
5: 转机来自九江市推行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模式，这种模式就是把种植、养殖、加工、销售等环节的现有及预期收益权整体质押给银行，银行根据专业评估按比例提供融资。德安县蛋鸡产业专班负责人宋小杰：
7: 我们会根据养殖规模、市场行情、历史数据等综合因素评估出蛋鸡未来的产蛋量和收益，让银行放贷有依据，农户和企业融资有底气。
5: 依据对未来每天80万枚鸡蛋产出的评估，玉丰满公司很快拿到了500万元的贷款，解决了燃眉之急。破解质押无误后，九江市同步解决产品单一、审批繁琐问题，引导金融机构开发差异化信贷产品。九江银行茶叶未来收益贷、农商银行水产品未来收益贷相继落地，贷款利率较普通农户贷款低200个基点，贷款办理时限从15天压缩至5天。九江银行壶口支行行长助理张慧：
8: 我们针对不同产业特点设计产品，像茶叶贷我们就考虑采摘季和加工周期，水产贷则结合养殖周期和上市时间，让这个贷款更加贴合农业生产实际。今年以来，我行共计为这个农业企业未来收益权质押发放贷款接近2000万元。
5: 推行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改革，核心要破解三大难题：未来收益怎么算，质押流程怎么走，风险谁来担。目前收益评估流程办理两大难题已得到圆满解决。针对最关键的风险防控问题，九江市也搭建了完善的保障体系。九江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改革科科长蒋静：
9: 我们构建了制度闭环加政策组合的风险分担机制，政策上财政出资引导购买政策性保险，并创新财政贴息加保险奖补，经营主体可享最高50%的贷款贴息，特色保险承销好的县还有专项奖补，多方共担，让银行敢贷，主体愿贷。
5: 如今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已全面覆盖九江茶叶、水产、蛋鸡等多个特色产业。去年以来，九江市累计发放农产品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1806笔，金额5.9亿元，为乡村振兴源源不断注入金融活水。
10: 分宜是天工开物的成熟之地，当地深植本土历史文脉，让典籍里的古老工艺走进日常生活，给温旅发展添上文化底气。新余台记者李昂报道。
4: 走进分宜天工开物文化专题博物馆，不少市民游客停下脚步，观看古籍复刻本和珍贵文物，在复原场景里体验古法技艺，感受历史文化。游客简冰：
11: 非常精细的，他还能亲手体验像水车的这种技法，包括里面还有很

0: 多的场景啊都很还原，很逼真。
1: 天宫文化是非遗文旅的金字招牌，当地专门打造专题博物馆，把古书里的文字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非遗县博物馆副馆长李松：
2: 我们馆常态化开展亲子讲解、互动科普、科学研学体验等活动呢，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读懂古代科技，感受中华传统工艺的魅力。
1: 非遗还全域深耕天宫非遗文化资源，布局建设非遗工坊、乡村文化驿站，打造天宫文化研学游、非遗体验周末行等特色旅游线路。在中国下部之乡双林镇，天宫开物里记载的下部老手艺一直流传至今，当地请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展示，手把手带大家体验，打造出集观光体验研学于一体的下部文旅景区。游客李琦：
3: 每一寸下部都来之不易，真正的感受到了天宫开物时古人的那种工匠精神。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5: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资讯。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已聘任近2500名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他们通过随手拍、随手报，提供有效线索近1600条，成为守护群众舌尖安全的新力量。
6: 赣超第六轮昨晚开赛，南昌0-0战平吉安，景德镇1-1战平赣州，萍乡2-1击败上饶，新余3-0大胜鹰潭。
1: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近日举行，来自江西南昌的运动员万乐天以27秒68的成绩夺得女子50米仰泳金牌，这是继2023年、2025年后，万乐天第三次在全国游泳冠军赛该项目上夺冠。
6: 2026龙虎天下决龙虎山第五届桨板大赛今天举行，300多名水上运动爱好者齐聚泸溪河畔，在丹霞山水之间奋勇角逐。
1: 请听一组国内外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的播种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6: 今天是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1: 今天上午，广西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柳江出现今年第1号洪水。今天上午，湖南省气象局将暴雨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同时继续维持针对广西、广东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昨晚在上海揭晓。中国影片《大西洋》斩获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2项大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评委会大奖。
1: 昨晚首届东北城市足球联赛上演了辽宁德比，最终大连队主场1-1战平沈阳队。
6: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实验对象有23人，实验者给部分对象注入动物血液或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报告还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
1: 下面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热点。美伊谅解备忘录难解全球经济之困。据多家媒体21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已抵达瑞士，他将参加定于当天在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瑞士外交

0: 五二十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此前，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中东局势缓和，推动国际油价自冲突高点下跌近四成，市场情绪有所回暖，但多重难题仍制约全球经济复苏。
1: 分析人士认为，能源供给短期难以恢复，原油市场紧平衡将延续到明年夏季。霍尔木兹海峡需清理水雷，通航恢复最快数周，最慢半年。中东能源大国的部分产能遭受严重破坏，国际能源署预测今年全球原油日供应缺口达178万桶，今年夏季油市持续偏紧。
0: 能源涨价带来的通胀冲击难以快速消解，全球多国央行同步收紧货币政策，欧洲、日本央行近期先后加息，中东冲突还推高了化肥、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价格波动影响到更广泛的供应链，且传导滞后效应持续显现。分析人士预计，受化肥短缺影响，今年晚些时候食品价格可能继续上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如果冲突影响年中消退，今年全球经济预计增长3.1%，通胀4.4%；如果危机延续，增速或跌至2.5%，通胀升至5.4%，全球经济放缓的风险仍然很高。
1: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打死一个由哈马斯运营的金融网络的负责人及其成员。声明称，这两人是哈马斯和杰哈德的成员，同时参与一个由哈马斯运营、负责向加沙地带转移资金的金融网络。
0: 乌克兰赫尔松州军事管理局20号称，截至当天早上6点，赫尔松州乌控区在过去的24小时内遭俄罗斯大规模袭击，25人在袭击中受伤。当天，俄罗斯方面任命的赫尔松地区行政长官称，过去一天内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2名当地居民死亡，6人受伤。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
0: 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
1: 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20号进行了 E 组的第二轮比赛，德国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以2胜积6分领跑 E 组，提前锁定32强席位。厄瓜多尔队0-0踢平库拉索队，库拉索收获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库拉索守门员鲁姆的15次扑救也创下了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单场比赛常规时间扑救次数最多的纪录。本场比赛有3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也创造中国足球历史。主裁判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
0: 在 F 组第二轮比赛中，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日本队4-0战胜突尼斯队，此战终结了亚洲球队的世界杯的6连败颓势。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6到33度，九江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景德镇中雨，24到32度，宜春雷阵雨，25到34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吉安晴，27到36度，上饶雷阵雨，25到35度，鹰潭多云，25到35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李笑、梁琪，代表责任编辑欧阳敏、詹伟，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2: 怎么又喝 喝酒了，瞧你醉醺醺的样子。
3: 能好好说话吗？怕人不知道你大嗓门啊。
4: 其实我只是担心他伤身体。
5: 其实我明白他都是为我好。
2: 怎么玩到这么晚才回家呀？
6: 您别嚷嚷呀，同学好不容易才聚一回。
4: 其实我是担心他晚上一个人出门不安全。
7: 其实我知道他是关心我。
8: 你最近气色不好，可得多注意呀。
3: 哎，都听老婆大人的。
8: 周末出去玩记得早点回家啊。
6: 妈，这周末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陪您。
5: 多理解，常沟通，把温情挂在嘴边，让温暖围绕身边。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3: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3: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5: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6: 长河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5: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7: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5: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8: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5: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 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蕉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9: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5: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10: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11: 很快就修好了
10: 啊。黑树长，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5: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2: 我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5: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3: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5: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3: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5: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4: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6: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 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14: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次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1: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7: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8: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9: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3: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0: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21: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20: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22: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0: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 36.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0: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20: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1.46 亿元、2.43 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41.7%、 13%、 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4: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1: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3: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2: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25: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1: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

0: 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2: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3: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4: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5: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2: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6: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7: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4: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7: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2: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1: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3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厦门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山地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1: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

0: 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2: 重温
3: 重温
2: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购物。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夏天到了，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天的，梅雨季也要来了。今天我要跟您聊一件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
2: 哦，那您要说的是什么事儿呢？
1: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舌苔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儿，嘴里发苦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上厕所的时候，大便黏黏腻腻的，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到了下午，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拖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这六种情况，只要被我说中两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听对了，因为这说明身上湿气过重啦。尤其是夏天，湿气不除，很难安稳度夏哦。
2: 这么讲的话，我听过一句话啊，叫做铅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啊，是咱们中医的概念啊，就像是老房子遇到了连日雨啊，湿漉漉、黏黏糊糊的啊，不清爽。要是不好好的维护和修缮，那是不是就会我们讲的啊，房倒屋塌呀？
1: 没错，湿气很讨厌，它让您在夏天啊，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原来身上的老毛病啊，也会加重。怎么才能把这个湿从身体里请出去呢？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研发的伏湿膏。
2: 哎呦，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妙方是吧？那您可要赶紧说说啊，这可相当的难得。听众朋友们，说到这个严正华老爷子，那可是咱们的骄傲。他呢是14岁就拜师学中医了，行医有80多年，是首届国医大师。那这老爷子呢，一生主张啊，用老百姓身边的那些道地的食材，靠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呢，应该就是大师的境界啊。
1: 没错，严正华老先生针对大家的湿气郁结的问题啊，专门配制了一种伏湿膏，他用了11味道地草本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听着都挺平常的吧，但是您要自己回去熬那就错了，因为这些配料到底用了多少，怎么配制的，目前依然是保密的。
2: 哎呦，这真的是好神秘啊。那咱们中医啊有一句老话叫做传方不传量啊，原料的名字可以告诉你，但是每一样用多少克啊，谁先下谁后下啊，几比几才能够既去湿又不伤脾胃，那差一克效果就是差远了啊。这么好的东西，那价格一定不便宜吧？
1: 跟您说实话，这款严正华伏湿膏市场价是299元一瓶。为什么？不是因为原料多贵，而是因为人工熬制费时费力。一瓶合格的伏湿膏，从选材到成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9道工序，耗时72个小时以上。10斤道地药材最后才能熬出一斤膏，这就是所谓的10斤药材一两膏。但是今天为了响应严老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厂家直接拍板做了一个让我们都无法拒绝的决定。
2: 哎呀，到底是什么决定，你快说啊。
1: 咱们听友大都是拿退休金的普通人，动辄就花几百块钱去吃，即便东西再好也是很有压力的，对不？所以啊，刚才说到的这11味道地草本原料的成本全部由厂家贴补，您一分钱都不用出，每瓶只收您49元的手工熬制费，这是不是就轻松多了？不过这里有个要求，不然您就是打电话要来订购，我们也只能婉言拒绝您了。
2: 哎呦，这可急死我了，你倒是说啊，到底什么条件啊？
1: 咱们严正华老爷子说了，这个湿气啊，不是一两天就能除干净的，他这个配伍方式至少要连续服用90天才能算上一个周期，才能让你有所收获。所以今天咱们虽然每瓶只收取了49元的熬制费，但你一定要听话照做，按周期来吃。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400-710-2874，400

0: 0710-7102874。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改善身体的状况呢，咱们也是要持之以恒的，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懂。更何况呢，咱们今天是从2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直接为大家做到了49元一瓶的福利，那吃起来就更轻松了啊。热线电话已经逐渐满线了，想要体验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严老这个服饰膏啊，厉害就厉害在它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脸肿舌苔厚没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则湿不化。很多人祛湿光想着用茯苓薏仁往下沥水，但咱们中老年人本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湿气的运化，单纯沥水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严老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11味原料君臣佐使环环相扣，实现了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的组合打法。
1: 哎呦，这到底是大师出手啊，啊，就是有理有据，可圈可点。我听说啊，这款服饰膏在工艺上啊更是要求严格，独树一帜啊，对不对？
0: 可不是嘛，严老要求必须9次文火慢蒸，9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阴干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别人9蒸9晒，到了严老这里就必须是9蒸9阴。而且用料要讲究道地，就拿厂家来说，严老寻遍全国，独独就选择了贵州的厂家来合作，这是为啥你知道吗？
1: 嘿，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你又要卖关子了啊。
0: 哈哈，因为还记得前面提到11种原料里的五指毛桃吗？它呀，只有在贵州生长的五指毛桃才更加能够抵抗自然的湿气侵扰，用这样的原料入方才可以起到想要的作用。
1: 哎呦，这可是真讲究啊，为了原料的地道，宁愿选择西南大山里的厂家，可这成本是不是也更高一些了啊？不过咱们不担心啊，今天咱们有活动福利。
0: 是的，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您做到了不到2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你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因为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最怕您买一瓶回去刚吃了半个来月，身体刚开始适应这个节奏，吃完停了，前功尽弃。所以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400-710-2874，400-710-2874。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400-710-2874，400-710-2874。
1: 早上脸肿舌苔厚，下午呢腿沉迈不动步，上厕所啊黏腻冲不干净，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啊趁着今天的机会把严老的服饰膏请回家试一试。订购热线呢也一定啊要赶紧的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我们看到啊有不少听众朋友们留言啊，我也给大家来念一念啊。张阿姨呢今年62岁，她说啊这2年呢也是身子越来越沉了，阴天下雨关节就胀痛，腰腿酸的弯不下腰，身体啊容易浮肿，精神头呢也不如以前了，白天还容易累，晚上呢又睡不踏实。那别人啊推荐的东西他得要考虑考虑，但是严正华老爷子的东西他相信，更何况今天做活动原料免费，只收手工费，一定要按周期定上90天的量，自己吃着好，也给老伴儿一起用，两个人健健康康啊比啥都强。
0: 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你做到了不到2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您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400-710-2874， 4007102874。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2: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2: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2: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2: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2: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2: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2: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2: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2: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2: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2: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2: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2: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2: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 29元一盒。
3: 29?

0: 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0: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3893，400-710-389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710-2876。

0: 076-400-710-2876，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就打，别等了，六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6，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76，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3: 400-710-2876。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两个月。这两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两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没有规矩，不以成方圆。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老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您身边的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我们来说说如何请安道万福。听众朋友，请安呢，它是一种礼节，也是一种规矩。这种规矩呢，是中国人所独有的。什么是请安呢？说白了就是当面问好的意思。但是跟问好不同的是，请安这个词呢，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用的。请安这个请字啊，是讲究规矩的。换句话说呢，这个请只能是晚辈给长辈请，或者是在官场上是下级给上级请，同辈之间呢是没有这个礼节的。安是安好平安吉祥如意的意思。请安大体上啊有三层意思，第一是问安，就是问候，尊敬您，也就是为您请安带来祝愿的意思。第二是报安，就是告诉您呐，我挺好，您别惦记着。第三呢是复请，就是请求指示。您看，您有什么要吩咐的？请安这个礼节啊，来自满族，而且只有男子行此礼才叫请安。这个安怎么个请法呢？要用什么样的姿势来行这种礼呢？它是有一定规矩的。清文会书对满族礼节的规矩啊，有具体的要求。通常穿剑服的男子请安的时候呢，要坠起马蹄袖头和旗袍子，先放垂袖头，左脚略向前移，右脚向后并屈膝，到离地只有一寸的时候，用双手按左膝，头略低，然后再慢慢起身。我们再看反映清朝人生活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里头啊，都见过请安这些镜头。不过到了清末，随着清政府的衰微和世风的改变，请安的姿势呢也不那么讲究了。旗人之间呢，日常见了面，一般呢都改请单腿安了。中国人呢把单腿安叫做打签儿，就是右手向前向下伸，接近地面，同时弯腰，右腿屈膝，左腿略屈，比双腿安呢要显得随意一些。满族的妇女请安呢不叫请安，叫行万福礼。清文会书这里头就规定啊，妇女行万福满礼，妇女双手按腿，三叩首礼。请安这种礼节啊，在清代的官场普遍实行。由于当朝皇上是满族，所以行这种礼呢，不仅有满族人，其他的民族也是这样。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上之后，半跪半蹲的请安姿势呢，逐渐消失了。但是请安作为一种礼节和家庭规矩，在满族家庭当中啊是非常流行的，只不过请安变成了一种问候，不再是摆什么姿势了。与此同时，请安这个词儿啊作为问候的同义词也纳入北京土话之列。平时北京人见了面啊，往往要说上二爷好啊，我这儿给您请安了。你看这个请安相当于问安，那意思啊就是我在这儿啊向您问好了。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您知道天若有情天亦老的下一句是什么吗？而这下一句又是谁对上的呢？好，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我们就来说说他们的故事。听众朋友，在唐朝啊，有这么一位诗人，他体型消瘦，通眉长爪，和李白齐名。17岁的时候，就凭借《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让韩愈叹服。他以诡异冷峭的诗风，在唐朝诗坛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就是李贺。李贺年少的时候就名动京城，与李煜齐名。公元810年，他参加科举。有人嫉妒李贺的才华呀，说他父亲的名字里叫李进素，进呢跟进士的进是同音，这是佳慧，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很多人都表示支持，而韩愈啊就义愤填膺写了一篇会辩。他说，如果父亲名进，儿子就不能考进士，那父亲名仁，那么儿子就不能做人了吗？虽然韩愈为他辩护，但是李贺呢还是被剥夺了考试资格，对他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可是他却斗志昂扬写下了雄鸡一唱天下白。公元811年，李贺经宗人推荐担任了奉礼郎。但是李贺啊心性孤傲，不甘只做九品小官，经常忧思哀叹，不久呢就病倒了。最后他辞去官职，在去往洛阳的路上悲泣地写下《金童仙人辞汉歌》，其中啊有两句是这样写的：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在通往咸阳的古道上，只有枯萎的兰草为同人送别。如果天也有情的话，照样也会衰老啊。这句诗以奇伟的想象惊动诗坛，很多文人雅士以此为上联来求下联，可是没有人能够接出下一句。直到唐朝灭亡，宋朝建立之后呢，才有一个酒鬼，他完美的对出了下联。这个酒鬼啊叫石延年。石延年字曼青，是宋朝文学家、书法家，他性情豪爽，饮酒过人。他的好友刘潜呢也喜欢喝酒，两人没事就喜欢比酒量。有一天呢，他们看到一个新开业的王氏酒楼，两人就走了进去，从早喝到晚，喝酒期间是一言不发。第二天，京都的人啊都传说有两位酒仙在王氏的酒楼喝酒。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才知道这两位酒仙呢是石延年和刘潜。石延年不仅是个酒鬼，还是一个酒怪，他别出心裁地创造了很多奇怪的饮酒方式，头发凌乱，脚上戴着镣铐喝酒叫囚饮，在树上喝酒叫巢饮。有一次他参加一个宴会，喝得酒酣高兴，有人提出以天若有情天亦老来对下联，大家啊都同意，但是纷纷苦思冥想啊，很多人想出了下联，但是没有对得特别精彩的。曼青，你也来试试吧。石延年听后爽朗地笑了一声，说：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远。上天如果有情，那就会变老，月亮如果没有遗憾，那就会一直圆满。这上下联不仅声律词意对仗工整，而且意境深远，堪称千古绝对啊，大家都拍案叫绝。司马光在《温公叙诗话》当中啊，就称赞说：“李长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为奇绝无对。”曼青对“月如无恨月长远”，人以为劲敌。直到现在呢，“天若有情天亦老”仍传唱不衰。李贺能写出这样的诗词啊，和他的刻苦是离不开的。有一次，李贺像寻常一样骑着瘦马，边走边思索，一想到好句子就拿出纸条记录下来，然后投进他的锦囊里。回到家中啊，他饭也来不及吃，就把投进去的断章短句整理出来，然后呢把它们变成一首首令人叫好的诗作。他的母亲看到这种情况十分的心疼，说啊，看来你非要呕出心吐出血才肯罢休啊，居然连饭都忘了吃。正是因为李贺在诗词上刻苦钻研，他

诗词才会经久不衰。胡适说，这个世界聪明人太多，肯下笨功夫的人太少，所以成功者只是少数人。所有的成功都写满了刻苦和努力，那些为目标流过汗水的日夜，凌晨夜里的坚持，都变成了一个个勋章。它让努力者有十足的底气走向未来，漫漫远路终有回转，余味苦涩终有回甘。希望大家也能够勤勉努力，最终达到人生的高光。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叫智者不上两回当，这句俗话呢是指

聪明人上了一回当啊，就会从中吸取教训，不会再上当了。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智者不上二回当，这个俗话呢是指聪明人上了一回当以后呢，就会从中吸取教训，不会再上第二回了。说战国时期呢，有个带兵的将领，他人英明善断，百战百胜，可是他是

就住在一个民宅里，他爱兵像亲兄弟，见守在门口的卫兵打盹儿，就说今晚营房有岗就行了，我这里不必守着了。他让兵丁睡觉去了。这个将领独自一人躺在炕上，很快酣睡过去。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在梦中觉得身子热乎乎的，喘不过气来，一下子惊醒，用手一摸，一个光溜溜一丝不挂的女人死死地压在他的身上。这时候忽听门外传来的脚步声，随即有人敲门喊报告，他一把推掉身上的女人，打开房门，见到下官呐，急得满头大汗，报告说有军情，敌人进攻来了。将领问道，为何报告得这么迟？那下官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炕上正在发抖的女人，低下头去小声地说道，先前我来过，顺着月光从窗口一看呐，看到一个女人钻进了你的被子，我就先集合士兵去了。将领愤怒地说，为何不叫我说吧，把女人锁在屋子里，他就带兵出击敌人去了。一阵冲杀，把偷袭的敌兵啊打得落花流水，一个不剩地杀了个干净。他回到住房审问那个女人，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住在了贼窝里了。于是对下官们说呀，这个女子让敌人用白银买通了，我差点让她迷糊了。又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呀，要以此为终身教训呐，智者不上二回当。从此智者不上二回当就成了一句吸取教训的俗话，流传开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自度。自度是心灵的觉醒与自我救赎，在纷扰尘世当中，唯有自省自律，方能度过内心的迷茫与困惑，不依赖外物，不迷失自我，用智慧与勇气照亮前行之路。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下载清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西洋参。西洋参虽然是属于参类，但是它属于五加科人参属。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喜欢养生保健，他们通常会用西洋参来滋补身体。平时适当的吃一些西洋参，的确能够达到延缓衰老的作用。如果你有气血虚弱问题的时候，可通过吃西洋参来补气血。西洋参呢，还可以起到健脾养胃的功效，适用于大多数人，是一种非常不错的养生佳品。西洋参呢，它是属于保健中药，食用价值以及药用价值啊都是比较高的，可以健脾养胃、排肝毒、补气养血、推迟衰老速度，尤其是和其他的养生食材搭配在一起食用的话呢，可以作用于身体的各个器官，养生效果也会翻倍。其实西洋参刚开始呢，并不是我国本土种植的中药材，大概是在300年前，西洋参呢运销到了中国。当时我国的医学家认为，西洋参是一种具有补益气血的中药材，随后呢逐渐成为了比较名贵的滋补类药材。那西洋参有哪些功效呢？首先第一个是能够提高睡眠质量。现在失眠的人呢真是越来越多了，晚上闭上眼睛却睡不着。西洋参对于中枢神经系统有很好的调理和保护功能，有凝神静气、增强记忆力的效果，这些对于治疗失眠、记忆力衰退等等症状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睡眠质量提升了，精神自然就会很好。第二，它能够缓解便秘。西洋参呢又叫清凉参，有去火的作用。因为饮食以及久坐不运动等等原因呢，很多人都出现了便秘的症状，可以食用西洋参来进行改善，清除体内的火气，有助于排出体内的垃圾和毒素，缓解便秘的症状。第三，它能够增强免疫力。西洋参当中啊含有的西洋参多糖是免疫活性较强的一种物质，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西洋参它是补气良品，可以很好的帮助增加身体的免疫能力。免疫力它就是人体的盾牌，把气补足了，免疫力也就提升了。第四，它能够抗衰老美颜。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呢，会比男性更惧怕衰老的到来。西洋参呢，它能够有效地提高机体和细胞的抗氧化损伤能力。西洋参当中的多糖呢，有助于清除自由基，降低代谢率，让皮肤的老化来得慢一些，从而起到抗衰老的作用。第五就是治疗糖尿病。西洋参可以降低血糖，调节胰岛素的分泌，促进糖代谢和脂肪代谢，对治疗糖尿病呢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西洋参呢有几个好搭档，如果坚持泡水喝，身体啊会发生改变。第一就是西洋参加三七，三七具有止血的作用，它能够缩短凝血的时间，具有显著的抗凝血功效。如果把三七和西洋参搭配在一起泡水喝，就能够达到清热止血和益气活血的作用，对于出血或者是血瘀的治疗呢，都可以用这个搭配进行大补。三七偏温，西洋参偏凉，两者相配啊，不会上火，也不会腹泻，是一种很好的药材。第二就是西洋参加黄芪。黄芪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非常的常见，也是一种中药材，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都比较高。如果把西洋参和黄芪搭配起来使用的话呢，可以清热解毒，能够改善脾胃虚弱造成的面色暗沉、精神不佳以及睡眠质量差等等问题。第三就是西洋参加枸杞。枸杞具有补气强筋、滋补肝肾、抗衰老、止消渴、暖身体、抗肿瘤、降压降脂、降血糖的功效，和西洋参一起搭配泡水喝，可以保护肝脏、抑制脂肪肝、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同时呢还能够加速肝脏的解毒排毒能力，减轻肝脏的负担。第四，西洋参加蜂蜜。大家都知道蜂蜜的味道啊是甜甜的，大家可以把蜂蜜和西洋参呢放在一起搭配来食用。西洋参呢具有补充益气、滋脾养胃、滋阴润肺的作用，而蜂蜜呢能够起到安神养气血的效果，两者搭配起来能够起到强有

力的保健作用。这就是西洋参当中啊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微量元素、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等等。适当的喝一些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改善你的心脑血管功能，而且蜂蜜呢具有润肠的功效，能够有效的缓解便秘的情况，促进肠胃的消化，也可以提高人的睡眠质量。西洋参加红枣，红枣它本身呢可以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用于脾虚食少、乏力便溏。西洋参呢则是性苦微甘，入心肺肾经，可以补肺降火、养胃生津，两者搭配在一起呢，可以更好的养阴益胃、补肝肾、增强机体的免疫力，食疗效果是翻倍的，味道啊也是不错的。但是也得提醒大家注意，以下几类人是不适合喝西洋参泡水的。第一种就是过敏的人，生活当中每个人的体质啊都是不一样的，对所有的事物的反应能力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是一个过敏体质的人，很容易出现胃寒、食欲不振、腹胀、腹泻等等情况。还有一些人呢，吃了西洋参呢就会导致皮肤过敏反应，比方说皮疹、皮肤瘙痒等等，说明这些人呢都不适合食用西洋参。第二就是脾胃虚弱的人群，虽然西洋参有很强的滋补功效，但是性微凉，有着清热去火的功效。对于体质偏热的人群来说呢，适当的喝一些西洋参水呢，能够改善体质并且滋养身体。但是对于脾胃虚弱以及体寒人群来说呀，饮用西洋参水极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不适应症状，并且会加重，甚至呢会引起严重的水肿以及腹泻现象。第三就是高血压患者，如果是一些高血压人群的话呢，平时尽量的不要服用西洋参，因为西洋参呢是比较大补的药材，一旦多服用了，很可能导致患者血管的破裂。平时啊这类人呢尽量减少，以免威胁到你的健康。第四就是感冒发热病人不能喝西洋参水。感冒发热的病人，他特别是发烧的时候啊，病人一旦服用了西洋参之后呢，会加速血液循环，加重心悸。听众朋友，西洋参呢虽然非常的补，很多老人总是喜欢用西洋参来泡水喝，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喝的。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体质，直接喝呢等于是白喝了。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喝的话呢，必须先咨询医生，然后再来决定是否要喝西洋参水。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接下来说说高血压。高血压和盐的摄入量是息息相关的，大量摄入钠呢，会增加血管阻力，提高患高血压的概率。控制盐的摄入，不仅是减少生活当中调味品的盐，也要留意身边的高钠蔬菜。高钠蔬菜呢，它是指每100克蔬菜当中钠含量啊达到100毫克的蔬菜。高血压患者呢，想要血压稳，尽量少吃四种蔬菜。第一就是茴香，茴香性温味辛，可以帮助促进胃液的分泌，达到增进食欲的效果。茴香饺子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一道菜品，但是每100克新鲜茴香当中含钠是186.3毫克，相当于0.5克左右的食盐。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它是属于高钠食物，应当少吃。第二就是茼蒿，每100克茼蒿当中钠的含量高达161毫克。根据高钠蔬菜的判定标准，茼蒿当中含钠量呢已经是超标了，所以高血压患者呢要尽量的少吃，就算要吃也要少放油和盐。第三是奶白菜，奶白菜味甜性寒，可以清热解毒，通利肠胃。每100克奶白菜当中钠的含量为170.2毫克，因此不建议高血压患者啊多吃奶白菜。第四呢就是牛皮菜，牛皮菜又叫甜菜、海白菜等等，每100克牛皮菜当中钠的含量是260毫克，是名副其实的高钠蔬菜。高血压患者要格外注意了，尽量少吃牛皮菜。另外，萝卜、白菜、圆白菜、油菜、香菜、菠菜等等，钠的含量啊也不低，烹饪的时候呢要相应的少放盐。生菜、油麦菜、菜花、西兰花、苋菜还有莴笋等等，它是属于低钠蔬菜。各种豆类、瓜类蔬菜含钠量也是比较低的，适合高血压患者食用。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尽管近年来熬夜猝死的新闻屡见不鲜，但是依旧无法阻挡年轻人习惯于熬夜的步伐。十一点之后好像才刚刚进入真正的生活，刷个抖音，看个剧，一不小心呢就到了第二天了。加班、学习、娱乐、失眠，不睡的理由是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熬夜也成为国人生活的新

常态。全球睡眠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天上床睡觉的时间是0:32，夜晚成了不少年轻人难得的休闲放松时段。虽然零点以后才算是深夜，但是从内分泌的角度来说呀，23点之后睡觉就算是熬夜了。人体自我修复活动大多是在凌晨3点以前进行的，因此23点到3点这段时间的睡眠质量非常的关键。过了这段时间，补觉的时间再长都难以弥补熬夜带来的损失哦。长期熬夜有7重风险。首先第一个就是皮肤受损，皮肤在22点到20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2: 念旧的人像一个拾荒者，捡起一片又一片，企图把它们拼成一个完美的故事，可也许耗尽了力气和真心，到最后也只能用遗憾来写这段没有结局的故事。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你是那个拾回忆的人吗？

念旧的人像一个拾荒者，捡起一片又一片，企图把它们拼成一个完美的故事，可也许耗尽了力气和真心，到最后也只能用遗憾来写这段没有结局的故事。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你是那个拾回忆的人吗？

总有一个人能让你前一秒还嘴角上扬，下一秒就湿了眼眶。因为回不去的不仅仅是青春，还有我们。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1: 念旧的人像一个拾荒者，捡起一片又一片，企图把它们拼成一个完美的故事。可也许耗尽了力气和真心，到最后也只能用遗憾来写这段没有结局的故事。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你是那个拾回忆的人吗？

念旧的人像一个拾荒者，捡起一片又一片，企图把它们拼成一个完美的故事，可也许耗尽了力气和真心，到最后也只能用遗憾来写这段没有结局的故事。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你是那个拾回忆的人吗？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

0: 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念旧的人像一个拾荒者，捡起一片又一片，企图把它们拼成一个完美的故事，可也许耗尽了力气和真心，到最后也只能用遗憾来写这段没有结局的故事。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你是那个拾回忆的人吗？

念旧的人像一个拾荒者，捡起一片又一片，企图把它们拼成一个完美的故事，可也许耗尽了力气和真心，到最后也只能用遗憾。

来写这段没有结局的故事。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你是那个拾回忆的人吗？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念旧的人像一个拾荒者，捡起一片又一片，企图把它们拼成一个完美的故事，可也许耗尽了力气和真心，到最后也只能用遗憾来写这段没有结局的故事。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你是那个拾回忆的人吗？

念旧的人像一个拾荒者，捡起一片又一片，企图把它们拼成一个完美的故事，可也许耗尽了力气和真心，到最后也只能用遗憾来写这段没有结局的故事。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你是那个拾回忆的人吗？

0: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1: 念旧的人像一个拾荒者，捡起一片又一片，企图把它们拼成一个完美的故事。可也许耗尽了力气和真心，到最后也只能用遗憾来写这段没有结局的故事。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你是那个拾回忆的人吗？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你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如耳畔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家人的叮咛，朋友的絮叨，如个体的自言自语，是音乐与文字的结合，是灵魂与夜晚的碰撞。枕边阅读，端午的鸭蛋，作者汪曾祺。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之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有腌蛋一条，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但是腌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鱼有容焉。文不长，录如下。腌蛋以高油为佳，颜色细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先夹取以进客，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能全，油易走散。高油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就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络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壳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
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小时候读囊萤印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炼囊成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不过用萤火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这能行吗？车胤读的是手写的卷子，字大，若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

0: 如耳畔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家人的叮咛，朋友的絮叨，如个体的自言自语，是音乐与文字的结合，是灵魂与夜晚的碰撞。枕边阅读，
1: 生活就是创造每一天。作者：冯骥才。

我喜欢用日历，不用月历。为什么？厚厚一本日历是整整一年的日子，每扯下一页，它新的一页，光亮而开阔的一天，便笑嘻嘻地等着我去填满。我喜欢日历每一页后边的明天的未知，还隐含着一种希望。明天乃是人生中最富魅力的字眼，生命的定义就是拥有明天。它不像未来那么过于遥远与空洞，它就守候在门外，走出了今天，便进入了全新的明天。白天和黑夜的界限是灯光，明天与今天的界限还是灯光。每一个明天都是从灯光熄灭时开始的，那么明天会怎样呢？当然，多半还要看你自己的。你快乐，它就是快乐的一天；你无聊，它就是无聊的一天；你匆忙，它就是匆忙的一天。如果你静下心来，就会发现，你不能改变昨天，但你可以决定明天。有时看起来你很被动，你被生活所选择，其实你也在选择生活，是不是？每年元月元日，我都把一本新日历挂在墙上，随手一翻，光溜溜的纸页花花绿绿划过手心，散发着油墨的芬芳。这一刹那，我心头十分快活，我居然有这么大把大把的日子，我可以做多少事情。前边的日子就像一个个空间，生机勃勃，宽阔无边，迎面而来。我发现时间也是一种空间，历史不是一种空间吗？人的一生不是一个漫长又巨大的空间吗？一个个明天不就像是一间间空屋子吗？那就要看你把什么东西搬进来。可是时间的空间是无形的，触摸不到的，凡是使用过的日子立即就会消失，抓也抓不住，而且了无痕迹。也许正是这样，我们便会感受到岁月的匆匆与虚无。我不能天天都从容地扯下一页，特别是忙碌起来，或者从什么地方开会、活动、考察、访问归来，看见几页或十几页过往的日子挂在那里，暗淡、沉寂和没用，被时间掀过的日历好似废纸。可是当我把这一叠用过的日子扯下来，往往不忍丢掉，而把它们塞在书架的缝隙或夹在画册中间。就像从地上拾起的落叶，它们是我生命的落叶。别忘了，我们的每一天都曾经生活在这一页一页的日历上。所以我写过，生活就是创造每一天。我还在一次艺术家的聚会中说，我们今天为之努力的，都是为了明天的回忆。为此，每每到了一年最后的几天，我都是不肯再去扯日历。我总把这最后几页保存下来，这可能出于生命的本能。我不愿意把日子画得精光。你一定会笑我，并问我，这样就能保存住日子吗？我便把我自己在今年日历的最后一页上写的四句诗拿给你看。岁月何其速，哎呀又一年，花叶全无际，存世
为诗篇。正像保存葡萄最好的方式是把葡萄变为酒，保存岁月最好的方式是致力把岁月变为永存的诗篇或画卷。现在我来回答文章开始时那个问题，为什么我喜欢日历？因为日历具有生命感，或者说日历叫我随时感知自己的生命，并叫我思考如何珍惜它。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0: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3: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量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铃传》。
4: 咱们书接前文，甘于甘凤池学艺20年，那么地堂门的总掌门卧龙剑客司马光正式向天下宣布两件事儿，因为地堂门太大了，外八门第一门呢，而且地堂门的武功也高。老头宣布第一件事儿就是甘于甘凤池是我的掌门大弟子，将来要继承我的位置，我撒手西归，宾天而去，甘于就是地堂门的掌门。第二件事，把自己的最可爱的女儿，也是唯一的女儿司马鸿雁许配给甘于甘凤池为妻。这事儿可惊动了当时的天下呀，武林当中议论纷纷，很多人挑起大拇哥呀。因为甘于啊，闯荡江湖3年，口碑极佳，然后就是成婚。这个成婚在哪儿成的呢？在甘家堡。人司马光非常讲究，说你甘于父母不容易啊，这个盛大的婚礼就在甘家堡举行，惊动了武林当中好多前辈啊。那看在司马光的面上，这司马光一是为了甘于，二是为了自己的女儿，拿出重金。这司马光一是为了甘于，二是为了自己的女儿，拿出重金就把甘于家的房子给翻盖了，前后大院啊，使奴换辈。你想那么大地堂门掌门，那得是家中得趁多少钱呢？老头走了，回自己的总舵呀，告诉甘于好好练功啊，然后呢，有朝一日你就继承地堂门。甘于啊，就在家守着这一亩三分地儿，天天是练地堂啊，这个功夫那真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太高了，出侠入剑的身份。他和司马鸿雁生了个儿子，起名叫甘虎。哎呀，这小子长得跟他爹那个差不多，高摇摇晃荡荡，拿现在这个尺寸来算，往少了说也得有2米，就这么个大个，是大脑袋、大胳膊、大腿、大哈喇巴、肚大腰憨，哪儿都大，说话瓮声瓮气的，那身上有千斤之力，两膀一晃，所向披靡，手使一条乌金大棍，跟他父亲练地堂功夫。哎，

这甘雨正消停过日子呢，家中发生事儿了。怎么的？佟林他们不是奔那帽山铁山寺吗？兵分两路，前路是侯二侠带领一帮小不淡弟兄，佟林他们压后路。可是这走到了甘家堡这儿，傻小子饿了，要找吃的。孔秀就领了傻小子四外找吃的，就找到甘雨他们家，由后院跳进来，偷偷摸摸把那厨房那火点着了，然后把甘雨他们家十多个二来个小鸡子，再加那大鹅，拔拔毛就往锅里摁呢，真就没拿自己当外人啊，就在这儿吃上了，呱唧呱唧呱唧，哎呦，这就惊动了大侠甘雨啊，人有家人报告给老爷，说咱们家后院来了一伙人，一个个张牙舞爪，面目狰狞。甘雨想，谁呀？我看过去。几步这就到了后院，就到了厨房门口这儿了。这屋里还正吃喝呢，于恒于保元的正在这锅里头拽出一只鸡来。当时煮这鸡呀，连膛都没开，拔完毛就按到里边去了，咔嚓一口，那血都崩出来了。把甘雨吓一跳，哎呦，一看这屋四五个人呢，哦呀，赶紧吃的啦。那余杭还问那孔秀呢，哎，我说这谁家呀？这是我侄子家呀。这甘雨这个气呀，谁是你侄子？一看那两位，一个是病太子张芳，一个是坏了包张望，这几个人掂开大牙，甩开腮帮，撑开肚头，兜住底气，嘎嘎嘎嘎嘎嘎。这家吃的把甘雨啊造愣了，这几位是干什么的？明白了，这是一伙流寇啊，要不然就是伙流匪，嗯，要不然就是流偷啊，流氓小偷。嘿，弹手一声，就这一声啊，把几个人吓一跳。于恒一抬头，呀，你来了，你也来一口啊，你们是干什么的？哦呀，这个时节的孔秀啊，已经在戏中了，就被这环境已经感染的，没拿自己当外人。哦呀，我们是吃货呀，你们是哪儿来的？哦呀，我们是由打外边来的啦，咔嚓咔开嚼呢。放下。哦呀，放不下，很香的啦。这时节孔秀感觉到不对劲儿，他一抬头，就见门口站这位啊，晃悠悠大个儿，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海下三流漠然呢，身材魁伟，不怒自威。孔秀就感觉到要坏，这是甘雨啊，可确实有点恼火了，这不糟践人吗？一看这满地鸡毛鹅毛，锅里头大锅煮了二来个小鸡子，一个都囫囵个的，大鹅也摁到里边没开膛破肚，屋里造的，哎呦，灌瓢盆之翻。甘雨这个气就不打一出来，你们这帮狂徒，他啪来了个地躺阵。什么叫地躺阵呢？地躺阵脚啊。甘雨可是地躺的掌门大弟子，学艺20年，地躺功夫啊，那是卓尔不群的一门功夫，主要是在腿上。他就这么一个阵脚，这屋里头起码发生了6.8级地震，就利用这个地的这个震波，这余杭、余宝元、孔秀还有病太子张芳、坏了包张望，就感觉到呼隆一下，这地都这么一动，而且动得很厉害，哗，一下就把病态张芳、坏包张望啊给震了个跟头。那产生的地震波，那房梁都咕咚一下子，整个这屋里头产生了一个瓮声瓮气，这么一声响，呼嗒，哎呀我的妈，这余杭可知道厉害了，哎呀，这不是这孔秀反应的快呀，一个纵身就由打那天窗户射出去了。

0: 余杭余宝元，还有这坏了帮张邦，还有病太岁张方，还有这孔秀那干儿子孔高正，孔高正外号叫小锥子孔高正嘛。
1: 哎呀，我去，这怎么样呀？这是呀，我的妈呀！
0: 点到那儿了。孔秀有打这窗户飞出去，他人在空中往下一看，就知道屋里头啊肯定全被抓了。他在空中打了个横啊，唰，这招叫天外飞龙，一个飘身就奔后院下去了。他这身法快呀，哦呀，完了，坏了，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让人家给短到这儿了。赶紧搬兵，孔秀知道就方才这一个阵脚就足以见得这个人的功夫高深莫测，就我们几个根本不是对手，怎么办呢？赶紧呐、啊、奔店房啊。回到店房，二侠客正睡得香的时候，孔秀进来了。哦呀，二大爷不好了，哦呀，二大爷不好了。二侠侯廷侯振远一咕噜身起来了。哎呀，我说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喊什么呢？你怎么了你？哦呀，二大爷坏了坏了。哦呀，这孔秀啊往这边上一坐。哦呀，二大爷你听我说了，天头黑的时候，哦的叔叔玉恒玉宝元就说饿了，哦就给他找吃的吧，就这么样的。我就找了个地方啊，我心思就吃吧，等吃完了再告诉人家。结果正吃呢，人家主人来了，还没等我们解释呢，就把他们几个都抓住了，剩我跑回来了。二大爷你去把他们几个人救出来了。侯二侠眨着眼睛，哎呀，我明白了，你们去偷吃的去，让人家给抓住了啊。对呀。谁呀？哦呀，我是不知道的，这个人也没报名，就咕咚一脚，我就啥也不知道了。二侠坐起来晃晃身子，知道这小哥几个惹祸了，这祸惹的还不小。谁呢？他一抬头啊，一看这个天哪，已然蒙蒙要亮了。穿好了衣服就由打这个店出来了。这门口那店掌柜的起来的比较早，正在那扫门口呢。二侠一转身，哎呀，我说店掌柜的，哎呦，柯大爷，您有什么吩咐吗？你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啊？哦，这地名啊，看见没，前边不有条河吗？这条河叫白马河，然后这个铺子呢叫甘家铺。啊滴，哗哗哗哗哗，记得吧妈？好家伙，原来这个地方是白毛河甘家铺啊。对呀、啊、我提个人你知道不？谁呀、啊、这个人叫化的无形银翼侠甘于甘凤池啊。嘿嘿，那是我们庄主爷，看见没，那大门楼最高的那个，那就是他们家。哦，我明白了。我说孔秀他们几个在哪儿呢？哦呀，他们几个就在那个高门楼里边的，那就逮住了。嘿嘿，二侠呀一金鼻子，你说你们这几个人也是放的天神不惹惹地神。哎呀，行了，我去看看他老人家去吧。说二侠比这甘雨晚一辈嘛，不晚，这开玩笑。哎，二侠口头禅，哎呀，这个没想到啊，昨天晚上我问好了，原来这是甘家铺啊，甘大侠的住地方。行了行了行了，告诉大伙都起来吧，我领你们几个去把人要出来去。这二侠等人梳洗完毕，店掌柜的问在不在店里吃饭。不用了，有酒了，有人管我们了。二侠带领其他人宣少仆阮和阮弼、支气虎鲍信、协进太子严宝，还有这李宽、李勇等人，这就来到甘雨家。这甘雨啊正在前厅吃饭，昨天晚上抓了几个也没多问，点完穴告绑上，绑到后院，我看看他还有没有同党。这天刚亮啊，

门进来了，说外边啊来好几个人。哎，甘雨一听，好吗？怎么样？来了吧，我看看他们到底是何许人也。报名没？报了。为首那个报的是山东东昌府朝富林，说他叫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白猿侯街侯敬山。啊！甘雨他愣就站起来了。哎呦，侯二哥来了！嘿！噔噔噔，大步流星来到门口，门当这么一开，甘雨甘凤池往这儿一站，二哥您怎么来了？哎呀，是啊，我这昨天晚上就来了啊。那为什么没到家？你看看我走累了，我一行晚上啊就别惊动你了，我就找个店先住上一夜吧。可是呢，这个半夜饿了，我就派人，我说你上我那个弟弟甘雨家去啊，到他家拿点吃的。几个人去了，该吃鸡吃鸡，该吃鹅吃鹅，他们几个就上你们家来了，舍不得惊动你啊，一想就自己动手宰鸡宰鹅吧，然后都摁到锅里头，还没等煮熟呢，结果都让你给逮住了。嗨，甘雨一跺脚明白了，那原来都是二哥的人呢，赶紧赶紧，里边请里边请，什么都别说了，来杀牛宰羊屠了驴，大摆宴宴，立刻把后院的人放了啊！怎么都一家人，怎么不言语一声呢？二哥，你到这儿了，你不是到家一样吗？哎呦，足以见得甘雨啊跟二侠两个人的感情非常不错。是啊，想当初甘雨创的江湖那三年，起码有半年时间跟二侠在一起。另外，他对二侠的人品是极其的尊重，这就大摆宴宴，连吃带喝。然后呢，二侠一个介绍，这是孔秀佟林的徒弟。哦，甘雨知道，我早听说有个佟林，哎呦，现在可了不得。说这是佟林的师弟。哦，一看，甘雨乐了，就你能吃，那半生半熟那小鸡子，让你吃了五六个。介绍完了之后，大伙欢聚一堂。等到下午的时候，外头哗来一帮人呢，谁呀？东侠呀，南北东西四方侠佟林，再加雍亲王胤禛。一过白马河，东侠就说到地方了，海川呐，爷呀，这儿有咱们一个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厉害的朋友，叫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到这儿先到他家。哎呀，到他家我太想甘雨了。北侠可也说我也想甘雨，南侠说我也想甘雨。你想这甘雨的人品得多好，呼啦朝来到甘雨家门口，往里头一抱，甘雨迎接出来，互相兄弟抱在一起呀，亲近万分。赶紧到大堂里边，这边东侠给爷介绍，给甘雨介绍，说这位就是雍亲王四辈的爷皇子胤禛皇子。甘雨跪下磕头，胤禛一把拉住，一见甘雨，胤禛呐，这眼睛就立起来了，一看这位晃晃荡荡，身材魁伟，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不怒自威呀，像关羽在世一样。这甘雨长得就跟关羽差不多，哎，就那模样。另外一看，这个人相貌堂堂，满身正气，雍亲王就有八分的喜欢。两个人后来交往的非常好，有的地方胜过佟林。因为后来甘雨当了雍亲王，也就是雍正皇帝血滴子的总头啊。哎呦，这一介绍，给爷磕头，然后大伙坐在一起。甘雨说不要走，一定在我这儿住上几天啊。佟林呢，甘雨第一次见着，哎呀，拉住佟林的手啊，说海川你不容易，我知道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是不是？你这是个新兴事物啊，你这个品牌那意思很难创，但是一定要做下去。佟林点头，甘雨给他无比的信心，这多好啊。甘雨也明白了，佟林他们要到帽儿山铁山寺。一提这铁山寺，甘雨这眉峰啊就皱一个疙瘩，说不应该跟铁山寺啊产生任何矛盾。

0: 那可是少林寺的分院呢、啊。济慈济源两位和尚是兰尔少林派长的徒弟嫡系门人，少林呐、啊，恐怕咱们惹不起呀、啊。大伙商量对策怎么办？等到晚间的时候，佟林吃完了，一想我方便一下吧，是吧？方便一下，然后好休息睡觉。这个住处安排的都非常非常到位，专门给雍亲王弄了一个屋，四外都是保镖的啊，巡风瞭哨的。另外，雍亲王带着四个黄马褂保镖啊，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啊，还有土里冒金光，哎，都很厉害。佟林呢，就上茅厕想方便一下。这个时节是什么时节呢？搁现在钟点儿，也就是晚间八点钟。四外灯火辉煌，可佟林这儿由屋一出来，迎面站两个人，一个乾坤大袖，狂风四起。这两个人居然把佟林装的麻袋背跑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毅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佟林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

0: 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
1: 没有规矩不以成方圆，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0: 中国几千年的老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如何来理解老话儿，长子如父顶门户对这个家庭的影响。听众朋友，老话说长子如父，其实呢也是我们常说的叫长兄为父，这是说给兄弟姐妹们听的。老年间中国的家庭啊，它人口多，一般呢都有三四个孩子，有的家庭呢甚至是七八个八九个孩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更显得长子的地位来了。您想啊，长子是老大呀。在封建社会，人们的宗法观念啊非常强。你看当时皇帝立储的时候呢，就要确定自己的接班人呢，首先要选长子，长子要是英年早逝的话，就要选他的儿子，也就是长子长孙。长子在一个家庭的重要地位呢，它主要体现在顶门立户上。假如一个有四个或者是五个孩子的家庭，父亲和母亲亡故了，如果没有人挑起这个门户，那么这个家呢也就名存实亡了。但是有长子在，大哥这个时候站出来挑这个门，家呢依然会存续下去。一个家不能没有主事儿的人，当父母不在的时候，这个主事儿的就是长子了。什么是长子如父呢？就是当父母都不在的时候，长子呢就像父亲一样关照和关怀自己的兄弟姐妹。当然长子呢要想做到如父，就要付出很多的牺牲，因为在利益分配上啊，就要处处的谦让自己的兄弟姐妹。另外在家风的传承方面，老大呢还要给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做出表率。民间呢就有一句话说啊，老大难当，恐怕不是没有道理的哦。但是这也是一个家族赋予长子的一种使命吧。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宋代范成大的《夏日田园杂兴》，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夏日田园杂兴》，宋·范成大。黄尘行客汉如江，少住农家树景香。借雨门前磐石坐，柳荫亭午正风凉。听众朋友，这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一首田园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呢，在于它是以农家主人的视角呢，展现了对赶路行人的热情关怀，用朴素的语言勾勒出夏日途中的困顿与农舍的清凉，它充满了生活气息与人情味儿。黄尘行客汉如江，少住农家树景香。你看这两句说的是黄尘满面的行路人汗流如江，暂时的停住在我家，用清凉的井水漱口，感受那干裂的香气。这就是写夏日之炎热，他以热为骨，开篇呢就聚焦黄尘行客汗如江，以黄尘来点染夏日午后的干燥，用汗如江的夸张笔法，把行人在烈日下的焦灼疲惫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个热呢，不仅是视觉上的黄尘滚滚，更是触觉上的汗流浃背，甚至能让人联想到空气的灼热与呼吸的粗重。你看，短短七个字就把夏天的严酷铺展在我们的面前了。接着他写：“借雨门前磐石坐，柳荫亭午正风凉。”这两句说的是把门前的大石头借给行人坐下来歇息。正午时分呐，柳树的浓荫下正在吹着清凉的风，这是写柳荫之清凉。一二句，他写极致的热，恰恰为三四句的凉续足了张力。当行客在酷暑当中几乎窒息的时候，农家的出现便像久旱逢甘霖，树景香三个字呢，以井水的干裂清凉对冲汗水的黏腻，香字更把寻常水景写出了沁心的诗意。门前磐石啊，是乡村里最朴素的休息之地了，却在这时候呢成为了抵御热浪的港湾。柳荫亭午正风凉，则是把清凉推到了极致。正午呢本来是一天当中啊是最热的时刻，柳荫下却是清风拂面，这种凉爽呢便是因为亭午二字就更显得珍贵了，以晴为魂。诗中的农家呢是没有露面的农家主人，他的善意却像清风一样无处不在，少住是委婉的挽留，不带丝毫的勉强。树景香是主动的关怀，把最清洁的井水分享给陌生的行人。借雨门前磐石坐，则是淳朴的体贴，连歇脚的石头都细心的提供。这份善意啊，就像是柳荫般的平淡，却比柳荫呢更能够抚慰人心。而这份温情恰和夏天的严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听众朋友，以简为美是范成大的艺术表现力，更体现在他白描手法的炉火纯青上。你看整首诗没有一句华丽的辞藻，黄尘行客景磐石柳荫都是最寻常的乡野意象，汗如江树景香风凉也都是直白的感受描写，却在朴素当中啊见功力。另外整首诗以行客的视角展开，从汗如江的焦灼到风凉的舒泰，情感的起伏它构成了天然的叙事节奏。而农家的存在虽然没有直接的展现，却像是一条隐形的线索，串联起热与凉、焦灼与安宁，让整首诗呢在简笔勾勒中既有画面的层次感，又有人情的温度。

百年国学，沧海桑田，沉浮升降，几盛几衰。国学之知识，不可不知；国学之魅力，不可不悟；国学之精髓，不可不察。学国学，可明得失，见是非，知兴替，辨善恶，提高人文修养和德性素养。敬请关注国学智慧。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画蛇添足呢，它是说画好了蛇却要给它添上脚，比喻多此一举白费功夫，或者是比喻做事啊节外生枝，不但无益反而坏事。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如何产生的吗？它又和古时候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画蛇添足这个成语呢，它出自《战国策·齐策二》，那是在楚怀王六年，也就是公元前323年，楚王派大将昭阳率军去进攻魏国，昭阳大败魏军，并且夺取了魏国8座城池。昭阳打败魏军之后呢，他踌躇满志，又移兵东进，准备去攻打齐国。齐宣王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急得是团团转，一时不知该怎么来应对这个突发事件。这时候一位大臣禀告齐宣王啊，他说秦国的使者陈轸正在齐国，据说陈轸很有口才，不如请他去游说昭阳退兵。陈轸呢也不愿意看到楚国的势力过于强大，就答应了齐宣王的要求，去楚营见楚将昭阳。昭阳久闻陈轸大名，热情地接待陈轸，先对昭阳取得的胜利啊表示祝贺，然后话锋一转就问道，将军立下如此之大的功劳，不知回国能封什么官职呢？昭阳得意洋洋地说呀，楚王答应封我为上卿。陈轸又问，贵国还有什么官位比上卿更高的吗？昭阳回答说呀，那只有令尹这个位置了，当时楚国宰相的官位称令尹。陈轸叹了口气说，可楚王不会设两个令尹吧？昭阳听出了陈轸话中的弦外之音，一时又琢磨不透，便请陈轸指点。陈轸说，我给将军讲个画蛇添足的故事吧，或许将军能从中悟出道理。楚国啊有个富翁，有一天在祭祀仪式结束之后，赏给几个仆人一壶美酒。这几个人呢就商量起来，几个人来喝一壶酒不过瘾，要是一个人喝那才痛快呢，我们不妨比赛画蛇，谁先画完谁就喝这壶酒。于是他们每个人就折了一根树枝，开始在地上画了起来。其中有个人呢很快就画完了，拿过酒来准备喝，可是呢他还想卖弄一下自己的本领，说我还能给蛇添上脚。于是他左手拿杯，右手啊继续画蛇的脚。这时候另一个仆人也画完了蛇，就一把抢过了酒壶，说蛇本来就是没有脚的，你怎么能给它画上脚呢？画蛇脚的仆人自知理亏，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把酒给喝光了。陈轸说完这个故事，单刀直入地对昭阳说，将军大败魏军，夺得8座城池，功不可没，可以官至上卿，但是将军自恃实力雄厚，又要去攻打齐国，我看呢这就是画蛇添足了。因为就算

胜了，回国之后仍然是上卿，楚王不会设两个令尹的职位，而如果你打败了，功名利禄啊会随之荡然无存，说不定楚王还会处死你，这不就是画蛇添足了吗？朝阳大将军听完之后恍然大悟，立即停止进兵伐齐，返回了楚国。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做人凭善心，做事要尽心。古人云，一善染心，万劫不朽，百灯矿照，千里通明。物质享受可以让人陶醉一时，心存善念才足以使人幸福一世。刘伯温曾勉励自己，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无论做什么事，尽心即可无憾。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

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苦菊。苦菊又叫苦菜，是菊花的一个特殊品种，虽然它的味道微苦，但是却是清热去火的最佳食材之一。苦菊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天然植物多糖、膳食纤维、生物碱、胡萝卜素、烟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以及钙、磷、钾、锌、铜、铁、锰等等微量元素，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保健蔬菜。其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极高，它是菠菜的两倍。夏季常吃苦菊对身体特别好。苦菊的做法呢有很多，可以炒着吃，也可以凉拌吃。下面来分享一下凉拌苦菊的美味做法。准备苦菊、蒜、松花蛋、花生米、盐、生抽、蚝油、米醋、白糖、香油。具体做法是，苦菊去掉根部和老叶，装入盆中，加入适量的盐和清水浸泡十分钟之后，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取出沥干水分。把大蒜切成粒，取一把花生米炸熟放凉，把花生米的表壳去掉，再用刀压成碎，然后把松花蛋切成小块，把沥干的水分的苦菊掰成小段放入盆中，加入蒜呢，还有皮蛋、花生碎，再加入适量的盐、生抽、蚝油、米醋、白糖和香油，拌均匀之后呢，就可以吃了。特别提醒大家，在做凉拌苦菊的时候，苦菊清洗干净之后呢，一定要完全的沥干水分，才可以加其他的食材去凉拌，这样呢吃起来才更好吃。第二，挑选苦菊的时候呢，要选鲜嫩、无枯叶、无病叶、无老根、株形整齐的苦菊。第三，苦菊啊，它不耐久放，如果一次吃不完，可以把苦菊装入保鲜袋内，放入冰箱里保存，冷藏保存哦。第四是苦菊不宜与葱、蜂蜜和虾皮一起食用，它会影响人体对它营养素的吸收。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家呢也越来越注重健康，注重养生了。但是有些看似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呢对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有些错误的养生方法你中招了吗？一，五谷杂粮粉吃出糖尿病。都说多吃五谷不生杂病，于是五谷杂粮粉呢就悄然流行起来了。很多人觉得杂粮粉又方便，好处又多，但其实恰恰伤身。五谷杂粮最重要的就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磨成粉之后，膳食纤维反而被破坏了，只剩下淀粉和糖类了。常吃五谷杂粮粉对血糖的提升速度更快，对身体不利。吃多了恰恰会增加各种疾病的发生率，尤其是糖尿病。二，天天喝粥喝出营养失衡。有的老年人因咀嚼功能不好常年吃粥，也有少数讲究药膳的人通过吃粥来保养自己的身体。据观察，长期喝粥的老年人一般比较消瘦，原因是老年人的胃动力比较差。长期吃粥，人体得到的总热量和营养物质不够体内消耗，导致营养失衡。所以经常吃粥和吃药粥虽然是养生一法，但不是人人都适合的，除非是身体非常的虚弱或者是治疗的需要。三，乱补维生素吃出结石。很多人把维生素当作万能品，每天吃几片觉得有益身体健康。其实如果身体不缺乏维生素，无论是患何种病，服用维生素呢都是一种浪费，甚至会加重病情。比方说胃溃疡的患者大量服用维生素 C， 不仅无效，还会加重对胃的刺激。平时有人把维 C 泡腾片当作提高免疫力的药品，但只有维生素缺乏者才需要补充。一旦长期过量的服用维生素 C， 还会导致尿路结石，加速动脉硬化。第四，就是乱补钙，当心高钙血症、肾结石。补钙的观念呢，在我国可谓是深入人心。很多老年人觉得补钙补得越多，吸收的就越多，骨骼呢也就越强壮，于是就大把大把的吃钙片。钙并非补得越多越好，我国营养学会推荐，体重在50至70公斤的老年人，每天需钙量大概是1000毫克。除了在饮食当中获得之外，额外补充的钙量为300到700毫克。过量的补钙会影响到人体对铁和锌的吸收，还容易引起高钙血症、肾结石等等并发症。其实，健康均衡的饮食可提供足够的钙。好的钙源包括牛奶、乳制品、豆制品、绿叶蔬菜等等。五，辟谷养生毁了肠胃。近些年辟谷养生越来越受到追捧，不吃谷物、肉和蛋等等，仅仅依靠喝水、打葡萄糖来替代三餐，称为能够清理肠胃。你以为这样的辟谷方法真能养生吗？辟谷呢会打乱胃肠道的正常运行，肠道的通透性、消化液的分泌，还有营养物质的吸收等等都受到影响，容易引起身体代谢紊乱，会引发胃炎、胃溃疡等等疾病。六，每天8杯水伤了肾。经常听到有人说多喝水好，每天要喝够8杯水才健康。其实人每天对水的需求大概在2000到3000毫升，也就是比喻的8杯水。但是我们的三餐当中啊，饭菜和

它也含有水，所以正常的饮食之下呀，每天只需要补充1000毫升的水就足够了，而且每一次喝水应少于300毫升。过量饮水呢，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中毒又伤肾。过量饮水还会导致血液当中钠的含量过低，而引发低钠血症，出现昏睡、恶心、抽搐，甚至昏迷。七，趁热吃，吃出食道癌。我们国家有着趁热吃、趁热喝的习惯，嘴的欲望啊是满足了，但是消化系统的负担就太重了。人的消化道呢十分的柔嫩，只能承受50到60度的温度，超过这个温度，食道的黏膜就会被烫伤。如果经常吃烫的食物，黏膜损伤之后还没有修复，又受到烫伤，可形成浅表溃疡。反复的烫伤修复就会引起黏膜质的变化，进一步发展成肿瘤。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吃过烫的食物，温度呢要尽量控制在60度以下。第八，就是每天1-2万步，毁了膝盖。骨科专家指出，走路虽然有利于健康，但是运动要掌握适当的方法。一味的大量走路是容易损伤你的腿部的。1万步对于平时习惯运动的人来说呢，是相对简单的，就算提高到2万步，也只是平常运动量而已。如果平时缺乏运动的人突然有一天走上1-2万步，不仅身体会吃不消，还可能会造成关节、韧带、骨骼的损伤，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运动最好是循序渐进。在这儿啊，要告诉大家，这样养生不花一分钱，大笑长寿的秘诀。据统计，每笑一声，从脸部到腹部约有80块肌肉参加体育运动了。大笑100次，相当于骑15分钟的自行车，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不过高血压患者、处于疾病恢复期的患者不宜大笑。第二，就是晒太阳补钙。俗话说，阳光是个宝，晒晒身体好。人体皮肤上呢，有一种物质，它在紫外线的照射之下可转化为维生素 D3， 然后被吸收入血，经肝肾当中的酶的作用，生成活性维生素 D。 活性维生素 D 啊，可以在肠道、肾脏以及骨骼等多个组织器官发挥作用，既可促进钙和磷的吸收，又能直接调整骨代谢，具有防治骨质疏松的作用。第三，就是晚上泡脚，促进血液循环。脚是阴血的大本营，脚一冷，血液循环就会放慢，所以这个地方就比别处容易感受到冷。每天睡觉前呢，用热水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心脏血管机能，缓解疲劳，促进睡眠。泡脚时间呢，并不是越长越好，应以脚背泛红、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年轻人每天泡15到20分钟，老年人可延长到20到30分钟，水温不要超过40度。不过有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糖尿病、严重心脏病的人不适合泡脚。第五，就是勤读书，防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归根到底呢，是大脑功能衰退、记忆能力丧失。勤于读书用脑的人呢，大脑血管经常是处于舒张的状态，以输送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从而延缓中枢神经的老化，带动血液循环，使全身各系统功能保持协调统一，防止老年痴呆的发生。最后，就是转动眼球，保护眼睛。电脑、手机呢，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是我们工作学习的好帮手。可是长时间的看电脑、看手机会让我们的眼睛疲劳不堪，在工作间隙可以闭上眼睛，采用上下左右的顺序转动眼球，每个方向眼球呢都应该尽可能的达到极限处。这种转动眼球的方法呢，可以锻炼眼部的肌肉，使眼睛灵活自如、炯炯有神，适用于预防和控制近视、眼睛疲劳、眼睛干涩，对眼肌麻痹的康复也有好处哦。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来说说激素。激素天然存在于人和动植物体内，具有促进生长和发育的作用。在日常生活生产当中啊，添加外源性的激素呢，主要目的是增加生长速率或者是产奶率，提高生产效率。激素分为动物性食物激素和植物性食物激素。那么动物性食物中激素的主要来源呢，是在饲养过程当中添加的外源性激素和动物自身存在的天然内源性激素。有人会问了，动物性食物激素是否会影响健康呢？动物性食物激素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相关研究啊，主要关注食物激素对肿瘤等疾病以及对生长发育影响，但是目前呢，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其中的相关性。不过 GLP-1 等激素水平与肿瘤等疾病风险正相关，动物性食物中的激素依然是专家们担忧的危险因素。对于动物性食物当中的激素，我们不必过分的担心，但是日常饮食当中啊，应该避免过多的摄入。对于动物性食物如何食用健康呢？首先，第一个，在正规的市场或者是其他正规渠道购买动物性食物。第二，初乳激素含量是高的，一般不建议长期食用。第三，注意饮食结构均衡。根据最新的膳食指南建议啊，每天烹饪用油量啊，推荐25到30克，其中黄油、牛油、猪油等等动物油脂要限量。每天的奶类的摄入量推荐300到500克。每天蛋奶以外的动物性食物摄入量呢为120到200克。下面来说说植物性食物激素。我们一般关注的是植物激素与植物雌激素。植物激素呢，它主要包括生长素、赤霉素。

霉素、细胞分裂素、乙烯、脱落酸，还有油菜素内酯、茉莉酸、水杨酸和独角金内酯。植物激素呢，通常是作为生长发育调节剂应用，能起到调节植物的生长、发育和成熟的作用。比方说，用于反季节蔬果的种植，香蕉、番茄等蔬果运输、催熟等等。那么植物本身呢，也存在大量的植物激素，日常的果蔬当中啊，都含有植物激素。植物激素它不会影响人体正常的生长发育，甚至某些植物激素的衍生物可以制成药物，比方说阿司匹林。植物雌激素和人体雌激素的结构类似，具有激发或者是拮抗人体雌激素的能力，在坚果、种子、大豆以及谷物当中含量比较丰富。那么植物性食物激素它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呢？有人会问，豆制品吃多了会不会造成青少年早熟？会不会增加女性肿瘤的风险？男性会不会女性化呢？首先第一个，植物雌激素对青少年发育的作用啊，由于受现代肥胖、环境等等因素共同的影响，目前的研究啊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第二是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大豆豆制品摄入可能会降低乳腺癌的风险，并且乳腺癌患者食用大豆豆制品也是安全的。第三，综合多项研究数据啊，大豆异黄酮摄入不影响男性的生殖激素，并且呢，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最新的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大豆以及坚果是25到35克。请记住这几句话：食物激素不可怕，正规购买放首位，蛋奶荤菜要适量，配点豆子更健康，初乳不必经常吃，烹调少用动物油。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吃完饭后开车很不安全，饭后由于消化的需要，血液大多集中到了你的胃部，大脑处于暂时缺血的状态，这个时候开车容易导致操作失误，发生车祸，因此一定要饭后休息一个小时之后再开车是最安全的。饭后别唱卡拉 OK， 刚吃饱饭之后胃容量加大，血流量增加，这个时候唱歌会使隔膜下移，腹腔压力增加，轻则引起消化不良，重则引发肠胃不适等等其他的症状，因此最好在饭后一个小时左右食物正常消化之后再去唱卡拉 OK， 或者干脆先唱歌然后再去吃。病也可以是好的，生病并非都是有害无益的，有时候生病也会让你更健康，下面这些病就有利于机体的健康，但是要注意轻重程度。一、发烧可以杀灭癌细胞；二、咳嗽可以排出呼吸道的废物；三、流鼻血，机体在自由去火；四、腹泻，排出身体内部的毒素；五、呕吐，为了排出有害物质。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微光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

0: 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
5: 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6: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粉病、颈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5: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地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6: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5: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 郑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

0: 文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研一学生苏鑫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2: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3: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4: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3: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5: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3: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6: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3: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7: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8: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8: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2: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 38.08 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

0: 基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干婆要闻，
0: 民生关切，
1: 观点评述，
0: 全球资讯，
1: 倾听江西，
0: 感知世界。
1: 每天清晨，
0: 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红星照耀中国专栏播出，星火永相传，江西高标准建设全国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
2: 江西开出治理处方药零售乱象第一方；
3: 江西近2500名外卖骑手变身移动探头，随手拍出舌尖上的安全；
2: 毕业季预热夏日消费，赣超再燃，绿鹰烽火，端午假期江西多元场景活力十足；
3: 将有观潮，这一周赣江流过多少节；
2: 江西各地开展安全生产月主题活动；
3: 九江推出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2: 中国摩托极速新纪录在上饶诞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红星照耀中国，
3: 江西锚定全国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建设目标，活化利用红色资源，通过保护、研究、教育、旅游等多维度的创新实践，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干婆大地生生不息、薪火相传。请听报道。
4: 当年苏区群众呢，为即将出征的红军战士制作了20万草鞋。
5: 眼前这80双复刻及珍藏的红军草鞋，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原副馆长张小平走遍于都各个乡镇逐一征集而来。红色文物的守护在于都早已成为家风传承。自1968年开始，张小平的父亲张德美就开始红色文物搜集工作。1987年起，张小平接力父辈使命，潜心收集红军标语、借古证、家属优待证、邮差证等革命文物。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原副馆长张小平：
4: 这件羊皮袄是一个老乡的爷爷走完长征用过的，我把这件文物呢接下来了，同时呢也查清了这位老红军的经历，把这些故事融入到我们的展陈当中。这些长征革命文物是那段光荣历史最直接的见证，我们有责任让他们得到最好的保护和传承。
5: 江西红色底蕴深厚，全省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2960处，可移动革命文物4.3万多件套。为守护好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省统筹推进红色资源普查建档，集中连片保护，创新活化展示。瑞金创新红色旧址守护人制度，实现所有红色遗址有人管护，常态化巡查。长征员宣讲团、井冈山精神宣讲团、可爱的中国宣讲团常态化下沉基层。红旗漫卷、青春安源等特色大四政课走进全省各大校园，宣讲红色文化，弘扬革命精神。井冈山管理局政治处主任贺江华：
6: 以红色精神滋养青年品格，补足精神之钙，引导大家从革命先烈身上汲取拼搏的力量，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情融入日常学习和生活当中。
5: 豫章师范学院学生吴静：
7: 我真切读懂了先辈们扎根深山、坚守信仰、奋勇拼搏的初心与担当。
5: 创新传播语态，丰富传播载体。近年来，江西深耕红色文艺创作，打造长征第一度、风起安源等现象级红色文艺精品，

0: 电视剧《浴血荣光》《沉默的荣耀》登陆央视平台热播，累计触达受众超10亿人次。赣超创新融合红色文化，《十送红军》《映山红》等经典曲目亮相赛场，超过5亿网友观看。红色文化出圈出彩，也不断激活江西文旅产业新动能。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江西推动红色资源与文旅深度融合，助力地方产业升级，群众增收致富。南昌八一广场升国旗仪式已成为城市文化 IP， 新长征品牌赛事落地江西，催生出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红色文旅新风尚。我的井冈行红色研学项目持续升温，大批全国各地青少年走进红色老区，感悟信仰力量，厚植爱国情怀。北京游客周星：
1: 红色的气息特别的浓郁，到哪儿都可以看到红色的一些元素。
0: 星火永相传，奋进新长征。江西乡坚守红色初心，紧扣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高标准建设全国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在新长征路上书写干部发展崭新答卷。
2: 近日，针对虚假问诊、人工智能待开方等乱象，江西开出治理第一方。省药监局、省卫健委、省医保局联合印发关于全面规范处方药零售管理的通知，聚焦处方管理、处方审核、销售流程、处方销售、违规查处等关键环节，严厉打击虚假处方、超量开药等违法违规行为，推动全省处方药零售行业规范发展。
3: 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已聘任2494名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他们通过随手拍、随手报提供有效线索近1600条，成为守护群众舌尖安全的新力量。这是我省市场监管部门引导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一项探索。
2: 这个端午假期恰逢高考、中考结束，江西多地迎来毕业季经济与节日消费的叠加效应，数码、餐饮、驾照报考等行业消费增长明显。本台综合报道，
3: 在萍乡市一家商场内，随处可见结伴出行的年轻面孔和扶老携幼的家庭组合，聚餐、购物、看电影、换新手机，成为不少考生考后放松的标配日程。高考生傅欢欢：
4: 针对我们考生嘛，有很多的优惠，吃饭呢又比较省钱，买电子产品也有一些额外的折扣，赶上呢端午的假期嘛，一站式都很方便，很适合我们考完以后出来放松一下。
3: 精准对接高考后和端午的双重消费需求，今年各大商场打破传统促销模式，围绕考生放松和家庭过节两大场景，推出差异化营销活动，餐饮、零售、数码、文娱全业态联动，优惠链路全面打通。萍乡某商户张立兵：
5: 高考学子来店里消费，凭他的高考证的话，我们店可以八五折的优惠活动。
3: 九江某手机卖场店长赵文静：
6: 针对高考生，我们也推出了学子礼包专属优惠政策，一大早就已经卖出了10多台了。
3: 与此同时，学车考驾照成为不少毕业生的暑期热门规划，在大余县各大驾培机构迎来报名高峰，高考生曾祥涛：
7: 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来练车就行了，特别的方便，来了也不用等，一人一车。
3: 九江某驾校招生负责人高艳霞：
8: 我们配备了经验丰富的教练团队，都是一对一的培训模式，优化排课服务，确保学生能在假期内高效完成驾考。
2: 赣超第六轮20号晚在南昌景德镇萍乡新余四地同步开赛，一场场端午特色展演让热血绿荫充满民俗韵味。请听报道。
9: 在南昌主场，潮起赣江服饰展演非遗节目赣江吼轮番上演，赣江劳动号子融入端午龙舟激昂节奏，充分展现出本土文化风采与拼搏精神。球迷田茂元：
10: 让我们读懂了，不管是闯风浪还是拼赛场，江西人永远敢打敢拼，勇往直前的这样一个形象。
9: 在新余主场，端午特色助威方阵成为亮点，队员身着精致传统民族服饰，轻握青绿粽叶，以整齐划一的民族舞步挥舞喝彩，为驰骋绿荫的健儿送上满满祝福。昨晚的四场比赛中，南昌0-0战平吉安，景德镇1-1战平赣州，萍乡2-1击败上饶，新余

0: 胜鹰潭，球迷谢南斌
1: 在家门口一边感受浓郁的端午乡情，一边观赏对抗激烈的足球对决，祝愿赣超越办越红火。
0: 截至目前，赣超积分榜前两名的分别是宜春队、南昌队，赣州队张昌平，宜春队李文瑞暂居射手榜前两名。
2: 昨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通畅。江西台综合报道。
3: 端午假期最后一天，返程客流迎来高峰，为方便旅客返程，南铁在长沙南、杭州东、上海虹桥等长途方向以及省内主要城市之间加开旅客列车237列，其中夜间高铁11列。公路方面迎来返程小高峰，针对新能源车主里程焦虑问题，沪昆高速萍乡服务区延长服务时间，并专门上线了充电小程序叫号系统，安排专人现场引导，以智慧化手段精准破解返程充电排队难题。车主张女士：
4: 今年返程明显感觉到服务区变化很大，尤其是我们新能源车主方便多了，充电可以用小程序提前叫号，不用在现场长时间排队，还有人专门引导，秩序特别好。
3: 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畅行公司萍乡服务区主任任思琪：
5: 在智慧充电便民、延时餐饮服务的基础上，持续做实做细、暖心惠民举措，常态化提供消暑饮品、应急药品、路况咨询等便民服务，全方位补齐返程出行保障短板，全力保护司乘端午平安舒心返程路。
6: 江右观潮，
3: 请听时评。这一周赣江流过多少节？过去的这一周，端午、中考、夏至、全国低碳日、节能宣传周、世界杯与赣超集中到来。端午是人文之节，夏至是天时之节，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是时代之节，中考是人生之节，世界杯与赣超是体育之节。日历上这些被圈出的日子，把时间之流切割成有意义的段落，是天地时序的建立，人伦文脉的传递，更是中华文明时间观的承载。
2: 今年端午，南昌九龙湖汇聚多国龙舟队伍同场竞技，新建区乡村龙舟赛留住游子乡愁，上游非遗与龙舟同台，不同的打开方式内核都是相聚相守，以共同的节日凝聚不同人群。
3: 如果说世界杯是全球的节，赣超则是江西的节。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江西球迷没有迷失自己的节奏，他们既能欣赏万里之外的精彩，也热爱脚下的绿荫，拥抱世界的同时知道自己是谁，根在哪里，这是文化节律成熟的表现。
2: 而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的到来，又将这份节的叙事引向传承与贯通。端午龙舟需要避水，节能低碳守护绿水青山，端午承载着我们的文化来路，节能低碳昭示着未来的方向，过去与未来从来不是割裂的，守护自然是古人在端午趋疫时就在做的事，节能低碳是这种守护在当代的延续。
3: 上周江西中考如期举行，数十万少年奔赴人生成长的重要节点，当中考的笔声与龙舟的鼓声、赛场的呐喊声、夏至的阳光交织在一起，我们听到的是生命在拔节生长，过去、现在、未来在彼此激荡。
2: 回望这一周，我们可能更理解了什么是节。节是收束，也是支撑，是停顿，也是起点，每一次收紧都是为了更有力的向上，每一次停顿都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而我们正在这生长的节律中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3: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各地开展安全生产月主题活动，中国摩托极速新纪录在上饶诞生，实测峰值315.82公里每小时。九江推出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从典籍到实景，分宜打造可触摸的天宫文化之旅。欢迎继续收听。
2: 本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各地围绕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江西台综合报道。
7: 在会昌县文化广场，应急管理等部门举办了安全宣传咨询活动，工作人员向群众讲解安全生产、居家用电等安全知识。市民何兴
8: 学到了很多消防知识、交通安全知识，还有救援知识，对自己今后的工作有帮助。
7: 会昌县应急管理局邹宝生：
9: 不断提升全民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7: 各地对辖区重点生产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紧盯重点风险隐患，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南康区应急管理局肖青：
10: 我们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一方面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另一方面开展精准培训，培养

0: 安全生产一刻不能松懈，我们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常态化排查隐患，开展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从源头防范风险，守住安全底线，企业才能稳步发展。
1: 午饭时间，位于鹰潭的江西新博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在食堂里迎来一堂职业病预防课。大家一边吃午饭，一边听职业病防护技巧、肌肉劳损缓解方法。针对一线职工生产任务重、集中培训难的实际问题，鹰潭市推出工监微课堂，将安全生产培训前移至车间班组，利用碎片化时间让职工实现就近学、随时学。鹰潭市总工会副主席邓新科：
2: 工监微课堂不设强制性的参与频率和规模指标，我们利用职工班前会后、工监休息、午饭后等碎片化时间，便利于职工的同时，也大幅降低培训运行成本。
1: 近日，中交上饶汽车综合试验场，中国车手杜邦驾驶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V4SR-RR 摩托车，跑出了每小时 315.82 公里的实测最高车速。这一成绩经国家摩托车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重庆专业测速检定，杭州市国立公证处现场公证，刷新了中国量产摩托车极速记录，标志着中国成为继意大利、日本、德国之后全球第四个跻身量产摩托车时速300公里俱乐部的国家。
3: 九江市在全省率先探索农产品未来收益权质押融资试点改革，把还没产出的鸡蛋、还没出塘的鲜鱼、还没采摘的茶叶变成银行认可的抵押物，让农业经营主体的未来收成变成今天的活钱。九江台记者施明亮报道。
4: 在德安县玉丰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蛋鸡养殖基地，100万羽蛋鸡刚安家，第一批蛋鸡还没产下来，饲料采购就遇到了资金难题。按传统信贷逻辑，企业几乎没有可抵押财产，眼看就要耽误生产。公司负责人王军：
5: 因为当时的行情不太好，因为我们的现金流可能就不够充裕，因为我们搞这个农业，我们有抵押物，各个银行也不敢跟我们放贷。
4: 转机来自九江市推行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模式，这种模式就是把种植、养殖、加工、销售等环节的现有及预期收益权整体质押给银行，银行根据专业评估按比例提供融资。德安县蛋鸡产业专班负责人宋小杰：
6: 我们会根据养殖规模、市场行情、历史数据等综合因素，评估出蛋鸡未来的产蛋量和收益，让银行放贷有依据，农户和企业融资有底气。
4: 依据对未来每天80万枚鸡蛋产出的评估，玉丰满公司很快拿到了500万元的贷款，解决了燃眉之急。破解质押无误后，九江市同步解决产品单一、审批繁琐问题，引导金融机构开发差异化信贷产品。九江银行茶叶未来收益贷、农商银行水产品未来收益贷相继落地，贷款利率较普通农户贷款低200个基点，贷款办理时限从15天压缩至5天。九江银行湖口支行行长助理张慧：
7: 我们针对不同产业特点设计产品，像茶叶贷我们就考虑采摘季和加工周期，水产贷则结合养殖周期和上市时间，让这个贷款更加贴合农业生产实际。今年以来，我行共计为这个农业企业未来收益权质押发放贷款接近2000万元。
4: 推行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改革，核心要破解三大难题：未来收益怎么算，质押流程怎么走，风险谁来担。目前收益评估、流程办理两大难题已得到圆满解决。针对最关键的风险防控问题，九江市也搭建了完善的保障体系。九江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改革科科长蒋静：
8: 我们构建了制度闭环加政策组合的风险分担机制，政策上财政出资引导购买政策性保险，并创新财政贴息加保险奖补，经营主体可享最高50%的贷款贴息，特色保险承销好的县还有专项奖补，多方共担，让银行敢贷，主体愿贷。
4: 如今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已全面覆盖九江茶叶、水产、蛋鸡等多个特色产业。去年以来，九江市累计发放农产品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1806笔，金额5.9亿元，为乡村振兴源源不断注入金融活水。
1: 分宜是天工开物的成书之地，当地深植本土历史文脉，让典籍里的古老工艺走进日常生活，给文旅发展添上文化底气。新余台记者李昂报道。走进分宜。

0: 一天公开物文化专题博物馆，不少市民游客停下脚步，观看古籍复刻本和珍贵文物，在复原场景里体验古法技艺，感受历史文化。游客简冰
1: 非常精细的，他还能亲手体验像水车的这种技法，包括里面还有很多的场景啊，都很还原，很逼真。
0: 天宫文化是分宜文旅的金字招牌，当地专门打造专题博物馆，把古书里的文字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分宜县博物馆副馆长李松：
2: 我们馆常态化开展亲子讲解、互动科普、科学研学体验等活动呢，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读懂古代科技，感受中华传统工艺的魅力。
0: 分宜还全域深耕天宫非遗文化资源，布局建设非遗工坊、乡村文化驿站，打造天宫文化研学游、非遗体验周末行等特色旅游线路。在中国下部之乡双林镇，天宫开物里记载的下部老手艺一直流传至今，当地请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展示，手把手带大家体验，打造出集观光体验研学于一体的下部文旅景区。游客李琦：
3: 每寸下部都来之不易，真正的感受到了天宫开物时古人的那种工匠精神。
4: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为期五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今天在北京开幕，将全面呈现我国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高质量为导向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情况。展会共设置六链一展区，其中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亿人次，日均2.2亿人次，同比持平。
4: 昨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未来三天，贵州、湖南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昨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
4: 国际热点观察：海峡波澜再起，美伊谈判将受何影响？21日，美国和伊朗在瑞士开展技术层面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却局势突然生变，为谈判增添重重不确定性。
0: 此次危机导火索是以黎冲突再度激化。20号凌晨，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多人伤亡，以方称黎巴嫩真主党率先发动袭击。当天，伊朗军方宣布，鉴于以色列持续空袭黎巴嫩，且美国未履行双方谅解备忘录里的停火承诺，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如果冲突持续，还会升级举措。但美方对此否认，并表示航道通行顺畅，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
4: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生变数，本质上是伊朗对美国履约能力和诚意的质疑。美伊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事是重要内容之一。
0: 目前美伊谈判代表均已抵达瑞士，伊朗明确将黎巴嫩停火作为谈判首要前提，放话美方若无法落实停火承诺，备忘录或将破裂，后续谈判无从推进。美方虽口头看好停火协议落地，但难以有效约束以方军事行动。
4: 与此同时，美方也将霍尔木兹海峡与谈判结果挂钩。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社交媒体威胁称，如果与伊朗协议不能完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中东地区专家认为，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成为美伊双方的谈判筹码，本次瑞士谈判前景不容乐观。
0: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0号在英国伦敦举行首映礼，据介绍，该片将于26号起在英国和爱尔兰院线上映。
4: 据英国媒体21日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英国交通大臣、内政大臣已呼吁他辞职。若斯塔默今年内辞职或遭罢免，英国将在10多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这将是近2个世纪来唐宁街主位换人最频繁的时期。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
5: 今日提示。
4: 端午时节，气温升高，降雨增多，一年一度的防蚊大作战如期开启。蚊子为何专咬你？跟血型有关吗？研究显示，真正的招蚊体质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而是二氧化碳排放、体温和出汗情况、皮肤气味、皮肤菌群、衣服颜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蚊子可以通过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远距离感知和定位目标，因此新陈代谢较快、二氧化碳排放较多的人群可能更招蚊子，如孕妇、运动后的人、体表面积较大或呼吸量较大的人等。汗液中的乳酸胺等物质也会对蚊子产生吸引作用。人体体温越高，出汗越多，散发的热量和气味信号就越明显。每个人的皮肤菌群不同，挥发性物质也不同，这就是有些人明明没出汗也照样招蚊子的原因之一。此外，蚊子还会受到视觉信号影响，颜色较深或对比度较高的衣物更容易招致蚊虫叮咬。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梁琦、李笑，责编欧阳敏，郑杰监制，严本华。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6: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7: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8: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9: 提前起。
8: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9: 8.1起义胜利。
8: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0: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1: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2: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8: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4: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21号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自然资源部对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记者21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启幕。近日，河南、广东、江西等地的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3起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再次警示，涉税中介职业绝不能走偏路，守法合规经营才是长远发展的护身符。伊朗、美国和卡塔尔三方会议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议题涉及黎巴嫩局势及被冻结的伊朗资产。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以军对加沙城发动多轮袭击，至少9人死亡。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克赤半岛，致40死28伤。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请注意交通安全。风向赣北北部偏北，全省其他地区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8到30度，局部31度，赣北南部32到34度，赣中赣南33到35度，局部36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3到25度，局部22度，赣南25到28度。明天赣北阴天有中的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中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赣南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3，新闻听天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针对虚假问诊、人工智能待开方等乱象，江西开出治理第一方。省药监局、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联合印发《关于全面规范处方药零售管理的通知》，聚焦处方管理、处方审核、销售流程、处方销售、违规查处等关键环节，严厉打击虚假处方、超量开药等违法违规行为，推动全省处方药零售行业规范发展。从一周到半天，从多窗跑到一窗帘办，在南昌市青山湖区，企业开办正在按下快进键。该区通过打造青闪办政务品牌，设立便企总服务台、自助服务区、一站式窗口三大板块和专职帮办队伍，实现照、证、税、户一窗联办，为经营主体注入了强劲活力。南昌的记者赵佳报道。
2: 走进青山湖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青闪办专区标志清晰醒目。这里整合了962项事项，企业办事人只需进一扇窗，交一套材料，即可同步完成营业执照、经营许可、税务登记及社保账户的开办手续。南昌市新桥物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仁平：
3: 以前开办变更物业企业相关业务，都要跑好多个部门，不仅要申办营业执照、完成企业备案，还需要单独办理行业相关登记手续，再到税务、社保、人社等多个部门对接办理业务，往返次数好累又好辛苦，整套流程走完最起码要一个星期的时间。现在有这个青闪办，一下就把所有的事情综合在一起办理，大大提升了我们这个企业的办事效率，非常好。
2: 高效政务服务的背后是数字化改革的强力支撑与赋能。青山湖区创新推行免申即享一窗兑现服务模式，推动汇企资金精准直达，切实惠及各类经营主体。目前青山湖区企业准入环节一申请事项网办率达 100%，通过全面电子签名、电子印章的应用，实现了企业名称核准、证照申办等开办全流程无纸化线上办理。青山湖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局长胡娜：
4: 通过打通各部门后台的数据来共享通道，极致精简前台办事流程，让我们青山湖区的企业群众办事跑动次数大幅减少。接下来，青山湖区还将继续拓展更多一站式集成场景，推动更多事项从可网办向全网办，智慧审升级，稳步推进窗口整合、数据互通、队伍建设、电子印章一系列的改革举措，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破解办事的痛点难点，持续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升级，全面激发辖区内经营主体的发展新活力。
1: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山水毕业典礼在庐山精彩上演。河南郑州艾瑞德国际学校208名6年级学子走出课堂，将小学毕业典礼设在海拔1286米的庐山韩婆沟景区。九江台记者焦磊、庐山台记者龚志兴报道。
5: 毕业典礼上，学校以庐山诗词为引，依托李白、苏轼、白居易笔下的千古绝唱，为学子们上好毕业最后一课，勉励大家未来以飞流直下3000尺的豪迈笑对人生坎坷，以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视角多为审视世事，在徒步攀登中体悟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的豁达境界。荷兰郑州高新区艾瑞德国际学校6年级学生张月晨：
6: 比如说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是在10分钟可以教会我们

0: 要站在其他的角度去看问题，不要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
1: 荷兰郑州高新区艾瑞德国际学校六年级学生何晨曦，
0: 我觉得攀登庐山非常有意义，在山上呢也能看到非常奇特的风景，下面就是像云海一样云雾缭绕，然后呢就是感觉身临其境。庐山天下幽，静待您来游，我毕业了。
1: 学生们实地探访了五老峰、韩伯口、花径、庐山会议旧址、庐山抗战博物馆、庐山博物馆等标志性景点。通过徒步登山，大家不仅领略了匡庐奇秀甲天下的自然风光，更在实地走访中深化了对庐山历史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实现了德智体美劳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真切感受庐山人文圣山的独特魅力，以新颖别致的研学方式圆满完成素质教育结业礼。荷兰郑州高新区艾瑞德国际学校六年级学生刘李硕，
2: 庐山的风景很美丽，然后我每一步都流连忘返。
1: 荷兰郑州高新区艾瑞德国际学校副校长陈林，
3: 今年上线了一门新的课程，叫跟着课本看中国，让他们见识到祖国的大美河山究竟长什么样子。我们会发现，让我们在孩子在大山大湖大川大人当中，自己也慢慢的大了起来。
4: 连日来，南昌市将军洲大桥、南昌市图书馆新馆等重点民生项目加紧施工，建设者全力攻坚，确保交通文化两大城市地标项目按照时间节点如期完工。南昌的记者金良报道。
5: 漫步将军洲大桥桥面，巍峨的 A 字形主塔屹立赣江两岸，挺拔壮观，与赣江江景相映成趣。桥面沥青铺装工作已全部完成，工人正有序开展桥梁伸缩缝安装、桥面标线施画、护栏精细化检修、桥体涂装补漆等工作。高空作业人员同步开展斜拉索最终索力复测、主塔临时支架拆除、景观照明灯具安装调试，各道工序无缝衔接，建设工作有条不紊，全速推进。中铁大桥局将军洲大桥项目工区经理魏笑雪，
6: 目前将军洲大桥主体基本全部完工，现在在做一些附属施工内容，主要是做主塔的一个临时爬梯要更换成永久爬梯，还有一个就是索力后期一个索力的调装安装那个阻尼器，然后加上那个主塔的一些涂装，现在目前就剩下那个附属一些收尾的工作要完成。根据目前的进展情况，我们预计在6月25号完成支架的一些拆除和那个主塔的平台的更换，包括塔的那个油漆的涂装也力争在6月25号之前完成。
5: 走进南昌市图书馆新馆建设现场，机械轰鸣，人员忙碌，一派紧张有序的施工景象。室外道路上，挖机、压路机、装载车协同作业，平整路基、铺设管线，建筑外立面汽车吊配合工人吊装玻璃安装幕墙龙骨，室内空间里剪刀车、直臂车等登高设备来回穿梭，装修班组与机电班组交叉作业，管线铺设、墙面装修同步推进。中建八局南昌市图书馆新馆项目安全总监邹涛，
7: 我们南昌市图书馆新馆项目已经进入了室内精装修、机电安装、室外道路园林绿化施工阶段，室内精装修已经完成了60%，室外的小石镇及道路施工完成40%，水拉网龙骨安装完成70%，金属屋面面板安装完成60%。
5: 高温天气给施工带来考验，项目团队主动调整作业模式，守护施工人员安全与施工效率。
8: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传播直线送达
9: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8: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0: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4: 新闻热

0: 浓缩榜，我们来关注部分电脑今年涨幅已超20%。近期电脑市场多个热门品类价格均出现上涨，不仅游戏本价格持续走高，部分高性能轻薄本和创作本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价。虽然目前处于六月的品牌大促期间，但是呢，部分机型较年初涨幅已超20%。有电脑经销商表示，近期不少畅销本价格普遍上涨数百元至千元不等，目前品牌关注点已经从抢销量逐渐转向保利润。随着核心零部件成本持续上涨，后续整机价格仍存在进一步上涨的可能。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昨天是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